17号，今天呢是星期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四平、辽源西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6度到-28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在-11度到-16度。

现在呢是8:06，目前呢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正在进行当中。然后我们的抖音号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有两名参赛的主持人，是杨斌和雨山。然后大家如果想通过网络来看一下马拉松的一个进展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能够看到现在正在直播。同时呢，受到赛事的影响呢，今天6:30到10:20，工农大路、延安大街、南湖大路、合肥区域呢，将实施临时的交通封闭的管控。南湖公园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受到道路管控的影响呢，管控期间园区进出是受限的，请大家合理安排游园以及出行的时间啊，避免滞留在园内。

明天是5月18号啊，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呢，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这两个特殊的日期，伪满皇宫博物院呢推出限时的惠民活动，5月18号、19号两天成人门票是5折优惠，然后呢原来的票价是70元，在18号、19号呢是仅需要35元。

在18号、19号这两天呢，伪满皇宫博物院呢推出的优惠票啊，也就是半价票呢，是面向所有的观众的。然后呢，注意一下它的时间，开闭馆的时间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30。

再来关注，坐落于北京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于5月16号呢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以创新展陈珍贵藏品，开放空间为书博会来添彩，也为春城再添人文的书香。

0: otra noche, tú sabes。
1: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说的东北超，长春赛区揭幕战呢，将于是长春呢对通辽，首批门票呢已经全部的售罄了。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啊，中午的12:18，在大麦网的平台呢将开启第二轮的售票通道。想要去看我们长春啊对。

通辽队的朋友呢，可以在5月19号的中午12点，然后呢再次的关注一下大麦网，将进行第二轮的一个售票通道的开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吉林省东北虎园面向全体游客推出景区首道门票免费福利，没有额外的门槛啊，不限地份身份和地域，全民均可直接来预约入园。

一期红旗马拉松呢，在今天早上的七点啊，已经鸣枪开跑了。一共呢，参赛的选手有35000名。这35000名的跑者呢，穿越历史文脉与现代风貌，沉浸式的体验北国春城的魅力。

在本月的15号，春之韵遇见美好郁金香主题观赏季活动在长春公园呢已经启幕，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春日游园盛宴。

再来关注啊，16号的消息，长春市南关区小星星文化艺术学校自2026年的5月15号起停止办学，并进入清算的阶段，拟依法来进行注销。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在15号晚上，吉林省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传世经典系列音画相应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呢已经奏响。想要关注马拉松情况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9: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9: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0: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明天呢就是5月18号啊，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1: 你是否面对变化惶恐不安？
0: 五月风暖，又逢国际博物馆日，长春呢也备好展览与活动，将相聚的时间延长，等大家走来听文物讲故事，感受博物馆的殷殷心意。
1: 尘埃里的花朵一样要绽放。
0: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长春市将举办展览以及各类活动119场，包括戏剧展演、研学课程、服饰体验、有奖问答、公众讲座、陈列展览等等。

0: 在这一期间呢，我们会了解到从皇帝到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我的身世之谜，百年蒸汽机车的诉说展，以及长春伪满建筑旧址图片展，长春故事1800至1948城市简史，以及中国电影工业遗产长春洗印车间旧址工业展等等。
1: 你相信你的相信带有希望，
0: 这期间呢，也将持续开放展览89项，各类专题展览聚焦建筑、民俗、艺术等领域，无论是追溯老建筑的历史影像，还是探寻文物背后的人文内涵，都能让您在观展当中呢，读懂长春的文化基因。

为了方便市民游客错峰参观，长春的多家博物馆也推出了延时服务，下班放学之后奔赴也来得及。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查询的博物馆的公众号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它延时的时间。

再来关注14号科瑞维安公布了2026年5月的 ESI 最新数据，吉林大学农业科学学科国际排名呢是跃升至139位，正式跻身 ESI 全球前1000分之一的行列。

0: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将于6月13号到14号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举办，预计呢参赛人数是150人，其中呢国内110人，国际40人。
1: 发自内心捍卫你几分，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拼命。
0: 从5月10号一直到5月31号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度假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啊可以免门票，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5月31号。

根据长春市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显示，5月17号，也就是今天啊，夜间到19号白天，长春市呢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期间可能伴随雷电、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预计5月17号夜间到19号白天是有一次中雨天气的过程，降雨呢将于5月17号入夜开始自西向东，5月18号傍晚呢逐步减弱，

0: 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石油，除蓄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广告回来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几天呢给大家团购的天丝短袖啊。我看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给力，来关注这一款短袖。首先价格89元可以拿到2件，然后呢我今天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颜色啊，一共是有12种颜色，分为U领的和圆领的等等啊，可以大家要搭配什么衣服呢进行选择。它的一个卖点在哪儿呢，就是植物莱赛尔天丝面料，说白了呢就是凉快。去年夏天咱们这儿挺热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哈。今年夏天根据天气的预测也会是一个比较热的夏季，然后呢大家呢如果说喜欢非常简单的款式，然后呢也想让我们的身体啊去感受一下由衣服来带来的凉爽。

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款的天丝面料的小短袖，都是基础款的，就是没有过多的一些图案啊和一些刺绣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是净版的小T恤。

然后呢他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给力，然后呢进去就能看到这一款的小 T 恤小短袖，然后里面呢它有一个具体的数据，比如说呢每根纤维都凉快，接触凉感系数是0.21啊，都有一个值的，然后呢耐汗渍色牢度在4到5级左右，耐摩擦抗起球呢也是达到了4到5级。具体的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给力，然后这一款天丝面料的短袖2件是89元，然后1件单买的话是79元。

另外呢，在商场当中呢，看到了还有一款兰蔻的抗老三件礼盒，这个价格也挺香的，799。可能很多人会说，799这价格也不便宜啊。不，你要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啊。兰蔻的抗老三件套礼盒，三个都是正装的，150毫升的精纯水，然后呢60毫升的面霜和20毫升的眼霜。这个单拿出来，现在大家就可以在你的购物网站啊，你来搜索一下，看看单拿出来它的价格是多少，也可以搜索一下它的这个套盒是多少钱，比如说旗舰店是卖多少钱的，免税店是卖多少钱的，就可以来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然后呢，有效期给大家看了一下，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这个有效期也是可以的啊。眼霜、面霜和护肤水都是正装的，然后是兰蔻的精纯系列的，它这个系列呢，主要就是抗衰。

我也是今天才了解到哈，就是兰蔻这个品牌，它的品牌故事，在1935年，这个品牌就已经成立了。然后呢，从大家非常了解的小黑瓶的基底液啊，一直到现在的抗衰的这个精纯组合哈，这么多年，马上就到100年了。想要去了解这一款兰蔻礼盒的，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给力。

再来关注一至四月份呢，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是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6.8%。铁路客运呢，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的态势。15号下午哈，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都会非常的关注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呢，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中。

期版权的合作呢，已经达成了共识。合作赛事呢，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啊，马上就要到来了，还有2030年的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以及2031年女足的世界杯。

在5月15号，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面向全国来修订。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呢是上调完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70元。

近日呢，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期一线的工程通水以来呢，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自5月13号起呢，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的预约制度，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来步行入校了。最后呢，再来关注张雪机车啊，又夺冠了。在16号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

0: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6: 周末早时光。

0: 2:4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这一时段回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呢，有人说五月的草莓农药最多，不能吃。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啊，这种说法呢缺乏科学依据。为什么呢？一方面呢，草莓种植时使用的农药均为国家批准的低毒低残留类型；另一方面呢，草莓种植过程当中农药多集中于育苗期的施用，采摘前呢已经通过风吹日晒、雨水冲刷以及生物降解大幅的降低残留量，成熟果实的农药残留量呢已降至安全的范围，而检测显示试销草莓合格率呢是非常高的。此外呢，也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农药残留检出不等于超标，国家标准定制的时候呢已经预留了100倍的安全系数，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草莓用流动水冲洗之后呢就可以安全的食用。草莓的营养呢较丰富，富含维生素 C 和抗氧化成分，因为农药的谣言呢从而因噎废食呢是没有必要的。

再来关注啊，有人说呢，经常放屁说明肠胃有问题，这种说法靠谱吗？其实呢，经常放屁并不代表肠胃不好。正常人呢，每天呢会放屁的次数呢是10到20次，没听错啊，就是这么多。每天呢，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会因为肠道里菌群的作用产生气体，并且呢随着肠道蠕动从肛门排出，就是所谓的放屁。屁的多少呢，会受到进食的食物种类、烹饪方式、进食速度、进食量的影响。比如说喝了很多的汽水，吃了比较多的土豆、地瓜等等，或者吃的时候呢吞咽太多通气，都可能会产生呢屁的次数来增多。

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吃的食物的种类不同，所以呢可能会导致啊，让我们觉得自己老是放屁，屁的次数会增加。但是呢，在放屁的同时呢，如果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呢腹痛、腹胀啊，然后呢便便呢是不成形的啊，这种情况呢可能是肠胃的问题，还是需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的。

0: 咱们的听众乐游流啊也发来了一张照片，他正在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他说我还有7公里完事儿，累呀。加油啊，但是呢要在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去完成。现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抖音的官方号啊，抖音的官方号吉林交通广播也正在直播马拉松直播中，然后呢杨斌啊现在是正在完赛当中，现在杨斌呢正在手持着手机，然后呢给大家直播马拉松的一些情况，想要关注的朋友在我们抖音然后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能够看得到。节目的最后呢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大成车业啊，跟我们联合推出的埃安的换电车型。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0: 我昨天晚上正好就是无意当中看到一个视频，
1: 看一看吧，
0: 然后是有一位朋友拍的一个视频，正好是埃安的车子在换电，然后底下有人评论，我看说啊，原来我以为只有蔚来是可以换电的，埃安也可以了。是的，埃安现在也推出了换电的车型。这个换电，如果说大家正好也跟我一样看到了视频呢，你就会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流程很简单，1分多钟的时间把那个车呢停上指定的区域，然后它有一个架子，哒哒哒哒哒，这个声音把你的一个电池啊取出来，然后呢换上新的一个电池，一共是1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个过程就完事儿了。而且呢埃安的换电车型呢搭载的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呢是相对领先的。续航呢现在这一版炫畅型的电池订阅版呢是503公里，

日常通勤和跑网约车呢都是够用的。最主要的呢就是它也有一个租电的方案，就是车电分离，买车的时候呢电池是租的，就不用一次性的去花几万块钱把那个电池买断。而且呢租的电池它后续的保险呢，电池的保险以及维护衰减都是由厂家来负责的啊，大家只用开啊就可以了。想要去了解埃安的这一款换电车型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或者是直接呢你就去新城大街1888号、啊、导航搜索大成车业，你可以直接去，然后呢去看一下这个车型，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大小的大，成功的成。还有个热线18003349799，18003349799。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我是佳宁，明天见。

0: 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下午的九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0度。

0: 17度。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小琪。在今天的早间的7点钟呢，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也是鸣枪开跑了啊！此刻的大家是在跑的路上呢，还是在旁边给选手们加油呢？我觉得这场赛事呢真的是很让人瞩目啊，因为呢它是一场最具人情味的马拉松，也是这样的定位哈，也是在我们长春书写了一场属于奔跑者温暖的一个重逢。在今天呢，35000名的跑者将会穿越到我们的历史文脉与现代风貌，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北国春城的一个魅力哈，而且呢，在今天我们长春轨道交通的各线路也是双向首班的首发车，时间都提前到了早间的4点半就开始了，而且在今天下午的16点钟，截止到今天的16点钟，所有的参赛选手可以凭借着号码布来换取福利票，在长春市轨道交通的全线网可以免费乘坐轨道交通。所以说呢，你看一场马拉松啊，让很多的爱好者来参与到了赛事，但是在你参与赛事的同时呢，你会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度，就真的藏在这样的一些细节当中。而且今天呢，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的一个鸣枪开跑的那一

一刻，很多跑者们跑的不仅仅是 42.195 公里，更是一座北国春城用真情铺就的温暖长路。所以说呢，人情味儿啊，更是这场马拉松最对的一个味道的风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祝福所有的选手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成绩。

0: 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满足，103.8零。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司机朋友们，特别是网约车的司机朋友们啊，您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接下来呢，跟您说一个直接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大乘车业为咱们吉林省的司机量身打造了iAN换电网约车的一个专场推荐啊。给大家算一笔时间的账吧，充电一次是不是至少半个小时？换电呢，只需要99秒。你一天省下来的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多接好几单，收入是不是就上去了？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iAN车电分离的模式，让您买车的时候省下好几万块钱的电池钱，初期投入大大降低了，而且用的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而且呢出行率有保障，这是不是也是稳稳的收益呢？那iAN S580 的原装热泵空调，彻底告别柴油味儿，车厢的空气清新，包括驾驶程度的一个舒适度也是全面给大家升级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一款的一个iAN换电版的这款车呢，真的是等于大家选择了，就是有一种高效赚钱的工具，超低入门的成本，全天候可靠的伙伴啊，清爽舒适的空间，包括强大的售后服务啊，改变运营状态，从一台好车开始。那想要具体知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马上拨打大乘车业的咨询电话是18004449799，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换电两个字来获取相应的专属政策。当然了，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光呢，如果说您没什么事儿的话呢，想去现场来看一看这款车的话呢，您直接到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您导航直接搜索大乘车业，就可以到现场来了解。

0: 景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20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男士朋友们，你们的礼物有没有选好呢？那选来选去有没有都不满意呢？要么不实用，要么没质感，要么呢就是特别的贵哈。而且呢，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送给自己的爱人呢，或者说呢，想要自己留一套的这样的一个美妆礼盒，就特别适合在520这个节日来送哈。直接冲吧！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兰蔻清纯的三件套，这个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只需要799，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机制，而且仅限于这次520的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那这一次的活动抢到的一个组数也是不多了啊，限时的一个福利，大家抓紧时间去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给力，先看一看产品。那说到法国兰蔻的清纯系列，作为品牌的一个高端线，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一个感觉，它的滋养力会非常的好，体验感直接拉满。而且这个三件套呢，也是包含了清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配齐，包括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那一套就能覆盖日常护肤需求。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非常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效果真的是很能打的。而且呢，清纯水的这个流动性很好，轻轻拍就能够吸收，包括面霜润而不油，护肤感呢也是非常清爽的，不黏腻，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可以适用的哈。而且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的状态是越来越稳定了，包括你熬夜呀、你换季呀带来的这些皮肤的感觉，不好的感觉都会帮你打住。所以说它的这个感觉呢，就是效果是1+1=3的，1+1+1=3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清纯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贵也确实是贵呀、你官网的话这一套买下来要5000多块钱，不信的话呢，大家可以现在拿起手机你就可以搜一搜啊，到底有多少钱。那所以今天三件套到手只需要399块钱，这个价格抢到真的就是赚到了。没用过朋友的可以趁这个活动感受一下兰蔻清纯的魅力，那你用过的朋友呢，一定要趁着这个活动赶紧多囤，这个价格真的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啊。而且呢，想要送礼物送给朋友的话呢，我觉得你选它绝对是够面，因为品牌的这个知名度大家都知道兰蔻嘛，而且品牌给大家的这个礼袋也都给您配齐，所以说呢，马上到520了，送给您的爱人他肯定特别喜欢，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吧。

0: 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1: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2: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上午的10点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阴，8到27度。

0: 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在今天呢，推荐给大家的好物呢，除了刚刚呢我们说到的兰蔻的清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我们天丝圆领的幽领的 T 恤哈。那其实前两天呢，咱们上了这样的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的短袖，一下子就卖爆了，销量呢也是特别的好，很多人收到了也是反馈很好。那今天呢，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也选择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那咱们衣柜里面其实最实用的呢就是短袖，可有些短袖呢，比如说呢扎肤啊、闷汗呢、啊、有的穿几次啊就变形了。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ALO 的同款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你摸上去是那种滑溜溜的、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回弹力真的是特别的好。而且呢，夸张一点讲吧，就是把一个大西瓜你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回弹了，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直接感拉满。所以这个面料呢轻薄但是不透，穿深色的内衣你也不会觉得尴尬。那这样的一款 T 恤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一个是圆领的正肩宽松的，还有一个 U 型领的正肩的宽松的，两款的一个款式啊，根据你的需求你的喜欢来购买就可以了。一件只要79块钱，两件加一起买两件，第二件只需要多加10块钱，也就是说89，你能够直接拿下两件，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你一起付款就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而且这个短袖的颜色也是特别的多，特别的时尚，白色呀、黑色呀、棕色呀等等6款颜色啊，每一款颜色都特别的显气质，而且尺码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够穿。所以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去抢吧，多囤几件非常的合适。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0: 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精挑细选，首首经典。

0: 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多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回复给力了哈，确实今天带给大家的商品很给力。在10380领唱团最后的这一小个时段当中呢，再给大家说一次哈，我们今天有两个品，一个品呢是我们的 T 恤，一个品呢是我们的兰蔻清纯水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哈。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 T 恤它是圆领幽领的两款都有啊。那之前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男士的，那在今天呢给大家女士朋友们也选择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的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啊。而且这个短袖呢你怎么穿它都不变形，你怎么洗它都不变形，关键是在夏季呢它不闷汗。我们采用的呢是天丝的这样的一个短袖，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面料呢哈，它不紧绷不变形，你松手拉立马就可以回弹，完全不松松垮垮的，穿久了也不会垮肩。所以说这样的一款短袖呢，大家呢赶紧去拍吧，因为价格太划算了。这样的一款T 恤呢，一件要79，你今天买两件，第二件你要多加10块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两件才89块钱。所以说呢大家赶紧买两件吧，因为两件才89，比你买一件要划算的很多。关键是我们的颜色一共有6个颜色，黑的白的棕的等等，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网上去看就可以了啊。尺码呢也是 M到XXL 都有，80到145斤这期间的都能够穿。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来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说到的这款兰蔻的清纯三件套啊，有水有眼霜有面霜。那说到这个品牌呢，我相信大家真的是都不用多说了，很喜欢兰蔻的这一个清纯的系列，因为它是这一整套能够覆盖我们日常护肤的一个需求，它呢是能够给到我们的肌肤一个完美的感觉。你比如说它的水是那种流动性超好的，轻轻拍就能够吸收的，面霜呢它是润而不油的，很清爽爽的，你干皮呀、混合皮呀都可以，包括它的这个眼霜呢，也会给我们的眼周带来一个防止我们有眼周细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1+1+1大于3的效果。清纯系列好，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一套你要在官网现在可以看，要好几千块钱，但在今天这三件套到手，我们只收您799块钱，这个价格抢到真的就是赚到，而且过一阵的520、521，大家想要送给女朋友的，才799块钱，你要送给她一套这样的一个清纯系列的三件套，那真的是很划算，她也会非常的喜欢。关键是帮您省了很多很多的钱，我们也给您配备了一个品牌的礼袋，您送人绝对不会丢份丢面的啊！还是登录我们吉利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吧。

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大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等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到21度；吉林市阴，14到27度；延吉阴，17到29度；四平阴，13到22度；通化多云，12到23度；白城多云，11到23度；辽源阴，13到26度；松原多云，13到21度；白山阴，13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阴，8到27度。
1: 1038路况信息。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呢，是东七条街西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到黄河路，目前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还有西城大街，西新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长兴街附近，目前也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1038畅游天下的旅游节目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将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路线，刚刚那一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山河图，真的是把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向大家简单的去诉说了一遍。其实我们对于祖国大好河山，你看有东北，我们有长白山，刚刚 也已经说了，然后有最开始比较浪漫的西南，然后有比较繁华的中部城区，然后包括华东五市的旅游非常的便捷，包括我们可以更往南去南海那一边。就是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西北的方向。其实西北的方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相对来说要神秘一些的。你比如说明天，我是在去年25年的时候是第一次涉及到西北的旅游。如果说

西安那边算西北的话，那就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又往西北走了一点。我去年呢是去到了宁夏，去到了中卫，然后当时我记得非常非常深，我去到沙坡头的那个景区的时候，真的有一句诗就不由得从我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了，就是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真的，当我站在沙坡头的一个景区，看到一眼就望不到头，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的时候，当时这一首诗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我的整个的脑海当中。其实它是我最开始对西北的一个印象。如果说第一次去西北的话，应该是去到西安，但是去到西安的一个市区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城墙，看到的是最开始都城的那一番景色，那一番繁华。但真正的西北的风土人情，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去领略到。直到去年我第一次涉及到西北之行，去到了宁夏的中卫，然后去到了一些景区，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西北那边的神秘风情，那边的神秘风景。所以呢，今天将是一期特别的定制游之旅。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即将要和明天第二次去踏向西北的旅行了，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高奢定制游，也就是漫游大西北。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你总有一次，总有两次是要奔赴大西北的，是不是？你想想兰州拉面，在兰州他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叫兰州拉面，其实在兰州他们就叫牛肉面，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兰州拉面在兰州其实就是牛肉面哈。你如果不去到兰州，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呢？我觉得总有一次，是不是咱们也一定要在鸣沙山去等一场沙漠日落，然后呢听听那个骆驼的那个驼铃的回响声。我们也一定要去一次茶卡盐湖啊，而且茶卡盐湖曾经是被国家地理评为就是国内55个必去的景区之一，我们一定要站在天空之境去拥抱云影天光的那一种感觉，包括我们也一定要去走进莫高窟。其实我们去到莫高窟去看看千年的壁画，向我们诉说着他们曾经丝绸之路的那一些沧桑。所以我觉得西北游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的，包括你看我们要去嘉峪关的城楼，因为只有你登上嘉峪关的城楼，你才能够明白一句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一句的意思，深刻的含义。所以我觉得西北游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定要去的，而且是一定要体验的，而且是非常神秘的一次旅行。在那个地方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个地方的空气，那个地方的天气，那个地方的整个风景跟我们这一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去要体验更多的风景，更多的风土人情。当然了，去到西北方面，可能很多人最头疼的是什么？最头疼的应该就是做攻略吧。如果你要是不想头疼的做很完善的攻略，还想一次性的把整个的西北大环线、甘青大环线的核心精华都走遍的话，那么现在机会真的是来了。为什么说机会来了呢？因为你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你可以不用做攻略，也不用费心力，你跟着我们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然后七彩丹霞的绚丽，翡翠湖的那种清透，包括月牙泉的那种神奇。咱们就是一次性把大西北的辽阔、治愈、震撼，包括它的烟火全部送给你，由我们主播来替你做攻略。如果你要是想有一次难忘的西北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跟着明天一起去体验整个我们电台的一个高奢定制游，也就是双飞八日的漫游大西北。那么今天我也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这个成团的一些路线，包括它的精华，包括我们独家电台的一些专属福利。如果此时此刻你对于本次的西北之行非常的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留言，想要咨询西北游的话也可以哈，打出这样的关键词，想要参与西北之行，然后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的话线下我会一对一的为你解答相关的一切的问题，你所疑问的如何去

景点、住宿，然后美食都有哪些，我都会线下一对一的为你们服务。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们的姓名，加上你们的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好的去联系到你们，私下为你们一对一的服务。那么我们本期的这个团期呢有两个日期，一个呢是6月14号和6月26号。其实5月份到10月份是西北之行的一个旺季，也是特别适合去西北旅游的一些时间，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安排在了6月14号和6月26号两个团期。我们的每个团期的人数也是有限的，爆满截止，而且这个时间正好卡在了学生们放假之前，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去人挤人的去每一个景点，因为我们本次的这个行程全部都是精华景点，那么等到假期暑期的时候人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赶在暑期前人不是很多的时候，咱们可以玩得更舒心，然后也不用人挤人的去参观每一个景点了。

0: 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哈，本次的西北之游浪漫之行呢是双飞的八日游，我们基本上可以走遍整个的核心精华，包括刚刚我所说的茶卡盐湖啊，然后鸣沙山的月牙泉呢，然后敦煌的莫高窟啊，包括嘉峪关呢等等一系列的精华景点我们都会走到，包括青海湖，中国内陆的第一大淡水湖青海湖。然后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会详细的把这个核心的精华景点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此时此刻，如果你对我们6月14号和6月26号发团的这个西北之行甘青大环线感兴趣的话，那么此时此刻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那么我们线下将会一对一为你解答。
1: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2: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1: 详询0431-58-458。
2: 夜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将是我们即将开团在6月14号和6月26号开团的双飞八日漫游大西北之行哈，也是我们电台的一次高奢定制游，而且它的福利真的有很多。那么首先呢，就是走遍核心的一些精华，我们的本次行程绝对是拒绝走马观花的，我们要用一次的时间一网打尽，干清所有的王牌地标，包括人文，包括自然风光，真的是双向拉满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像千年的人文古韵，真的你每去到一个地方，步步皆是故事。你比如说打卡莫高窟的这个璀璨壁画，你完全可以触摸到千年敦煌的艺术瑰宝。而且去到西北之行，怎么可能不去敦煌的莫高窟呢？我们也会登临嘉峪关的这个千年雄关，去感受古时候那种边塞的磅礴气势，军人的那一种辛苦守卫家园的这一种决心。包括我们也会漫步塔尔寺，其实塔尔寺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在整个西北之行是我觉得一定一定要去的哈，沉浸式去感受藏传佛教的那一种庄严。然后呢，我们也会走进包括像五味擂台汉文化公园，那么这个地方可是曾经出了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

所有的疲惫，包括打卡张掖的七彩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就是我的朋友去完之后回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象到一个山一个石头能被打磨得像丝绸一样光滑，然后颜色呢又是五彩斑斓的，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在四号的那个观景台，真的能够给你一生的这个震撼美景。真的，你去看看大自然打翻的一个调色盘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可以去到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就不用说了，真的是天地一色的那种唯美至极，很多的小姐姐小美女到这个地方都会拍到人生大片儿。包括还有翡翠湖的那个绝美的玻璃倒影，包括我们可以去到鸣沙山月牙泉去看看这个沙漠绿洲的神奇，它的奇观真的自然风光也真的是尽收囊中。除了有人文有故事，我们还有自然风光。当然了，去到那一边你还要感受什么呢？就是人间的烟火气。我们要去解锁一下西北人的温柔。为什么我要说西北人的温柔呢？可能我们以往西北人给人的感觉可能都是不会像江南人那种温婉，西北人可能比较粗犷，但其实西北人有他温柔的一面。我们比如说漫步在兰州的黄河风景区，真的你去吹一吹黄河的晚风哈，感受一下大西北真的很淳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兰州兰州？那首歌真的把整个兰州的市井文化和兰州人的温柔真的描绘的淋漓尽致。听一下那一首歌，真的能够带你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西北的温柔和它的那一种浓厚的热烈。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整个的核心精华全部是走遍了。其实说到核心精华，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故事。我其实很想就是挨个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你比如说像武威的雷台公园，这个汉文化公园，它原来真的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之一，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见证了无数古代商队的一些往来，就他们的骆驼商队的一些往来，真的经历了千年的沧桑。而且现在这个地方仍然是保留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内涵。所以我觉得来到西北之行，我觉得特别是你已经去到到武威了，这个地方是你必打卡的一个景点，因为这个地方也是马踏飞燕出土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国家4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那么整个这个公园呢，是由马踏飞燕广场，包括汉文化一条街，包括武威市的雷台汉文化的博物馆，包括雷台关，然后包括雷台汉墓等等一系列组成的一个景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国宝马踏飞燕，它在这个里面是出土的。其实马踏飞燕它的正式名称呢，它叫铜奔马，后来呢也大家管它叫马踏飞燕，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形态哈，它呢就珍藏在甘肃省的博物馆丝绸之路的文明展区。而且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小常识，就是我们本次的行程没有这个博物馆，但我们有一天的自由行程，我建议你们提前可以约一下甘肃省的博物馆，真的去看一看马踏飞燕这个国宝级别的一个文物。因为马踏飞燕这个国宝它不会常年展出，因为为了保护文物，它的珍品是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的时候限时展出，其余的时间呢它会回到库房进行保养，那么展厅里会换上复制品。你想想2000多年的一个文物，我们得保养起来呀。而且它是我们国宝级别的一个文物。明天是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呢我正好就是说到了西北之行，我就把马踏飞燕的这一个国宝呢和大家简单的来描述一下。所以你看我都说了，我们本次的行程真的是整个一年当中最适合去西北旅行的一个季节。那么其实马踏飞燕它的厉害之处是什么呢？它其实是铜奔马，但是常常被大家称之为马踏飞燕，因为它真的三条腿是腾飞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一条腿一足是踏在一只飞燕上，然后飞燕呢它是吃惊着回头看着这匹马。所以其实它的文物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定格了真的马的一个速度，觉得它也是它成为文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关键点，是不是？它也是整个哈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去到甘肃博物馆一定要去看的。你想想啊，三个

族都是腾起的一个状态，然后一族是踏在那个飞燕上，三足腾空，它就展示了这个马的速度和力量，就是这么的惟妙惟肖，而且它很可爱。如果你去看到现场的这个文物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表情张着嘴，然后眼睛的那种表情很萌很萌的。所以呢，其实武威的这个地方也是马踏飞燕的出土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我们本次的行程也会有这里。所以你要是对于明天今天分享的旅行目的地西北之行有着浓厚的兴趣的话，不妨在6月14号和6月26号来和我们1038一起去旅行。那么我们本次的这个旅行真的是除了走遍核心的精华，在稍后的节目时间我还会详细的跟你们去分享我们的顶级服务，还有全程舒适的一些享受，包括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以及它的团期，还有它的惊爆价格。那么如果你现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甘情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那么线下呢，我会一对一的来对接每一个跟我们这个团一起出行的朋友们，然后给你们一对一的去答疑解惑，对接行程，我们一起去大西北，把辽阔、治愈、浪漫一次性的收入行囊当中。

0: 精华景点真的是太多了，我不能说的一一给你们去分享，但我可以用几期的节目慢慢跟你们去分享。你看我说的，我们会去到整个的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那么我们还会去到就是七彩丹霞了。其实去到西北之行，那么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地质公园一定是不可错过的，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去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呢有四个观景台，怎么样玩才能不踩坑呢？其实我也可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一般去的话都是北门进北门出，然后你按照什么顺序来进行游览呢？你先去二号的观景台，再去一号观景台，然后去五号观景台，再去四号观景台。那么二号观景台呢，它叫七彩仙园台，可以作为我们去七彩丹霞地质公园的首站。因为呢以仙园命名，它的色彩呢是比较柔和的，如调色盘。那么早上晨雾未散去的时候是最出片的，但是可能很多人赶不到啊。那么它的这个地方栈道也是比较平缓的，适合拍全景加上人像的一些特写。那么其实我们去到七彩丹霞地质公园的话，我建议你们一定要穿一些浅色的衣服会更出片，比如说米色呀，米白色呀，白色呀，这样的一些衣服，在这样的色彩浓郁的这个丹霞这一站，那么它可能会更出片。那么第二站你可以去一号的观景台，就是七彩云海台了。它呢需要爬五到十分钟的木栈道，比第一站呢稍微的略难一些。然后登顶之后，你就可以俯瞰，真的是层叠丘陵的那种，一个一个小小山包、小石头包、小丘陵，真的如色彩云海翻涌，很漂亮很漂亮。而且在这里呢，它的丹霞纹理是最清晰的。那这个地方呢建议你们要带点水哈，因为山顶是没有什么售卖点的，然后你还要注意一下你脚下的一些围栏，因为它毕竟要爬五到十分钟的一个木栈道。那么第三个顺序呢，你可以去到五号的七彩锦绣台，它可以作为你在七彩丹霞地质公园的第三站。其实这个地方你可以下车也可以不下车，它呢其实跟前两站它的景色稍微的略有重叠，而且呢它徒步的路程比较远，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进行选择。然后第四站也就是四号的观景台是你一定要去看的，也是七彩丹霞真的最景观最为震撼的一个观景台，它是七彩红霞台，也是本站最后一站。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公认最惊艳的观景台，日落时分最惊艳，阳光斜射到整个这个丹霞地质的上面，丘陵呈现了很多的颜色，紫色、橙色、红色，那种渐变的，真的就像打翻的彩虹糖罐一样。那么有条件者哈，你也可以带一个三脚架去进行一个延拍，你能拍到一个光一点点落，然后它的色彩不一样的，它一直呈现一个渐变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就是我之前看过直播哈，很多人去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重当地的一个规则，因为那个地方的导游都会提醒你千万不要去攀爬围栏。很多人说啊，我想要看到最前面的一个景色，你去攀爬围栏，你那个地方抓得很严，你一旦被发现的话，你将会进全国旅游的黑名单，你终身进入到售票的景区，就是进入到禁止进入到整个售票的景区当中内。所以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这个地方的规则你一定要遵守，一定要遵守。所以其实你看看七彩丹霞这样的攻略，如果你不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的话，你就得自己去做攻略，然后怎么走，然后在哪一个地方坐车，北门怎么进怎么出，我们如何按照顺序怎么走，然后准备什么样的物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不跟着我们去旅行，那么这些你就要自己去做攻略。所以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是能够让你省心放心，而且呢还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部给你收入囊中。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那么给大家分享了部分的精华景区，那么其实我们103.8的这个顶配的服务也有很多，我们呢是区别于普通的常规团哈，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高端配置，细节也是拉满的，体验也是完全升级的一个状态，就是让咱们整个的这个行程旅行只有享受没有将就。你比如说呢，我们全程从我们的大交通是双飞到整个的兰州集合，然后在整个旅途的这个7天当中呢，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你们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陆地头等舱，它是区别于大巴车的。大巴车正常来说不是一面两个位置，一面两个位置吗？陆地头等舱一面就一个位置，然后是超大的宽敞的座椅，空间是非常的通透的，而且是非常的适合长途久坐，不挤不累。它是什么呢？可坐着，可躺着，还可以充电。这样的一个高标准呢，就让我们所有的旅途的过程当中，长途久坐也是不挤不累的，然后轻松玩转整个全程。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就是休整休息的时候，我们在下去玩的时候就可以尽情的玩好了。那么住宿也是全程比较高的一个标准，我们有5晚是携程的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的高端酒店。那么这个免费升级的2晚呢，在携程上都是可以查到的，是5钻的高端酒店。我觉得出去玩你一定要休息好，因为你只有睡好了吃好了，你才能玩得更好。所以其实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吃住行三大块哈。其实我们跟其他的团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一个是吃，一个是住，一个是行，一定要安排得非常的妥善，一定要非常的好，而且细节一定要做到位。那么包括吃，我们是拒绝团餐的那一种敷衍，我们全程都是有包厢。

样的为我们这个整个团有个专属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还升级了六大的西北特色餐，包括像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然后包括正宗的西北的手抓羊肉，真的很好吃。我去年在宁夏中卫的时候就吃了手抓羊肉，我第一次能吃到那种脱骨的羊排，然后没有一点点的膻味，因为他们用的都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滩羊，滩羊就那羊肉很嫩，脱骨嫩到脱骨，然后没有膻味。整个我们还有一个沉浸式的藏王宴，包括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的酒糟等等一些本地的风味，味蕾全部是全程在线的。我们就即使是桌餐的团餐，我们也是在包房内，然后的规格荤素搭配也都是非常好的，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整个全程的顶配的一个尊享服务，我就用在了吃住行方面，一个是吃，一个是住，一个是坐车的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我觉得这三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我们电台呢，本个团呢还有一些专属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免费的湖景航拍，特别是在茶卡盐湖的时候，我们会有航拍，让你定格整个旅途当中绝美的一个瞬间。我们还会帮你剪辑好，你呢只需要收到成片留存发朋友圈就即可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过庄的篝火晚会，我们可以体验藏族的特色风情。然后呢，我们还提供一些拍照的道具，像包括红丝巾呢，然后包括一些防晒的魔术波套啊，就很多很多的氛围感的一些拍照的道具我们都给你备齐了。还有全程不限量的矿泉水，包括特色的杏皮茶，全程来供应。包括我们整个接机的过程当中也是给你仪式感满满，我们藏族的风情哈达接机接站，鲜花迎宾，我们专属的接站牌，让你一落地的时候就感受到我们整个团体的一个热闹，这种热情。那么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正常市面的价格是6980元每人，那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仅需要5699元，一共是便宜了1300多块钱。真的超级合适，正常的市面这个规格的标准8日双飞的油是6980元每人，但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仅限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渠道是5699元每人。那么有两个团期发期，一个是6月14号和6月26号，这个日子呢非常适合西北之行，又完美的错开了暑期。那么两期都是专属成团的，名额有限，报完就为止了。那么大家怎么来报名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干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那么也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来进行你解答。我们都是一对一的解答你每一个疑问，所以我们的报名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干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那么我们带队主持人，比如说明天第一期带队，那么我就会一对一的解答每一个团友的问题，去对接你的行程，然后我们一起开启整个大西北的浪漫之行。

吧，哈，再和大家说一下的我们这个超值的福利价格。那么市面的一个原价是6980元每人，那么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是5699元。那么有两个团期的发团日期，一个是6月14号和6月26号，两期专属成团，那么名额有限，报完为止哈，报满为止。那么你怎么来报名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那么线下呢主持人会给你一对一的进行解答哈，进行回复，对接你的一个行程。那么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姓名加上电话去报名吧，然后我们会有主持人去给你专属的解答你的问题，一对一解答。

那么我们本次的甘青大环线的一个专属的团哈，还有我们教科书上提及过许多遍的万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了。那么嘉峪关呢，它其实是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一个关隘，也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因为呢它建在嘉峪关整个嘉峪山西麓而得名，因为它比万里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还要早建9年，你就想想它的历史有多么的早。这里为什么刚刚我说它建在这个地方而得名呢？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地势是比较险要的，它南边呢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个山当中呢有一个15公里的宽缺口，这里呢很重要，便是河西走廊的最窄的一个地方，也是被称作为河西第一隘口了。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名，说它是天下第一雄关，就是因为它这里的地势是比较险要的。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段历史的话，知道大将军冯胜他在收复河西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选址建关了，也是经历了168年的一个光阴，一座规模宏大的一个关城才在这个戈壁滩上拔地而起。所以

0: 这个地方也是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要道上哈。关西是茫茫戈壁古战场，关东呢则是一汪清泉，名为九眼泉。九眼泉其实也很有名啊，这一片湖水呢冬夏澄清的一个状态，中年是不竭的，每就是中年都有的。而且据说当年明朝选择在这个地方建关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有这一片水源，它的整个布局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个水源能够保证整个城内的这个喝水的这个一个问题，这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关城，它的布局也是展现了整个古代为了战争防御的一个需求。关城有三重的城廊，多道的防线，包括城内有城，然后城外还有壕，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敌人攻打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守城固若金汤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它整个的这个历史啊，就像我刚刚说的，登上嘉峪关城楼，你就懂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我们马上这一段广告。
1: 东亚生都浪漫营业，消费打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报复熊巡游，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朋友在平台上已经留言了，说这个团旗什么时候发团呢？有两个日期，那么是6月14号和6月26号两个团期。那么两期呢都是专属成团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爆满即止。那么我们正常市面的原价是6980元每人，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专属福利价格是5699元好每人。那么双飞八日游在西北之行，5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一定要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客服才能够联系到你，我们会为你有一个专属的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对接行程，我们的客服就是带队的主持人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李记。那么你赶紧的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那么发团日期是6月14号和6月26号，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价格是5699元每人，正常市面的价格你可以去打听，应该是6980元，7000块钱，但是我们交通广播整个听众的一个专属福利，只有通过我们这个渠道报名，你才能够达到5699元每人。而且我们顶配的一个尊享服务，在三大方面，吃住行我们给你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的行呢，我们的出行是全程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超大超宽敞，你可躺可坐可充电，这样的话你在整个上车的旅途行车过程当中你就休息，然后我们下车呢就好好的去玩。那么住宿呢也是5晚的携程4钻精品酒店，升级2晚携程的5钻高端酒店。那么睡得好才能玩得更好，吃呢也是拒绝团餐的一个敷衍，全程是包厢精致的用餐，然后还专属了六大西北的特色餐，你来问我们客服哈，我们来给你详细那个六大特色餐都有什么。而且我们电台呢还有一些专属的电台福利，你赶紧去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电话，那么也会有我们主持人带队主持人会给你一对一的解答，对接你的一个行程。

那么今天呢，还要和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没错，就是那个换电比加油还快的埃安新能源车。说到换电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简单说就像是手机换电池一样哈，车子呢开进换电站99秒，对，您没有听错，就是1分钟满电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呢特别像咱们很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20多度照样是稳的，电池低温技术是过硬的，续航不打折。这里呢要特别的提示一下，它的电池搭载呢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的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那么本次主推的埃安车型是广汽埃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是503公里，日常通勤跑网约车都是够用的，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都由厂家负责，您呢只管开就行了，省心又省钱。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核心优势，第一，换电快，99秒满电，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呢，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呢，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呢，大成车业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热线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换电获取团购的详情。那么大成车业的地址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找到了。

来吧，还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款天丝短袖，它的样式是非常挺阔的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回弹真的超大，夸张点来说，就算你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马就能回弹，完全是不会松松垮垮的，穿久了也不会像很多 T恤会垮肩呢。它的耐穿度是直接拉满的，面料轻薄却不透，你即使穿深色的内衣也不会尴尬。那么今天商城的一个重磅福利，圆领正肩的宽松 T 恤和 U 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的话，第二件只需要加10块钱，也就是89元就能够拿下两件，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么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一款短袖的颜色还特别的多，特别的百搭时尚的颜色，像朝露白、药业黑、洛丽棕等等6款颜色，每一款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尺码呢也是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穿。像这样刚刚就是夏天刚需的一个短袖，再赶上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各款各颜色都多囤几件，真的很适合，你单穿也行，你打底也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那么马上520也是快到了，如果男士们你们的礼物还没选好的话，怎么选都不满意的话，要不不实用，要么没质感，而且换季呢皮肤又干又暗沉的话，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我觉得今天这一套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很适合你送心爱的他，也适合自己用，到时候只需要799块钱，这个价格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仅限这一次520的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仅是80组，限时限量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官方商城去抢购。而且法国的兰蔻精纯系列作为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就懂什么叫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了，体验感直接拉

满三件套，包含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配齐，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一套就能覆盖日常的护肤需求了。它的核心成分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效果上是真的很扛打的。精纯水的流动性超好，轻拍就能够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面霜呢是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肤都是比较适配的。坚持用一阵子，你会发现皮肤真的状态越来越好了。那么感兴趣的话，三件套正装到手只需要7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抢到就是赚到了。没用过的朋友赶紧趁着活动去感受一下兰蔻精纯的魅力吧。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官方的商城去抢购了。

来吧，那么我们印象甘青梦回敦煌，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在6月14号和6月26号也是开启了电台的一个专属的高奢定制游，也就是双飞8日漫游大西北。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就可以报名。我们线下呢会有我们主持人一对一的为你服务，为你制定整个你的一个行程。那么想跟我们1038的主持人一起去旅行的话，那么赶紧在平台上回复甘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们本次的旅游锁定的目的地呢是整个双飞8日游去西北之行，那么包括你可以体验到什么呢，很多像敦煌的莫高窟、茶嘎盐湖，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像嘉峪关，然后等等一系列的，基本上一次性把大西北的所有的美景精华的一些景区全部走遍了，还有呢烟火气也是全部的赠送给你了。那么其实刚刚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像武威的雷台汉文化公园，包括你像七彩丹霞地质公园，包括像本次甘青大环线的教科书上经常提及到的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其实还有就是莫高窟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呢还有735个洞窟，内藏超过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415尊各式各样的彩塑。到这里你去看什么呢？看佛窟，千年佛教艺术的瑰宝，看壁画，丝路文明的视觉史诗，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在本次的行程当中也有。那么它其实是建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面，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建筑，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宗教历史研究的一个珍贵的遗产，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一定要去望一望，去看一看，去学习，去感受一下的。莫高窟其实它最开始是建在建于好像16国时期的一个前秦，在前秦时期，那么它经历了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等朝代，然后它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开凿和修缮了近千年，一直到14世纪它才逐渐的停止它的一个开凿和修缮。所以其实敦煌的这个地方，它首先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它这个地方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莫高窟的一个兴建和佛教东传密切相关，所以这里呢也是基本上是融合了印度、中亚、中原、西域的一些艺术风格，所以敦煌的莫高窟是我们西北之行一定一定要去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行程呢还有被国家地理评为一生必须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茶卡盐湖，它的天空之境真的是美轮美奂的。那么我们的行程呢也会到天空一号景区，它是一个完全新开发的景区景点，人不是很多，很容易出片，因为在这个地方咱们有航拍。你想一想，你站在淡绿色的盐湖里，脚下是清澈的湖水，头顶是触手可及的云朵，风一吹天上的云，远处的雪山，近处的它的那个铁轨的小火车，全部在湖面上轻轻地摇晃，真的恍惚间你完全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这不

0: 就是宫崎骏的动画片吗？对不对？这就是宫崎骏的动画片世界当中啊。所以我觉得茶卡盐湖被国家地理评为一生必须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你想想我们本次行程也有，还有鸣沙山月牙泉也是塞外风光一绝，就是在广袤无垠的西北大沙漠当中，它绝对是一处神奇所在，它就像是一弯新月，就静静地镶嵌在整个沙鸣山的一个怀抱当中，历经千年也不会被风沙所掩埋，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一个魅力。所以你不想去那个地方去探寻一下它神秘的面纱吗？所以西北之行我认为真的是我们一生当中一定要去一次两次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你不想做攻略也不想费心力，那么你就跟着我们1038去体验青海湖的蓝，七彩丹崖的一个绚丽，去体验整个大西北的辽阔，还有大西北带给你的治愈震撼，包括它的烟火全部能够体验完，我们1038的主持人帮你去做攻略，你只需要跟着走就行了。而且我们在吃住行三方面还完全的一个升级了，市面上这个标准的一个价格是6980元，但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是5699元，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还可以给你讲一讲我们主持人这个一些故事，是不是陪你们一起给你们拍照片帮你们剪视频。真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后台回复干青旅游加上你的姓名加上你的电话，那么我们主持人就会化身为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你们解答，然后对接你们的一个行程。那么团期呢是6月14号和6月26号，感兴趣的朋友有时间的话错过暑期，跟我们一起来一场浪漫的西北之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哎，那乃万啊，这是一个说唱圈的女 rapper 啊，可以给大伙简单介绍一下。小雨，
1: 乃万就是从中国新说唱《青春有你二》走出来的，本来是地下说唱圈的，词儿写得挺戳人，风格带点酷劲儿，跟鹿晗那种偶像流行说唱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0: 你还说到鹿晗了，你怎么知道接下来我要说鹿晗？行，我们先来说乃万啊。乃万2026年的一个演唱会啊，在重庆站，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个特别，是40元的低价票，而且呢打了八折之后仅需要32块钱。当然开票当日呢，就这个40块钱的票就售罄了啊，成为近年罕见的双位数演唱会门票的案例。
1: 这32块钱能看场正经演唱会，比喝杯奶茶还便宜，难怪开票就抢光了。不过之前杭州站因为票房差取消了，这次这么定价，是不是也想靠低价把流失的粉丝拉回来点儿？
0: 你看他的重庆站的票价分成6档啊，40、180、380、580、780、980，当然都打这个八折，最低于最高票价差24倍啊。它这个票价的定价的这个结构
1: 确实特殊
0: 的，
1: 低价票冲人气，高价票补点成本，这么搭配是不是想既保住场的热度，又尽量少亏点？
0: 40块钱的档位呢，开票之后迅速售罄啊，然后那很正常，因为大家都奔着便宜去嘛。但是如果你低价定了这么低，才30多块钱，那你这高价票980折后也是600多，那会有人买吗？
1: 还真就没人买。现在看高价票都还剩着呢，就低价那档抢没了。
0: 那如会不会发生就是这场演唱会就前排几乎没人，然后所有的观众都聚集在后排，那也太尴尬了吧。
1: 还真有可能，现在就低价票抢光了，高价票全剩着呢，到时候前排空荡荡，后排挤得满满当当，那场面想想都尴尬。
0: 你看对比同期萧敬腾演唱会最低票是180啊，然后这个40块钱的票价被观众视为打破行业高价垄断的突破。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能同期类比，第一乃万和萧敬腾咖位上就没法比，再一个那个场馆也有所不同。
1: 可不是吗？萧敬腾那是老牌唱将，场馆规模和制作成本都不一样，乃万这么定价更多是自救，跟打破垄断扯不上太大关系。
0: 你看重庆大剧院他演出这个场地大概容纳1000人，这个场地成本比较高，低价票占比过大可能就会压缩盈利空间嘛。就是说你如果你都买低价票，这成本回不来。那此前杭州站选了一个3000人的场馆，远超实际需求，退票率超标，触发了熔断机制。所以其实哎呀，场馆的规模包括演员本身的啊，演这个咖位，包括很多的一些综合因素，也成为了一场演出的一个定票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杭州站就是摊大了没接住，重庆站缩到1000人小场馆，再靠低价冲个满座，起码能把场子撑起来，不至于再闹取消的笑话。
0: 当然重庆站是9月5号啊，距离这个演
1: 自我和解的部分
0: 还早，
1: 戳中不少人。
0: 我觉得早点开，其实我觉得非顶流艺人也要谨慎评估一下场馆规模。比如说你去这个 live house 演，可能跟观众距离更近，然后容纳人数更少，我觉得反而可能会获得一个更好的演出反馈，并不一定非要在大场馆啊。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量力而行。
1: 非顶流硬撑大场馆就是赌，输了就像杭州站那样直接黄了。小场馆哪怕全卖低价票，能落个满堂彩也比空一半强。
0: 你是真敢说啊。好，我们说完了乃万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鹿晗啊。鹿晗肯定是顶流了。最近鹿晗的消息还真的和我们这个吉林省有关啊，因为鹿晗这段时间要录制五哈嘛。鹿晗现在据说应该是在延吉对吧？
1: 对，今天在延吉录五哈六，除了新发型，他们还去了民俗园、西市场这些地方拍。你想知道他在那边玩了啥游戏不？
0: 这个先不剧透啊，但是大家就发现啊，鹿晗在延吉虽然他一直戴了一个棒球帽，可是那个鬓角啊就特别的短。大家说哎，这个鹿晗是不是剃寸头了，就是有史以来头发最短的形象。
1: 对，这次是出道以来最短的纯黑毛寸，并 PAD Never Used 51B CEE0C785CALF6808EBFA7D919739934， 不拥护现在在聊鹿晗延吉鹿五哈的寸头，之前提到戴棒球帽遮鬓角短，
0: 然后多数网友就认为这个寸头凸显鹿晗的骨相优势，因为他高鼻梁嘛，流畅的脸型嘛，风格清爽利落，然后就被赞脸在江山在，无惧任何发型。也有粉丝对比鹿晗童年照调侃，从小到大颜值一直都没有变过。小鱼，你觉得鹿晗这次是怎么想的？
1: 大概率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之前演唱会频繁漂染伤了发质，剪短能好好休养；二是适配五哈在延吉的户外录制，清爽利落也方便折腾。
0: 也是啊，最近这个长春啊，整个吉林省的温度都比较高，这个短发呢更利落清爽，也比较适合户外的这个录制场景啊。鹿晗的这个发型还一直，不管是发型还是颜色，还一直都是粉丝比较关注的焦点哈。
1: 之前他演唱会总漂染彩色头发，粉丝一边夸好看，一边担心伤发质。这次剪寸头休养，不少人都说终于不用揪着心催他护头。

0: 发了。
1: 其实，明星啊，别说明星，是普通人，要是能剪寸头，其实也是挺考验颜值的，挺考验。
0: 鹿晗这次能撑住，也是因为他脸型本来就流畅，加上骨相立体，才没踩雷。
1: 那鹿晗在这个以往都有什么，都有过什么样的发型或者头发都有过什么样的颜色，你有了解过吗？
0: 刚回国那会儿是标志性的韩式长卷发，衬的人特别柔和。后来还试过脏辫儿、橘色狼尾，红发更是被说是内娱天花板。2021年就第一次剪过寸头，这次是最短的一次。
1: 这一届的五哈，鹿晗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表现怎么样？大家对鹿晗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0: 鹿晗这季回归后表现挺亮眼的，市场反馈特别直接，节目市占率单日涨了14%。双平台热度也破了记录，他和邓超、陈赫的铁三角默契还在，耿直接梗调和了两人的风格。像泥潭摔跤、传水游戏里的无剧本笑点很出圈，观众大多觉得他是定海神针，补上了第五季的遗憾。从恐高少年到能扛事儿的松弛感担当，还飙高音唱小河糖水，露了 vocal 实力。不过也有声音说，熟人局虽然暖，但节目部分环节老套，他的存在反而衬得内容创新有点跟不上。你是更看重这种老友间的真实互动，还是希望综艺能多些新玩法？
1: 我觉得鹿晗是一个挺重要的元素，我希望他一直都在吧。然后五哈六在哪个平台播出？什么时间？
0: 五哈六在腾讯视频和爱奇艺双平台播，2026年4月4日首播，首周周六周日晚18点更上下集，第二周起改成每周六日中午12点更新，会员能抢先看一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是打算补前面的还是追更最新的？
1: 好吧，本届五哈六已经播了几期了？
0: 到2026年5月14日，五哈六已经播到第6期上下集了，5月9号更的上集，10号更的下集。你是打算从第一期？
1: 我觉得这个综艺还是挺有生命力的，都能拍到第6季，证明还是有市场，大家也都比较喜欢的啊。我们也希望这部综艺包括鹿晗的表现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亮点吧。最后也替鹿晗的粉丝都说一句，小鹿加油。

0: 原件，
1: 房经理
2: 不要
1: 了，
2: 不要踩我，
1: 算了，
0: 这个节目
1: 死了，
0: 受不了，
3: 封腾了。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鹿晗的从艺经历啊，包括他这个从组合出道到回国单飞之后的一些变化呀，包括他在音乐和影视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包括他这些年换了这么多发型，这个造型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1: 没错，对，这几个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第一个要聊的呢，是他的这个从组合出道到回国单飞的这个蜕变啊。
1: OK，
0: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聊一聊他在 EXO 期间都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
1: 就是他其实最开始是在韩国当练习生嘛，然后后来就被 SM 公司挑中了，就成为了 EXO 里面的主唱、领舞、门面担当。就他一个人扛好几个头衔，压力也很大。
0: 他确实当时在组合里面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
1: 对，他不光是有这个陆氏高音嘛，然后他也是在那个 MMA 还有那个 XOXO 这种大的专辑里面都是拿过销量百万的这种成绩的，也随组合拿过很多音乐大奖，也有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有世界巡演，就真的是一步一步打下来的这种偶像。
0: 他回到国内发展之后呢，这个事业上到底有哪些突破呢？
1: 回国的第一年就主演了电影，然后这个电影票房就将近4亿，还拿了最受欢迎男演员奖，就一下子影视歌全面开花。
0: 他这个转型速度真的很快。
1: 然后他的这个数字专辑首周销量也是打破了记录，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双钻石认证，他的这个演唱会门票也是秒光，他还跨界去做了这个综艺，也做了潮牌，做了投资，就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而且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是一直都是 top 的。
0: 你觉得就是他在从这个团体的成员然后变成一个独立发展的艺人之后，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他在组合里面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主唱和门面担当了，那他

0: 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成绩？
1: 他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就发行了他的个人首张专辑，然后这个专辑呢就直接拿下了这个 IFPI 的白金唱片的认证，销量也是非常的惊人，里面的比如说像勋章啊这种歌都是被很多人喜欢的。
0: 那他这个成绩确实很耀眼啊。
1: 对，然后他后面还有很多专辑也都是销量非常好，比如说他的那个I 还有他的那个 Pan Volume 1等等的一些专辑都是首小时销量破百万。他是这个中文社交媒体上面第一个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艺人，他的这个演唱会门票也是常常都是几十秒就抢光了，他的这个付费直播的观看人数更是高达1亿4200万，他也多次获得这个最佳男歌手还有这个年度专辑等等的一些大奖，就他真的是实力和人气都非常非常的强。
0: 然后他在影视剧方面你觉得他有哪些比较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1: 他其实最早是在那个《重返20岁》里面，就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 debut， 然后也拿下了这个大学生电影节的最受欢迎男演员。后面他又在《我是证人》里面挑战了一个动作戏，演一个盲人，也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0: 他的这个转型跨度确实挺大。
1: 然后他还有就是这个《盗墓笔记》也是一个票房爆款，他后面还有这个《长城》啊，还有这个《择天记》啊，还有这个《甜蜜暴击》啊等等的一些作品，他也有在这个《穿越火线》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他的这个反派角色在《在劫难逃》里面也是让大家比较认可的，他的这个剧集的收视成绩也都是非常亮眼的。
0: 对，那你觉得就是鹿晗他在这种音乐和影视双线作战的情况下，他到底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然后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业现象？
1: 他其实就是非常大胆的在流行电子还有这种 R&B 之间进行一个穿梭，然后在音乐上面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同时他也非常勇于去尝试电影里面的一些新的角色，他这种多方向的这种探索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公认的这种跨界的代表人物，他也带动了这个粉丝经济和这个流量明星的这个商业运作的一个风潮，他也成为了中国的这个90后一代的文化和这个消费力量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主题啊，就是关于这个造型转变背后的这个深意啊。
1: 好，
0: 第一个问题，你觉得鹿晗这些年在造型上的变化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走那种花美男的路线嘛，
0: 对，
1: 就是那种很精致的然后很乖巧的那种感觉，那他后来就是慢慢的开始尝试一些很鲜艳的颜色，很复杂的这种染发，
0: 对，
1: 包括一些脏辫啊，包括一些寸头啊，这种很有个性的发型，也会配合一些很夸张的舞台装和一些很有设计感的服装，就他的造型真的是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多元。
0: 他真的是彻底的打破了这个以往的这个形象的桎梏。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他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这个舞台的造型是跟他的这个歌曲的氛围是一体的，
0: 对，
1: 就是他是为了这个音乐为了这个表演去服务的，那同时他也在通过这些造型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个性啊，然后包括一些成长啊，那也会偶尔在这个造型上面去回应一下外界的一些声音啊，或者说去凸显出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态度啊，或者是一些内心的变化呀。
0: 你觉得他在面对这些造型上的争议的时候，他有哪些特别的应对方式？
1: 他其实很有趣的是，他每次遇到这种外界的质疑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大胆的去玩造型。
0: 对，
1: 然后而且他玩的这些造型都是那种维持的时间很短又很贵的这种。
0: 对，
1: 有专业的造型师说，就是他其实在用这种很张扬的外表去缓解他自己的一些压力，也是一种主动的去制造话题和吸引流量的一种方式，但是也很容易让人只记住他的外表而忽略了他的作品本身，所以他其实这种操作是有点冒险的。
0: 你觉得鹿晗在经历了这些争议风波之后，他的心态上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1: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很腼腆很顺从的那种感觉，那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造型上面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被大家热议之后，他就慢慢的开始敢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0: 对，
1: 然后也会在这个造型上面去尝试一些比较突破的东西，
0: 对，
1: 包括他的一些表演啊，包括他的一些作品啊，也会越来越注重于这个情感的表达和一些自我的挑战，
0: 就感觉他现在就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1: 对，他就是曾经一度也是陷入过这种低

0: 谷嘛，但是他后来就是通过健身，然后通过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通过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和舞台，又重新找回了自信。他也不再去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的人设，也敢于去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主动的去感谢粉丝对他的陪伴，整个人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坦然。
1: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鹿晗从组合出道到单飞，然后再到他在音乐和影视上面的一些突破，包括他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造型。其实他一路走来一直都在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
0: 对，
1: 好吧，
0: 那我们就期待他未来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精彩吧。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到明星演出群的。
1: Hello， 姚乐。
0: 是姚乐。
1: 今天咱们要聊哪位明星的演出动态呀？
0: 白鹿演唱会，你知道吧？
1: 知道呀。这场天气刚刚好，白鹿十周年时光音乐会刚过审，6月27号周六在苏州奥体中心办，还是他出道十年回起点的浪漫闭环呢。你更想聊聊这场演出的宠粉细节，还是演员跨界开唱的争议呀？十周年这个节点确实特殊，
0: 他
1: 从短视频博主走到顶流花旦，现在用音乐会给十年画逗号。你觉得这种演员跨界开唱是真心想圆舞台梦，还是借周年做的 IP 运营？
0: 我觉得白鹿其实唱歌也不错，我听过他的几首歌，
1: 确实他的 vocal 是后天磨出来的，不是天赋挂的。这次演唱会还藏了个鲜为人知的点，他十年前刚签公司时本来是被按歌手预备役培养的，后来才转的演员，这次开唱也算圆了最初的梦。这个幕后故事放十周年的话题里聊，是不是还挺有温度的？
0: 其实这个
1: 设计确实戳老粉。不过除了情怀，他这次还偷偷加了一段即兴脱口秀环节，是平时录综艺攒的梗。你觉得演员把综艺感揉进演唱会，会不会让舞台更接地气？
0: 挺好啊。你包括像小岳岳、小沈阳啊，这些这不都是从这个语言转到这个唱歌，然后还开启了这个演唱会，所以我觉得白鹿应该问题不大，他应该有这个实力。
1: 而且他比纯跨界的多了层十年粉丝基础托底。不过刚才聊的都是正面的，现在网上也有小争议，说他是演员抢歌手饭碗，你觉得这种声音会影响这场十周年演唱会的口碑吗？
0: 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抢不抢谁饭碗，我觉得跨界跨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先例了。那这场演唱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肯定有白鹿自己的歌，但是说实话他只出过一张专辑，也唱过几部电视剧主题曲，但是这个积攒的歌曲的量

0: 还是比较少，我估计翻唱应该比较多吧。
1: 目前传的最真的是和他合唱过 OST 的敖瑞鹏，还有老搭档罗云熙。要是这俩来，合唱环节肯定能把情怀拉满。你更期待哪个嘉宾上台？
0: 我刚想说到，这个白鹿十周年应该嘉宾会大家特别的期待，都是和他之前在戏中的这个搭档啊。那这场演唱会有一个门票的说法也挺有趣的，票价
1: 就是刚才说的那五档，310到1010加起来正好3650，对应10年的天数，每档尾数还都是10，紧扣10周年主题。
0: 对，十全十美嘛，310、610、810、910，一共是五档啊，加起来是3650。哎，你别说他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别说他真正的内容怎么样，就是前期的这一系列的策划呀，一系列的这个符号意义，我觉得还
1: 确实
0: 做的挺专业。
1: 从票价数字到旧道具情怀，每处都定死十周年这个核心，不是瞎堆噱头。这种把细节和纪念意义绑死的策划，是不是比单纯请大牌嘉宾更戳粉丝？
0: 而且这个音乐会选址啊，人家你们说演唱会说音乐会啊，音乐会，音乐会选址是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是因为2014年6月份的时候，白鹿以模特身份在苏州出道，所以十年后重回起点，形成一个初心的闭环。
1: 而且刚好卡着10年前出道的6月26号转天半，当年出道那天苏州还下着雨，这次主题叫天气刚刚好，也算把当年的青色雨天熬成了现在的暖晴天。
0: 目前为止呢，大麦平台想看人数官宣当日突破6.5万，然后长三角酒店预订量因活动激增，奥体周边形成奔赴十年之约的应援热潮。我觉得这场演唱会应该，来看的粉丝应该会很多，规模应该会很大。
1: 这场1.1万人的场馆，想看人数早超容纳量了，加上长三角粉丝扎堆来，周边酒店步行10分钟内的基本满房，溢价还厉害。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作为演员他肯定很成功了，作为歌手我们就看看这次演唱会到底啊会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盛况吧。那说到这个歌手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再聊啊，歌手2026啊，这是湖南卫视一个非常经典的节目嘛，在今年的5月14号正式官宣定档啊，5月15号啊，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推出特别的企划预热，5月22号起啊，就是下周五7点半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平台同步直播，也就是下周五歌手2026就要开启了。
1: 最终首发是9个人，除了刚才说的几个，还有窦靖童、魏如萱，再加2位国际歌手，美国的 Stanley 和一位非华语圈的马来男歌手。
0: 对，一共是12期节目，总决赛预计8月中旬收官啊。已经官宣的歌手9个嘛，你刚才说了，那么比如说齐豫啊，橄榄树对吧，殿堂级歌手王铮亮啊，教科书籍唱作人啊，春晚经典作品时间都去哪儿了，然后包括刘宪华、莫文蔚、张碧晨、窦靖童啊，国际阵容有日本的、美国格莱美得主的啊，
1: 日本的，
0: 反正9位歌手还都是很有实力的啊。
1: 不过这次全程全开麦无修音，还签了 one take 协议，对这些实力歌手来说是把双刃剑，既能真本事出圈，也容易暴露现场短板。这种无修音，
0: 采用的这个35台全景摄像机还原现场视听效果。然后这个舞台呢，舞美啊，说是以蝴蝶为核心元素，结合中式美学设计，啊，被赞为近年最美舞台，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哈。
1: 这种中式赛博蝴蝶舞美和首发里齐豫的空灵、窦靖童的先锋风格都能搭，你更期待哪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的首秀造型？
0: 其实说实话，全开麦直播月度淘汰制，我觉得其实都还挺残酷的，但是确实也增加了，大大的拔高了节目的艺术格调啊，所以我期待这次歌手2026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跟唱歌跟音乐有关的真正的一种品质上的感
1: 受。这种残酷赛制反而能逼出歌手的真东西，尤其是那几位国际歌手在无修音下和华语歌手正面碰，说不定能撞出跨语言。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是白鹿在演艺圈的成长经历啊，从他最开始做淘宝模特，然后到他怎么进入演艺圈，再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些挑战和争议，再到他是怎么样通过一些爆款剧慢慢的站稳脚跟啊，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1: 对，这一路真的还挺精彩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就是追梦起点，就是想问一问白鹿她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女孩然后走上了淘宝模特这条路，她在这条路上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1: 就是她其实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然后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演员，因为看韩剧嘛，被那些女主角吸引。对，但是呢她十八岁的时候去参加韩国的那个练习生的选秀啊，结果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专业的基础，就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0: 哎，那真的挺受打击的。
1: 对对，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为了生计就去做了淘宝模特，因为他外形也不错嘛，表现力也不错。一开始的时候每天要换200套衣服，拍上万张照片，又经常要反季节拍，就是冬天的时候要穿很薄的衣服在外面拍，夏天的时候要裹着很厚的衣服拍，所以他就落下了风湿病。就每天就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帮家里减轻负担，所以他也一直咬牙坚持。
0: 那你觉得他是怎么从淘宝模特一步一步的迈进了演艺圈的大门的呢？
1: 就是他其实在做淘宝模特的同时，他也会自己去拍一些短视频啊，然后自拍照啊之类的。那有一个导演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他的这个视频之后，就觉得他很有感觉，就找他去拍了一个微电影。这算是他的一个表演的初体验。
0: 哦，原来是被人发掘了。
1: 对对，然后后面他又拍了一些这种网络剧啊，还有一些歌曲的 MV， 就被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看到了，就说他眼里有故事，就直接就给他签约了，就正式的成为了一个演员。就他的名字也是那个时候改的。
0: 你觉得他当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演员之后，他面对最大的质疑是什么？
1: 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表演的科班背景，然后也不是什么这个专业院校出来的，刚一出道就被人家贴上了这种网红或者说这种非专业的标签，就被人家质疑说你这种人怎么也能演戏。就外界都不怎么看好他，
0: 所以他压力很大呀。
1: 对，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面对这些声音他什么都没说，他就是在每一个作品里面去拼命的打磨自己，然后他也不抱

0: 抱怨，他也不解释，他就靠自己的一步一步戏让大家看到他的进步。
1: 那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聊聊演技的淬炼，成长的路上的挑战嘛。那你觉得他在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0: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既没有表演的专业背景，然后学历也被人家拿出来说，很多人都质疑他，就是说你这个演技很深啊什么之类的，包括他在一些剧里面被说表情很套路啊，哭戏很做作呀，台词也没有什么感染力啊，就是他的这个短板被无限的放大。
1: 确实刚出道就面临这么多的声音，确实很不容易。
0: 然后更难的是他因为被公司力捧，所以他也被贴上了资源咖的标签，就是网上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过，说他强推支持什么之类的，甚至连他的这个早年的一些经历都被扒出来，说反复的去说他在这种综艺里面的一些表现也会被说成是这种低情商啊什么之类的，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舆论的考验。
1: 就是说他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的演技有这么大的提升？
0: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肯下苦功的人，就是他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被安排了非常高强度的表演的训练，包括他的台词啊，然后包括一些戏曲的身段啊，表情的控制啊，他甚至会去反复的去琢磨《甄嬛传》里面的一些细节，
1: 就真的很拼。
0: 然后他每一部戏都是几乎都是沉浸式的去准备，包括他要演这个招摇之前，他要提前3个月去练武打，这个警察荣誉的时候他都是全程素颜，这个北上的时候他也是体验生活，去把自己晒黑剪短头发，他都是自己去琢磨剧本，琢磨角色，包括他的一些台词啊，情绪的拿捏啊，他都是反复的去练习，包括他也会自己去反思一些批评啊，他也会去主动的尝试一些新的角色啊。
1: 你觉得他在面对这些争议，包括面对这些网络上的攻击的时候，他的哪些品质让他能够一步步的走到今天？
0: 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被这些声音左右吧，他还是专注在用一步步的新的作品去刷新大家的认知，然后用自己的敬业啊，用自己的真诚啊去赢得大家的认可，包括他也会去反思自己，去主动的求变，对他的这种自律和他的这种自省，让他可以不断的去突破自己，也成为了他逆转质疑的一个底气吧。
1: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事业绽放这一部分啊，就是想知道一下到底是哪几部剧让白鹿一下子火起来的，然后这些角色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凤求凰》里面演两个性格反差特别大的女性，然后就让大家记住了他的这个演技，对，演技是很被认可的，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就是说他是有潜力的。
1: 然后后面就越来越顺了嘛。
0: 对，然后19年的时候他的这个招摇就直接就是收视一路飙升，他也成为了这个古装飒姐的代表。紧接着这个烈火军校，他又剪了短发去演这个军校的学生，又圈了一波粉。后面的这个半是蜜糖半是伤啊，这个周生如故啊，包括这个一生一世，就每一部剧都是在各个平台都是属于那种顶级的流量，特别是这个周生如故，他的这个哭戏啊什么的就全网都在模仿，包括后面他的这个警察荣誉啊，这个长月烬明啊，包括这个宁安如梦啊，就是他的这个角色的跨度越来越大，他的这个演技也越来越被认可。
1: 你觉得就是这些爆款剧给他的演艺事业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
0: 就是他的这个从这个网络模特然后逆袭成了这个一线的女演员，他的这个主演的剧是屡次打破这个收视记录，包括他这个周生如故和长月烬明这两部剧让他的这个名字彻底的被大家记住了，
1: 真的是完成了一个大逆转。
0: 而且他的这个戏路也拓宽了，然后他的这个专业的奖项也有了，包括他也成为了这个各大卫视争抢的对象，广告代言什么的也都跟着上去了，他也连续2年上了这个春晚的舞台，他的这个商业价值和国民度也都跟着一起上去了，就彻底的成为了一个娱乐圈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1: 你觉得白鹿的这个职业路径对于现在的这个影视圈来讲有哪些独特的示范意义？
0: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背景，然后也不是科班出身，他就完全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塑造了很多很有记忆点的角色，他就是一个逆袭的典范，也成为了这个

0: 零后、九五年后女演员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1: 嗯，
0: 她的这个经历其实也证明了，只要你肯努力，你肯去打破自己的边界，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1: 对，
0: 给很多同行也树立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榜样。
1: 对，今天我们聊了白鹿的这个成长的轨迹啊，从他的这个追梦的起点，到他的这个演技的淬炼，到他的这个事业的绽放，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女孩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步一步的逆转命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也让我们非常的期待他未来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的角色，或者说什么样的突破。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杨斌。我们节目呢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播出的调频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欢迎让所有的孩子们来到直播间，成为电台的小主播，感受这里的一切，感受这里的专业。节目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当然，您除了参与这次节目之外，还有各种亲子研学的活动等待着您。今天吉祥少年当中啊，来了四位不一样的可爱的小同学。你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告诉你，上学的孩子和放学的孩子肯定不一样，上课的孩子和放假的孩子也不一样。这些孩子今天哎都放假了，哈哈。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一位同学，有请知雨欣同学。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知雨欣，我3年级了。比较爱做手工，爱唱歌，爱演讲
3: 啊，爱演讲啊。他照我稿说的，都在我稿上写的。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你实实在在在这3年时间啊，就是在这个你现在这个7、8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学习的，是不是？
4: 嗯。
3: 哎，你学习最长的一项这个技艺也好啊，特长也好是什么呀？
4: 口才。
3: 说话，可以这么讲，是不是？
4: 嗯。
3: 妈妈，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口才老师，第一次去这个班级上课的样子吗？
4: 记得。
3: 啥样？
4: 就是那时候，我对那个班级不太了解
3: 啊。
4: 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也不熟。
3: 也不熟。那当天大声讲话没有啊？
4: 讲话了，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3: 啊，就做个自我介绍。完，老师说：“好吧，下课再见，雨欣。”没那样，但是现在学习了，现在已经3年级，大概得学了4年、5年，
4: 差不多5年，
3: 差不多5年的时间，现在变得很开朗，而且他紧张，我能看得出来，但他紧张之前会跟我提前铺垫，他说：“叔叔，你能不能一会儿问我点简单点问题啊？”就他知道要和你做一个沟通，这点就很好。有些孩子他不敢说话，就是因为他害怕和陌生人沟通嘛。那雨欣，你已经做了这个很好的铺垫了，我觉得你口才学得非常成功。一会儿你要如果比如说有什么才艺啊或者展示的话，你都可以跟我们讲，好不好？
4: 行。
3: 啊，比如我特别想唱歌跳舞，还是想说一段啥，你就跟我说啊。雨欣今年3年级，在班级担任的是宣传委员，你会画板报？
4: 也不是吧，宣传委员我们老师说就是，就比如说我们班获得什么荣誉，比如说流动红旗吧。
3: 哦，流动红旗。
4: 我就可以去德育处去取。
3: 就是

0: 有这份荣誉，你知道，就是当着有人就获得冠军之后，第一个捧起奖杯那个人都是班级里的队长或者整个团队的灵魂。如果你们班级获得奖项的话，你是负责去取的那个人。
1: 对，
0: 因为你跑得快。不是，因为你是宣传委员。
1: 对，
0: 那除了宣传委员去取旗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在班级里负责呢？
1: 就比如说我们弄一些那些报名的东西，然后老师整理完了以后大家都交上来，然后老师就会交给我，然后让我放到一些就比如说英语组什么地方
0: 啊，档案袋啊，英语组啊，或者交给特定的人，
1: 对，
0: 你去完成这些工作。当了几年宣传委员了？
1: 当了两年。
0: 两年，你觉得在和老师的工作协调当中有没有什么自己做得特别棒的事情，真的帮助学生去排解困难了，帮助老师去排忧解难了？
1: 我感觉我这个职务就是帮助老师的，
0: 排忧解难的。就两年之内做老师的小助手，还挺好的。
1: 对，
0: 挺好的。那班长是男生女生？
1: 我们班没有班长。
0: 啊？为啥没有班长啊？班级里？
1: 我也不知道我们老师是怎么定的，就是我们那个职务有那个纪律委员，还有宣传委员，还有体育委员，还有数学课代表，反正就是没有这种班长。
0: 那一听的话，那你这宣传委员是最厉害的了，你这就相当于代理班长了啊。然后其中你还提到了数学课代表，那就是因为你也是数学课代表。能忙得过来吗？三年级呀，又得上传下达，又得在数学课上表现好，然后还得爱数学，数学分数还不能差，能整过来吗？
1: 也能整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数学老师下课的时候，他就会说课代表对什么东西，然后对完以后交上来。然后呢，那个我们老师很少那个让我去送那些东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0: 就老师也知道你身兼数职，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1: 对，
0: 是吧？班级里数学，你觉得三年级的数学难吗？
1: 有的题也挺难，但是我感觉这次考试题都挺简单的。
0: 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你接触到了吗？
1: 鸡和兔子的故事我们没讲过。
0: 妈妈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妈妈没听，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买啥故事？没有，鸡兔同笼没接触呢。啊，他们说那个什么，他们说那个听不见咱俩说话，一会儿我让他俩听见。啊，还没学和鸡和兔子的故事。那个小明骑自行车的故事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小明和小红两人骑自行车共同往学校走，完小明落了什么东西，完了回去取，问小红和小明谁先到学校这事儿。
1: 没有。有可能那个教科书更新了，都不出这种题。
0: 完了，我那个是落伍了，真是，这更新了呢，怎么着啊？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应用题，我觉得他们这代应用题我都不敢看，真是不会，真是不会。像数学是越来越难啊！除了在学校里面担任宣传委员，还担任这个数学课代表之外，那问一下，在平时生活里面，你拿什么方式去放松一下？就不能天天都是学习吧？
1: 我学完习可以听一听故事，或者看看动画片儿，或者做一做 DIY 手工，或者去公园走一走，玩一玩。
0: 手工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1: ？DIY 手工
0: 就是瞎拼，就是有那些素材，然后你能拼成什么小房子啊，或者是一些漂亮的饰品什么那种是吗？
1: 对。
0: 就是喜欢做，一个人能做多长时间？
1: 得看那个手工的难度，要是特别难的话，就是也不能一直做吧，因为那玩意做久了挺累的。
0: 挺累的，你知道？你看他能描述出来，那玩意挺难的。我家孩子现在五岁之间，所有的这种 DIY 的手工，其实累的都是我，因为那玩意他也整不明白呀，是吧？那就是那粘，我就服一个啊。就你做没做过？就老多钻了，完有一幅图，完了图上标着一二三四，完过一会儿标 A1 A2 A3 A4 B1 B2 B3 B4， 完就把那钻的颜色贴到这张图上。你做过这个吗？
1: 哦，没做过这种。
0: 千万别做，老累眼睛了那玩意儿。做完了我就得

0: 闭眼睛出来，就得这样出来啊。今天也是正式放假了，那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吗？我问一下雨欣。
1: 这个假期呢，我们老师给我们留一大堆作业。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老师还让我们预习四年级上的那些语文书。
0: 啊，了解了解。
1: 对，
0: 啊、
1: 然后呢，我也可以那个在假期好好玩一玩。
0: 啊，好好玩，我就想听玩的一段，有什么计划出去玩吗？
1: 现在还没定呢，但是肯定是会那个去外地。
0: 啊，期待旅行。
1: 对，
0: 从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旅行？
1: 确实，
0: 确实，就旅行当中，你觉得什么样事情让你最开心呢？
1: 就是那种去特别有意思的景区比较开心。
0: 你是喜欢玩游乐园那种，还是喜欢看风景名胜这种？
1: 游乐园。
0: 你看都这样，那下回咱就不用去旅游了，咱就直奔热门旅游地点的游乐园，淘气堡。还有什么那有什么来着，蹦蹦床。就这些。那你喜欢去动物园吗？
1: 动物园也挺喜欢的。
0: 就看小动物什么感兴趣吗？
1: 对，我特别喜欢看那种羊驼，可老可爱了。
0: 那不用去别的城市，哪儿都有，常识哪儿都有，你只要带胡萝卜它都能跟你走。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喜欢主持和声乐的女孩子哈、啊、当然她在里面也特别的文静，刚才说到了就平时喜欢做点什么手工什么的。今天在主持这块有没有什么可能大家想去展示的？
1: 我想展示一个文物兔手的独白。
0: 文物我知道，就是那个二十四生肖里面兔手那个独白是吗？
1: 确实是。
0: 哎呦，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来一段我听听，咱们来个节选好不好？
1: 嗯，
0: 好，那三二一请开始。
1: 我一个兔手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1860年我被一群人抢走，那段黑暗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被哭喊声惊醒，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群面目狰狞、穿着怪异的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的园林瑰宝已经被这些人破坏得满目疮痍。
0: 能说实话吗？我能说实话吗？
1: 行。
0: 她是我现在目前在这个采访里面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进来的女生有没有压力啊，她们有没有什么展示的。目前来说我的这个雨欣是我目前看到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好在哪儿啊，就是咱不提什么字正腔圆，好在她的气息稳定。来，你再读一遍开头，让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气息稳定。
1: 我一个兔手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
0: 听得出来吧，就是一段气它能用到尾，然后知道在哪里把这气全部放出去。这又得益于他的学习里面啊，一是练习到了基本功，第二点呢，老师肯定做过专项的训练，气有了之后才能读出感情。声音是由我们嗓子发出来，嗓子的震动是靠气。老师为你鼓掌。
1: 谢谢老师。
0: 因为雨欣也要在2025年曹赛杯现在晋级到全国的比赛了，国赛当中你要去到哪里比赛？
1: 去海口或者是香港。
0: 哎呦啊，去那里比赛啊，到时候祝你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那个就我平时你比赛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就是好看点的，不灵不灵的那种的。
1: 那个我复赛的时候穿的是古装
0: 啊。古哦哦，就会根据自己这个就稿件不一样选择不一样的衣服。
1: 确实是、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好，到吉祥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
1: 那得让我好好想想。
0: 哎呀，我就可喜欢听这环节了，一说到开心的事儿的时候，你们那些开心的点真是让我瞠目结舌。
1: 就是有一次呢，我和妈妈去沈阳的五里河公园
0: 啊，
1: 然后我在那里面玩，就是一开始我看着那些就特别刺激的游戏我就比较害怕，然后呢我后来就是鼓起勇气然后去了一个比较高的滑梯，然后我滑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很兴奋，然后呢正好滑到了一个粉色的沙滩里面，我在那里面玩。

0: 玩了一会儿。
1: 是不是大人听起来我们心语这个没有啥，没有啥可开心的，但是这个记忆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就觉得那一次去沈阳只有这一个地点是他和妈妈最开心的一个地点，是不是？
0: 对
1: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我们是在不同的空气层当中，你比他高，你比他壮，你心智比他成熟，但孩子用他这个层次的眼光看待我们交织的事物和事件的时候，他总有自己能够记住一辈子的印象。哎呀，我都被自己感动了啊。再说说心语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0: 我未来就是期待能去那种外面旅行，看一些就是自己没看过的那种东西，
1: 就是永远行走在路上，让自己的世界更加的丰富，是吧？这种感觉非常好啊。特别感谢我们的知雨欣同学来到吉祥少年进行做客啊，能看得出来有一定的语言素养。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登场，他的名字叫做魏延慧。你好，延慧。
4: 你好。
1: 哎呀，延慧出场了哈。魏延慧，我知道他其实你一直是在上海生活是吗？
4: 对的。
1: 那这回回长春是第几次回长春了？
4: 是第八次。
1: 第八次回长春了，
4: 反正已经回来很多次
1: 很多次了。我们看看上海的小姑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延慧在我眼中看来就是一个可爱的乖乖女。她平时呢特别爱说话，但是呢一旦是到了别人身边呢就不太说话了，你得主动和她去交流啊，主动和她交流。延慧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先认识一下你，比如说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来自于哪里，我今年几年级了，有什么爱好。开始。
4: 我的名字叫魏延慧，我的英文名字叫 Camilla。我平常都是生活在上海，只有暑假和寒假会回到长春。然后呢，我现在是等暑假结束，9月份的时候，我就是3年级了。
1: 就三年级了。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4: 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1: 都喜欢画画。天下画画，一般东北上海都能画。二年级了，二年级我看你在班级担任的职务还挺多的，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还有心理委员以及班级的班长。而且你在上海上的应该不是普通的这种公立小学，你上的是一种这种类似于国际学校是吗？
4: 对的。
1: 对的。那你觉得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担任班长会有压力吗？
4: 不是，没有一些压力。
1: 为啥能当上班长呢？你跟我解释解释，介绍介绍。是你觉得哪方面出色，能够在班级里胜任班长这个职务？
4: 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会帮我一起拉票。
1: 这事儿谁教你？是不是你爸告诉你？这怎么好像咱东北人干的事儿呢？这就你给我拉一票啊，给你个拉条啊。但是你担任班长也挺长时间了是吧？
4: 有一年了。
1: 有一年了，那说明不光是自己的人缘好，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能力能够胜任这个班长的职务的。你在班级的班长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4: 就是他们如果不乖的话，老师就会让我来管他们。
1: 就让你管了。你也会说英语吗？ Look back 也这样吗？不的，
4: 不会。
1: 你会怎么管他们？
4: 都会跟他们说不能干一些事情。
1: 在你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外籍的同学，就是国籍是外国的朋友同学？
4: 有一点。
1: 那他们听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也是一样
4: 用英文说
1: Look at my eyes tell me why let me tell you。 就在学校里面学习英文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4: 对的。
1: 对的啊，你觉得英文和中文来讲的话，哪个学习

0: 说别太伤心。心理委员你都干啥呀？
1: 嗯，就是看他们开不开心。
0: 就是看，上课，那你不上课了，天天就看他们了。
1: 上课的时候就不管了。
0: 啊，上课的时候不管了，你怎么能判断一个同学开心或不开心呢？
1: 看他的表情，或者看他有没有像平常一样那种很开心的样子。
0: 哦，就看他的表情。当一位男同学出现什么样的表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稍微情绪上有些波动了？
1: 没之前那么活泼了。
0: 比如上课不回答问题了，然后下课也不跑跳了，
1: 就是也不跟同学们一起玩了那种。
0: 那是不是肚子疼了呢？不是不是不是，
1: 如果他们肚子疼了，他们会跟老师说，然后去医务室。
0: 这个你如果遇到一个同学他真不开心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疏导他呢？跟他聊天，
1: 就是问陪他玩，或者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开心
0: 啊。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不开心了，嗯，不开心，你问我吧，
1: 你为什么不开心？
0: 嗯，那个谁不跟我玩了。
1: 那我就会让那个人来跟你玩
0: 啊，就解释一下，来重新让你俩交好，是不是？
1: 对的。
0: 哎呀这个是厉害啊，女生的心思真细腻啊。你看咱们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职务啊，居然有心理委员。心理委员的话反正也不太好意思说，你别说他心里的，我心里还没过去呢，我还能帮助他去完成他快乐的事情吗？生活当中呢，我知道颜慧在去年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新加坡，生活了多长时间？
1: 一个月吧。
0: 一个月，那次去的主要目的是玩吗？还是要干什么？
1: 就是想去试一下外国的生活。
0: 啊，就是在国外的生活，你的学校就在里面就寄读了一段时间是吗？
1: 对的。
0: 那你觉得能融入进去吗？
1: 嗯，我也不太确定吧。
0: 比如说第一方面，吃的喜欢吗？
1: 还行吧。
0: 吃的喜欢，就和咱普通的，你看你在上海你经常会吃到地道的东北菜啊，不是烧烤啊，也不是米线啊，不行。上海有啥呢？蟹黄面，咱不能天天吃那玩意儿，就这意思吧。啊，你看在咱就无论是上海还是东北啊，总能吃到咱家乡的味道，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就吃不到这些，吃上没觉得不太好吃吗？
1: 嗯，没有。
0: 没有啊。那好，第二方面就在交际方面，我们在小区里能交到朋友，在学校能交到朋友，在国外的话能这么轻易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吗？
1: 能啊。
0: 也交到了。那你们语言上怎么沟通呢？
1: 用英语沟通
0: 就可以。
1: 嗯，因为那块的学生也会一些中文
0: 啊，就是反正是中英掺杂着，你们就能交到朋友。
1: 对的。
0: 哦，那学习上呢？那在那里的课程体系和，那你这不懂这个东西啊，就那里的学习内容和我们国内的学习内容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我在那没上课。
0: 好嘞啊，咱属于纯玩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到那儿体验夏令营去了，那是啊，没上课，但是交朋友交的还挺开心的。
1: 嗯，
0: 交了几位朋友？哎呀，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1: 因为那个班也没几个人。
0: 昨天就是有一位这个即将少年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我获得了类似的金牌。我说比赛难吗？不难，一共就仨人。完、啊、后来妈妈说二十个人。哎，就是孩子们哈，总会出现一些和家长不太同调的这种思想啊。在国外生活，那经过了这次体验之后，以后也想去国外生活吗？
1: 嗯，想。
0: 就这么确定的去想了是吧？
1: 嗯
0: 嗯，好吧，那祝愿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国外生活的愉快。啥时候走 ？Tomorrow。
1: 高中。
0: 高中再走啊，行，那还能在国内待两年。哎，再说说我们的颜慧的其他爱好啊。颜慧平时还喜欢画画，画画，你都喜欢画什么样的类型的？
1: 嗯，水彩画或者颜料画。
0: 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宝一样吗？一画能画一天？
1: 可以。
0: 也可以，孩子这么喜欢画画，很专注啊。那我就不过多提你画画的事情了，因为我看你这个内容还挺丰富的。你看，在2024年叫做“袋鼠数学思维趣味竞赛”当中，荣获了全国的铜奖，那是个数维。

0: 数学思维竞赛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考你一个，你可接住我啊！我这个老思维了，这个我昨天考过别人，大家别告诉他，你们知道大家别告诉他。当你在一次跑步比赛中，你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第一名。
0: 回答。
1: 第一名。
0: 真的吗？来问一下爸爸啊，当一次跑步比赛当中，我们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第啊，你爸也说是第一名啊。行，你们俩就回去。嗯，这个事儿呢也不赖你，因为下回你真正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试试啊，你试试跑过了第二名之后，领导能不能，就老师能不能给你颁发第一名的奖杯啊？
1: 对，我试过。
0: 那个美艳贵啊，咱俩来现在画一下啊。你看啊，就你现在是第三名，你是第几名才能跑过第二名啊？你是不是得第三名？
1: 第三名。
0: 第三名啊，我这个笔还不好使。来，咱俩现在演练一下，第三名，然后第二名在这儿呢，你嘚儿给他超过去了。他为啥第二名啊？因为是不是前面有一个
1: 人？
0: 第一名是不是？那你跑过了第二名，你应该是
1: 第二名。
0: 回答正确。不赖你啊，因为绝大多数女生的智商呢是要随爸爸一些的。赖你爸，回家问他。之后呢，我们在2024年的12月受邀代表学校去参加了上海虹口区活动。你当时画了一个这个画，叫做粘土星球，是吧？
1: 嗯。
0: 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是被很多的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去报道了。你是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呢？
1: 就是我上了一个画画课，然后那个主题就是做一个自己的星球。
0: 然后你就拿粘土做了一个星球。
1: 对的。
0: 那幅画我看到了，主色调什么颜色的？
1: 绿色。
0: 绿色的。你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颜色去做一个星球呢？
1: 因为地球就是用绿色和蓝色做。
0: 哎呀，就你也希望我们的地球能够一直绿色下去，蓝色下去，是吧？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星球在外太空看是蓝色吗？
1: 不知道。
0: 你猜一猜。
1: 因为蓝色是河。
0: 因为，而且你说的对，蓝色里面有水，哪里来的水？
1: 地球上来的水。
0: 对，地球，你说我们最大的水在哪儿呢？
1: 海里。
0: 哎，聪明，因为我们地球90%都是水，都是海，所以说在天空上看的话，在外太空看的话，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大水球，就蓝色的星球，就所以说你这绿色蓝色挺符合主。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紧张？
1: 没有，
0: 没有紧张，
1: 没有很多紧张，会有一点，
0: 会有一点。当时也拿英语说了吗？
1: 有
0: 拿英语说。那我可能我杨斌英语水平不太好，但是我那个简单模仿一下英文采访啊。Hello， Hi， Tell me why， 为什么用 gray 的颜色去塑造了一个 earth？
1: Because our earth is be blue and green.
0: 啊呀 ，yeah. 啊，差不多哈，我大概是听明白了。他说：“比方我们的地球就是蓝色和绿色的，就是我说不行，但是我能听个大概。毕竟嘛，我总看球。哎呀，真开心啊！虽说杨斌呢不能用流畅的英语和魏延慧去交流，但是我能感受到一颗孩子接触国际轨道的这个行动力。”和他的执行力啊，这个和我们东北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培养还是塑造体系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体系不一样，最终来到的都是一个社会，所以说大家要坚定自己的培养目标，不要觉得哎呀他们英语都这样子了，我怎么样，不要想这些，你就坚定的做好自己，好不好？坚定的喜欢乒乓球就学乒乓球，喜欢游泳就学游泳，然后呢为了自己匹配到自己适当的能力再把英语加上。英语不是一个必要项，但它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我们的数字艺术作品还荣誉的入选了2023年一棵树一世界的一个少儿科技巡展的活动当中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数字展览馆里面，说明颜慧他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的，而且他从小还学习钢琴，是吧？现在钢琴弹得怎么样了？
1: 嗯， 也挺好
0: 的，也挺好的。就是有没有就是受到爸爸妈妈的

0: 夸赞，觉得哎，也会弹的有进步。
1: 有的时候会，
0: 有的时候会。现在练琴还痛苦吗？不痛苦，
1: 不痛苦，
0: 还觉得挺开心的，是吧？因为学进去了。问一下，未来有什么希望吗？或者说，
1: 没有。
0: 那这个暑假回到长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1: 嗯，去水上乐园。
0: 这是我们长春最缺的。你看湖里、河里行吗？就是河里啥的。
1: 不行。
0: 嗯，小水泡呢？
1: 不行。
0: 问你爸爸。好，再次跟我们吉祥少年的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谢谢魏延慧，也希望你多回到长春，把你的所见所闻带给我们长春的各位好朋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有请我们吉祥少年的第三位同学上场，有请邵文彤。你好。
4: 你好。
0: 哎，可以往前坐一点，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邵文彤，我今年7岁。
0: 今年才1年级，但是你个头可长得不小。哎，你现在有1米几了？
4: 1米38。
0: 这么高，这女孩子长得真高。你的小名叫做石榴。
4: 嗯，
0: 你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开心。哎，谁给你起的小名？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对，那时候起名的时候我也没出声，你没征询过我意见，反正就起了，叫一辈子了啊。那目前呢，叫了7年了啊。小学1年级，再开学就2年级了。能跟我们就马上上1年级的小朋友说说你对上1年学的感受吗？觉得和幼儿园有啥区别？
4: 感觉上小学了不像幼儿园，就是小学吧有更多课了，幼儿园吧就是有很多玩的时间，上小学了就很少了，
0: 就很少有玩的时间了，就一天的课表都排满了，只有中间课间那个10分钟、15分钟还有大课间才能出去玩一会儿。
4: 对，
0: 是不是？然后回家之后也不能再疯玩了，就要完成自己一天的这个温习工作了。能适应吗？
4: 能。
0: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女孩啊，很强女孩。因为在你的介绍当中，你看这个，你参加了很多很多这种兴趣项目班，围棋、篮球、主持人、声乐、科学、数学、英语、书法，学全乎了。怪不得一会儿还要去上
4: 舞蹈
0: 课。舞蹈还没写，你说说吧，这里舞蹈还没醒啊。哎，这么多兴趣班，你就是能上得过来吗？
4: 能。
0: 也能上得过来？喜欢上？
4: 喜欢。
0: 你是喜欢每一节课在里学习的内容，还是说每一节课不同认识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知识呢？
4: 我喜欢就是有一些课它是能玩的，有些课我就是很喜欢。
0: 那比如说你看篮球课咱都明白了，男生女生都爱打篮球，就能玩球。你为啥喜欢篮球呢？因为足球踢不着。
4: 因为吧，我上的那个篮球班是我们学校体育老师。
0: 啊，所以说你在他那儿还能继续玩，是不是？啊，原来这么回事。那啥呢？围棋呢？
4: 围棋我就是很喜欢。
0: 你就，围棋下棋的时候可不能说话呀。那么你也喜欢？就是一下就是等半天，他要不下的话你就一直等着。那一节课过挺快呀。不行我就下一个子儿吧，就等你过来得了。围棋现在有没有考级几段什么的？有吗？
4: 有。
0: 哦，你学习几年了？1年了。
4: 我也不清楚。
0: 不清楚。那你现在是几段还几级？
4: 我现在是3级。
0: 哦，我知道围棋级数，但是我不了解这个青少年考级考段啊，但是也很厉害是吧？最厉害。

0: 爱的是九段，是不是？
1: 对，
0: 九段围棋高手。
1: 九段和十段是那种的教师，
0: 就教师，像柯洁啥的，认识柯洁吗？
1: 嗯，
0: 不认识。
1: 好，认识。
0: 他是一个食堂的教师。你回去让爸爸查查柯洁是谁。
1: 好的。
0: 好的啊，你看围棋、篮球，还有主持人，你看多相悖。我学习主持人的时候就不能下围棋，下围棋的时候还不能说话当主持人。那主持人你为啥喜欢呢？因为能上节目。
1: 不是。
0: 那是为了啥？就是喜欢。
1: 嗯。
0: 嗯，你喜欢那个站在台上的感觉？
1: 不是。
0: 那你喜欢说话讲故事的乐趣？
1: 嗯。
0: 就是能跟别人去讲故事，这个很开心。
1: 开心
0: 啊！那你最近你给我们讲个故事，今天让你开心开心，呵呵，让我休息休息，让你开心开心。有没有啥故事能现在跟大家讲的？笑话啥的都行。笑话来一个。
1: 家庭的可以吗？
0: 家庭的可以啊，我听听。
1: 就是有一次，我姥爷和我的朋友约着出去玩，本来他。我姥爷约和我的朋友约的是去中东见面，他姥爷的朋友，我姥爷的朋友去接他，结果姥爷就直接去目的地了，去中东接姥爷的朋友，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姥爷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时，那个朋友把本来已经到目的地的朋友也给叫到中东来一起找了，结果老爷上午8:40就到了目的地，结果他等到九点半也没见一个人影，他就气哄哄的回家。
0: 这件事的确挺逗。那老爷当时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吗？
1: 没带。
0: 竹篮打水一场空，满心欢喜，是不是啊？浇了一盆冷水啊，我来等你们，结果去了之后你看双方都不乐意，是不是？那个老爷的朋友最后也生气了吧，让你在中东等我，你非得去那儿，我们都来找你，你们咋地了？那手机电话也不接。这事儿是老爷学给你听的吗？
1: 不是，是姥爷回家跟我姥姥讲的时候我听见的。
0: 哎，你看，我再次证明一下，就小朋友学习啊，真都是在家庭的这种会议啊唠嗑的时候听见学到的，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这回提醒姥爷，姥爷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提醒姥爷做件事儿，就是
1: 带上手机。
0: 真的是带上手机。手机虽说是时代产物，但是现在的时代没有手机的话你真是寸步难行。还有这种小兰花奖，全国舞蹈比赛吉林省省区幼儿组的金奖，跳舞跳得还不错，
1: 跳舞
0: 能劈叉，唰，能下腰，唰，能倒立，唰。
1: 我不能倒立，我们那个还没学倒立呢。
0: 没学到，老师会倒立吗？
1: 老师会。
0: 老师倒立给你们上课吗？
1: 老师。
0: 那是蝙蝠。啊，你喜欢舞蹈老师那种身材吗？
1: 喜欢。
0: 是吧？那你就得少吃饭，是不是？而且这个坐姿什么的要端正，才能一直变成舞蹈老师那个样子。学舞蹈的女生都特别的有气质，是不是？你学习还短，慢慢学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有特别有趣的是，你还获得了这个2024-25学年 AILD 劳动技能大赛。这劳动技能大赛你劳动啥了？
1: 我们这个也不是劳动，就是一个也是科学的，就是在网上答题。
0: 哦，这个了，网上答题就是关于科学的，关于这劳动生活的啊。
1: 先是答题之后前几名吧，会有那种的录制，就是让你用什么，就是像北极科考站那种的一些教具什么的录制一个视频。
0: 哦，是这样的。然后最后获奖，这次比赛是拿到了铜奖。我小的时候是真正参加过劳动大赛的，我们那时候劳动大赛只比拼一样，你猜是啥？刚才跟你爸说了，
1: 包书
0: 皮儿。那时候我们包书皮儿，我们家里是有那种挂历的。

0: 月历，你要月历那个啪把这月历拿下来之后，然后书放在上面，按照相关的这个裁剪方式把这书皮就能包到这个书上，特别喜欢包，而且包的规规整整。所有下新学期的书的话我们都会自己包，可有成就感了。
1: 我妈妈也会包书皮。
0: 现在妈妈还会包吗？
1: 现在妈妈会包。有一次呢，我们学校让她课外书，我们学校让她课外书，妈妈就是拿白色的纸给我包的一个书皮。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你看现在包书皮这项技能已经失传了，因为书皮太简单了，一到文具店一买，我买书皮多大大小的，挤开的立马就给你拿出来了，但是失去了我们自己包书皮那种乐趣啊。那时候书皮书都是一代代传的，就是你看你今年马上上二年级吗？你的一年级的书要留给新上学一年级的同学，然后让他们去看你的书，然后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你也不是拿到新书，是拿到三年级同学给你留下的书啊，都是一代代传的。但现在咱这物质条件好了，就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工序了，不叫工序，不需要这样的传承了。但是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节约印象还是要有的，对不对？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浪费
1: 粮食，
0: 哎，喝水的时候不能剩水啊，还有啥呢？你吃冰淇淋的时候不能不吃皮儿。好，那我们再进入即将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我再问问这个我们的邵文彤啊，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这个假期去想做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有
0: 啊，你说吧。
1: 我们学校今天进行了一个广播，最让我开心的是暑假老师推荐给我们三部电影让我们回家看。
0: 看电影？我知道哪三部。地道战。小兵张嘎。
1: 不对。
0: 猪猪侠。
1: 不对。
0: 啊，那不是啊。那你说吧，哪三部电影我听听。
1: 有一个是闪闪的红星。
0: 哎呦，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1: 小鲤鱼跳龙门。
0: 哎，
1: 和没头脑和不高兴。
0: 这个我熟。没头脑不高兴你知道在哪儿看吗？
1: 就是老师让我们在家里的电视上看。
0: 我告诉爸爸在哪儿看啊？就现在各位家长，孩子最好的学习软件是哪儿呢？各位家长应该下学习强国，上面必有这些你们想看电影和孩子要学习的东西，学习强国啊。好，有心的朋友去下载一下，绝对能帮助你孩子进步，真的是帮助你孩子进步。哎呀，没有想到啊，一部我想看的都没有啊！我寻思咱俩能一起看个什么地道战啥的呢？回去上面地道战咱也看一看。
1: 地道战我和妈妈看过，那时候我爸爸去我奶奶家了。
0: 哎，有一个地道战，还有个地雷战。
1: 对，两个都是我和妈妈在家里，爸爸去奶奶家的时候我看的。等爸爸回来了，有一天晚上，
0: 你给他埋个地雷。
1: 不是，我在家里拼乐高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在客厅，我妈妈在沙发上坐着休息，爸爸就问你们两个，我去奶奶家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家里看电影，等我回来了怎么不看了呢？
0: 啊，
1: 然后妈妈就立马放了一个电影，是那个
0: 地雷战。
1: 不是，
0: 星际大战。
1: 不是，
0: 阿凡达。哪吒。
1: 不是。是那个铁道游击队。
0: 你妈是个懂生活的人。谢谢我们邵文彤同学做客吉祥少年，期待你以后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观影体验，写好你的读后感哦，谢谢。

0: 息，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四位同学登场了，有请严书涵。你好书涵。
5: 你好。
4: 哎呀，严书涵终于万众期待的进到了直播间。我们书涵可乖了，在外面等待的时候就一点声音没有啊，但进来的时候又特别的活泼，说明四个字，叫做蓄势待发。书涵今年几年级了？
5: 3年级。
4: 你再开学4年级了
5: 啊？
4: 那你个儿是不是稍微的就是要拔一拔了？
5: 是的
4: 是的啊。书涵，那个杨明叔叔有个问题，咱俩为啥肤色这么像呢？
5: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带我出去玩，然后就晒伤了，
4: 就晒伤了，
5: 然后现在一有点太阳我就会变得很黑。
4: 这事儿就是，爸爸也这么就也这样吗？爸爸黑吗？
5: 爸爸可白了。
4: 你回家问你奶奶，你说奶奶，你为啥小时候不推爸爸出去晒，就晒我？咋整啊？啊？哎，就这事儿就多长时间了？
5: 就我小时候1-2岁的时候，我奶就天天让我出去玩，说不让我出去玩我就在家哭。
4: 那这真哭假哭咱也没有证据了，是不是？
5: 对。
4: 今天呢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我看来他准备小稿了，先不要着急啊，我先来了解一下你。你在班级里面是语文课代表
5: 啊？
4: 当几年语文课代表了？
5: 两年
4: 语文课代表。哎呀，那语文课代表压力可挺大，你知道为啥我这么说吗？
5: 为啥？
4: 那老师让背的东西，那不都得率先背下来呀？
5: 对。
4: 老师让默写的东西，那不得率先先写下来呀？
5: 对。
4: 那回家压力多大呀？
5: 对，有的时候我上课稍微一溜号，老师又会说，你语文课代表还不听课啦？
4: 你看啊，就这个时候压力多大呀，就我就特别害怕，尤其是语文老师上课要考，就是来我们背诵一下，来昨天那个让你们背诵东西，来谁先背，谁先来，语文课代表先起头吧，就得先叫你。
5: 对。
4: 你就开始背。
5: 嗯。
4: 哎呀，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不对，话背错了，背化学公式去了啊。哎，有没有就自己不想背的时候？
5: 有。
4: 那
5: 不是不想背，是不想站起来。
4: 啊，不想站起来是因为没背熟？
5: 就是累了就想坐一会儿。
4: 哦，那其实每一次老师交代的这个背诵也好啊，任务也好，你都是首当其冲的做表率作用，都去完成了。
5: 都去完成了，
4: 很棒。小明叔叔给你点赞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就不想背了，那谁想那么天天的都背东西嘛，是不是？
5: 对。
4: 然后当语文课代表这2年期间，你觉得自己的语文成绩有没有什么提升？
5: 会有一些提升。
4: 比如说在哪方面呢？
5: 比如说就是在那些默写，
4: 因为都会了嘛，是不是？还有呢？
5: 还有就是背诵。
4: 你看看，就是语文文科就是大量的背记，然后在心里留下印象。那谁不愿意背？你们班级谁不愿意背？
5: 学习差的同学。
4: 他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就是懒，就不愿意背？记忆力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的能力， 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在家里爸爸妈妈带不带你看过那个综艺叫做最强大脑？
5: 带。
4: 是不是看过？
5: 看过。
4: 看过。你看里面有能看水的，是不是有能拼魔方的，有能走华容道的，还能有什么看扇子啥的。你说他们靠的是啥？
5: 靠的是记忆力。
4: 对，记忆力。就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和构成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要组建自己的记忆魔方，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能拿出来。
5: 嗯，
4: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5: 语文吗？
4: 不，什么事情都行。
5: 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4: 嗯，
5: 就是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是在家里跳我的那个球。
4: 跳球就是一只球，一只圈在脚上吗？另外一只圈
5: 不是、
4: 啊、
5: 就是那个一个很软的球，然后坐在上面就跳起来
4: 啊，就那种蹦蹦球，你坐在球上那种的。楼下的叔叔阿姨没来找你啊？
5: 没有，因为呢，我家是二楼，底下是一个车库。
4: 哦，那是很好啊，非常好。在这种球啊弹性的面前，一定要注意自我的防护，对吧？因为它蹦起来的时候不太可控。
5: 对
4: 对，不太可控，千万不要这个摔掉啊。再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平时你和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
4: 挺好的。他有没有大哥哥的样子保护你？
5: 嗯，那倒不咋有。
4: 难道他在家里欺负你？
5: 那没有。
4: 嗯，能帮你去答疑解惑不？就是
5: 能。
4: 就这题不会啥的，哥哥会教你一下。
5: 会。
4: 啊，能跟你一起玩吗？
5: 嗯，虽然就是他之前可以跟我一起玩，但是他现在已经八年级了，所以就没啥时间能陪我一起。
4: 就是马上九年级要中考了，
5: 嗯，
4: 然后就不能跟你一起玩了。
5: 对。
4: 啊，那哥哥就是行。看来你是一个不让人操心的女孩子。要不然你在家里也不黏着爸爸妈妈吧？
5: 嗯，
4: 是啊，我就感觉你肯定是安静的在那里自己捅咕捅咕啥。你的兴趣爱好里面写了书法呀、画画呀、主持啊，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画画？
5: 不是。
4: 书法？
5: 嗯。
4: 我刚才想说没敢说，你现在写字写成什么样子？能让我看看吗？你写一个。
5: 嗯，写自己的名字吗？
4: 行啊，你写吧。第一个就比我写的好看，
5: 就大概是这样的。
4: 他连小楷书写的真比我行。练几年了？
5: 因为虽然我就是从大概是学前班的时候就开始上书法班，但是我好像除了放寒假和暑假都没咋去过。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在寒假暑假的去再巩固一下。
5: 对，
4: 因为平时一直都在练字，是吧？
5: 嗯、
4: 但是练字它，它其实有很多人学习书法之后，他不能把这字应用在平时的写作业里面，因为作业要求的是得有时间要求，但书法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5: 嗯、
4: 一定要静下来写。你刚才写的两个字，我就感觉时间静止了。你的确有静下来那份心理的素质，这点是很难得的。啊，平时除了你看能在电台这么大的舞台跟我们广播的朋友唠一唠之外，平时还有什么样的登台机会造就着你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吗？
5: 嗯，就是在主持人课上、
4: 嗯、
5: 每次学完一个课文，那个主持人课上都有一个
4: 有舞台，
5: 每次都上去就说
4: 来两句啊，就是让久而久之的就不害怕了。
5: 嗯，
4: 就上台之后就游刃有余。
5: 嗯、
4: 那说到这里的话，那就接下来就带来你今天的小小的一段小文章啊，叫《月光下的
5: 中国》。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来，那有请我们的严书涵同学带来《月光下的中国》。
5: 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

0: 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善语结善缘，恶言伤人心。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哀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国家的兴盛。
1: 现在三年级了，能够理解其中你这篇文章的一些含义了吗？
0: 能理解一点
1: 点。所以说这篇文章是要伴随你一辈子就要去读的和去不断去理解的，行不行？
0: 对。
1: 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可以运用到你的作文里面啊，就成为你作文里面点睛之笔，是不是？是不是？哎，你们现在写作文写多少字？
0: 300字以上。
1: 300字？那你现在写日记吗？
0: 在2年级刚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都写，但是不要求字数，但是呢，现在老师就不要求写日记了。
1: 我小时候写日记就写今天下雨了，我不能出去玩，句号。第二天就是明天晴天了，我能出去玩，句号。以前我们呢就叫做填鸭式的这种输入啊，就是模仿式的这种学习。现在孩子呢都是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式输出式的学习，就是你得让他有知识的输入，才能有自己的输出。就如果今天写日记的话，他肯定会知道，哎，我今天先表达出来，我今天干嘛了，我来到广电了，和做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体会，然后再拔高升华上，那都后话。先说事实，先陈述，先描述，先叙述。我们的小可今天做客直播间，还有个味儿，还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你已经表现特别开心了，在这个假期，你还有什么愿望想去实现吗？
0: 在这个假期，我的愿望就是能把四年级的所有生字都写完，然后再按时完成我给自己制定的每天的目标。
1: 哎呀，就是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那生活玩放松啥的呢，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0: 放松的事我妈已经定好了。
1: 妈妈定好了，妈妈定好了让你和哥哥参加一个辅导班。
0: 不是
1: 啊，不是，
0: 就是出去玩儿
1: 啊，要一起出去玩了，是旅行，哥哥也去，
0: 对，
1: 不学习，不带书包，不带作业的，
0: 不带作业，
1: 太好了，对，就玩就玩，不带作业的，不许带作业的啊，也不许复习，不许看什么英语什么的啊，
0: 对，
1: 就玩就是玩，哎，一般玩完之后，你是不是回家也能够自己非常安静的去把玩这段缺失的学习的内容补充上？
0: 对，一般我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提前，就是把那些提前把玩的那些玩的 那天的作业都提前写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好就是每天打卡。
1: 嗯，你姑娘懂事儿，你姑娘心里有谱，就是我该玩该学啊怎么地的。

0: 就是我有谱，不用管他，他肯定以后学习差不了，嗯，肯定是行。我见过的很多小女孩，就是见过的很多孩子吧，因为之前我们有档节目啊，我不知道就了解，就老听众知不知道，叫做与学长面对面，请的都是历年附中啊或者是某些学校的孩子，高考成绩特别高，他们都已经是就读了，然后又重新回到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那些年高考的事情，还有在大学的所见所闻，还有觉得哪些事情能够帮助学弟学妹妹更好的转化为自己的学习动力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有规划啊，不是说我今天作业写一写二写三，而是心里我就有谱，这事儿我能干，但干的前提是我要干什么，这叫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个邀请到的嘉宾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特诊科主任温红岩温主任。温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您好。
2: 嗯，我是主持人方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主要来讲的是高血压病的日常管理。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节目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或者是04318581542。同时，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是全线开通了，您可以在上面来咨询您的问题。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 FM 1038，上面写着1038，魔力工厂1038，吉林交通广播，都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看到就会来为您解答相应的问题哈。刚刚我们还在跟温主任来交流，说这个全科医学科都包含了哪些学科啊？也请温主任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科室。
3: 全科医学科呢，主要是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呢，只是教学内容。
2: 嗯，
3: 教学指的是我们主要培养的是基层的一些医生。培养基层医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接触的各种是常见病、多发病。
2: 嗯，
3: 这在我们疗区呢或者门诊呢，都是有这样的收治的病人。
2: 嗯，
3: 通过这些门诊和疗区的病人呢，让学生们也了解到这些病情的疾病的诊断呢、治疗啊、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2: 嗯，
3: 是我们全科医学科主要主要的一些工作。
2: 嗯，也就是说我们从名字上其实能够感受到，这全科就是我们基本上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这些病症，咱们这个诊室都可以来过来问诊。
3: 是的，是这样的。
2: 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温主任呢，他主要研究的方向也是心血管病的这个诊治，比如说冠心病啊、急性心梗啊、心绞痛啊、高血压呀、还有这个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主动脉夹层、内科的药物治疗，擅长老年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共病管理。如果说您在这些方面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刚刚所说的节目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科普的问题是关于高血压病的一个日常管理。那其实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国内高血压病的一个现状。那现在像国内我们现在这个患病的这个人群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基数、一个状态，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3: 现在中国高血压这个现状呢，不能说不乐观。随着我们现在得到的数据呢，主要是从2017年得到的数据。
2: 嗯，
3: 因为这个国家这个统计的时候呢，现在官方的数据统计到了2017年。
2: 是，
3: 这个数据呢，现在那个全国的数据是2.45亿人，就中国有接近27%的人呢有高血压，就是说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得高血压。这是高压。另外那个高压呢，每年呢都会增加1000万人，所以说这个高压这个高峰呢还没有远远没有到达。另外从地理分布来说呢，北方的人群呢可能是都是普遍高于南方的人群。另外高压咱们面临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知晓率、控制率和达标率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三个率呢分别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资料，是51%、47%和16%。就是说高压这个有症状，但他可能没有查，这个知晓率只有51%。
2: 嗯，
3: 另外高压的人群呢，如果得了高压之后确诊了，但他真正达到这个我们要求的一个目标值是非常低的，只有16.8%。
2: 嗯，
3: 就是说可能有1/6的高压的患者呢真正达标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这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2: 是，现在刚才的时候我也问了我们这个温主任，你像哪几种这个我们身边的这种习惯会导致我们患病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刚才我还问我说这吃咸的会不会这让我们患病的几率更高一些？
3: 是这样的，主任说的非常对。就是北方人群呢为什么比南方的人群呢要高一些，这主要是跟北方的生活习惯
2: 口比较重，
3: 就是我们常说的是要高盐饮食，所以说北方人群呢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习惯的这个养成吧。
2: 是，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自己发现的这个几率是51%。
3: 是的。
2: 那你像我们通过哪几种表现能够说这我好像是有可能患病，这患有高血压的这个病症了，我应该如何去发现这个情况呢？
3: 高血压病症呢最主要表现是头晕和头痛，尤其是头痛可能是更明显一点。当然可能要是有其他的合并其他的情况呢，可能也可能造成心慌啊，气短呢，合并心脏这些表现的话也会出现这些方面的症状，但主要是头晕和头痛。
2: 头晕和头痛。那你像我们在这个血压上面来如何表现，比如说我高压持续多长时间，或者是低压持续多长时间是我有这个不正常的现象？
3: 高血压的持续时间呢，这个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可能呢就是说像中青年吧，咱们是举例来说中青年的话呢，他可能症状不明显。中青年人群呢，他特点呢就是说高血压的话是隐匿性的啊，所以说呢他可能没有症状，但是可能通过体检呢，或者是平时在家自己测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这个血压升高。但是有些老年人呢，可能症状相对来说可能头晕头痛或者相对比较明显的时候，另外年纪大的话可能自我保健意识更强了，可能家人自测的情况会更常见，所以说更容易发现高血压。
2: 那像温主任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这个做体检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正好去到哪个社区医院，正好在那块那个马路边上测量那个血压呢，然后我这个突然发现，哎，我这血压跟平常不太一样，我比较高了，我是应该观察一下，还是什么样的状态下，您建议我去医院再进一步的诊治？那像老年人的话，他应该什么样的状态，去到医院来进一步诊治自己是否患有高血压的疾病呢？
3: 首先说是有家族史。我们对高血压的话有家族史的话，父母啊或者亲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姐妹，如果有发现有高血压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自己就要特别注意了。自己得高血压患病几率呢就相对高一些，所以说呢，我们要密切监测。所以说密切监测呢，如果说以前没有过高血压，可能一年呢至少得测一次血压，看看血压是不是升高的。
2: 就是如果偶尔一次高的话是正常的，您再测可能还是这值还是比较高的话，那您可能需要再去看一看。
3: 对，是这样的，就是高血压的诊断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是门诊测血压。门诊测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指非药物状态下，非同日，就是说两天或者两天以上测三次血压。这三次血压都是高于高压超过140，和或我们注意一下和或者是低压超过90以上，这个时候才诊断高血压。
2: 对，
3: 所以说高压的话不能通过一次测量，高于140-90了就定高血压。
2: 对，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去测这个测量血压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第一次测哈，有点着急，可能有紧张的情绪啊，具体这个不好说。测完之后，然后这个医护人员说，哎，不应该啊，这么年轻不应该是这个值，你在旁边再歇会儿，是不是爬楼的时候累着了？然后歇了一会儿之后再测量一遍，这边测的时候，它这值就算就回归正常了，是吧？那这个可以就把这数给添上了。所以这个测一遍可能是这个不一定是准确的哈。像温主任说的，我们需要测多几遍来确认我们具体的这个值。那像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患上了高血压的这个疾病，它对于我们生活当中会造成主要哪些方面的这种影响？
3: 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了。它包括主要是心脑肾，最主要是这三面，还包括视网膜病变，还包括外周血管病变。展开来说的话，心脏方面的话可能会出现心衰，或者是某些心律失常，像房颤呢，房性早搏呀。在脑的头方面呢，神经方面呢，主要指的是脑出血呀，脑梗塞。这些都是常见的。另外肾脏方面呢，最常见的就是尿里边有蛋白呀，肾功能出现变化呀，或者是中末期肾病，这些改变。
2: 那高血压疾病这个一旦这个得上之后，您说的这几种并发症还真都是挺严重的，一听起来。那我们比如说这个是患上了高血压病也好，

0: 还是说霉坏上我们防患于未然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这个防治或者是诊治呢？
1: 诊治这方面呢，如果说得了高血压之后呢，首先是两方面的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包括六个方面吧。我们有一个顺口溜，或者是一个大家能记住的，就是低盐减重多运动。
0: 行，那您慢点说，我估计有的朋友可能在听这个听着的时候在那拿笔记呢啊。怎么说来着？
1: 低盐，减重。
0: 减重，
1: 多运动，
0: 多运动，
1: 这是三点。低盐减重多运动。剩下的三点呢，就是戒烟，限酒，
0: 戒烟限酒，
1: 心态平，
0: 心态平。就是心态在这方面也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 对，就是说你经常处于紧张焦虑状态，反而不利于血压的控制。或者是你这种性格的话，可能得高血压的几率就比平常人呢要高一些。
0: 完了，每次一上节目之后，这个一听医生说完之后，我在旁边心里就想，就高呼完了。就是这些疾病，其实我们这个心态呀，包括我们这个平时的注意都很关键。那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作为年轻人吧，在这些方面的时候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注重啊。来上节目之前前两天啊，这又连续喝了两天，然后呢这平常的时候呢，我经常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啊。上一次节目的时候我还说我经常失眠呢啊，这是一个让自己的身体不足够好。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好的这个心态，对于各方面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吧，这是说得上是尤为重要的。
1: 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哈，刚才也是说到了我们要记得这六个点是非药物性的，那药物性的这些方面呢？
1: 药物性的话，我们常用的是四大类药或者是五大类药。我们常用说的就是 ABCD。A 类的话指的就是血管紧张素啊，或者申素这块。B 类的话主要指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C 的话主要是钙类减抗剂。D 类的话主要是利尿剂。这个是要有高血压的患者的话，可能对这四大类药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熟悉。
0: 比较耳熟。那这四种药是怎么使用的？如果是他是患病人群，他都清楚。
1: 高血压吧，他用药的原则呢，就是说，要做到个体化。所说的个体化就是每个人选的降压药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得需要专科的医生介入来了。不能说就是说，患者得了高血压之后呢，亲戚朋友随便给他推荐一个药。用上之后呢，就给他降下来就。
0: 我上回用这药挺好的，你也用这个吧。
1: 对，
0: 不行。
1: 是这样，是不行的。那为什么不行呢？每个人那个身体各个脏器不一样啊，得的疾病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有优先选择的那个药物，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个体化。
0: 没错啊，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ABCD 这四种药，但是这四种药呢，我们刚才文主任也说了，这不是您听这四种药好使，然后咱就那我把这四种药买一买，你还是得到这个医院去经过我们大夫的这个问诊，然后看完之后确认，告诉您哪种药适合您，您再来了解，再来使用。那今天我们吉林民医会所请到的嘉宾是温宏源，吉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及特诊科主任。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科普知识。我们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蔬菜一把豆，
1: 一个鸡蛋加点肉，
0: 五谷杂粮都吃够，
1: 水果牛奶带上路，
0: 三寒一倒七分饱，
1: 健健康康活到老。
0: 吉林名医会
1: 为您看病解烦恼。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这里是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的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嘉宾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暨特诊科主任温红岩，他还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的主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慢病防治与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运动健康分会委员，长春市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肿瘤糖尿病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吉林省医疗保障专家。那温红岩温主任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心血管病的诊治，包括冠心病、急性心梗、心绞痛、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主动脉夹层内科的药物治疗，擅长老年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共病管理。如果说您在这些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平常又比较难挂到我们温主任号的朋友们，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您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81-5411 881-5422来进行问诊。同时如果说您这问题啊比较好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或者表述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 FM 1038 1038啊，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 FM 1038 1038啊，写着这个魔力工厂吉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并在节目的时间来为您进行解答。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高血压病的日常管理，跟大家做这个科普的小知识啊。刚才我们温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说高血压病的非药物治疗啊，这个六字口诀啊，是，然后呢这个六字口诀也不知道您记没记啊，刚才我没拿笔记，大概在脑海当中记了一遍，我感觉可能有错的啊，这个温主任帮我再过一遍啊，是低盐少糖多运动，戒烟控酒心太平，有是正确的吗？
3: 低盐减重，
2: 低盐减重，
3: 减重，
2: 行，少糖也减重了，但是减重确实很重要啊。这个人一旦胖了之后呢，它不是说这个身材怎么样，主要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它可能多方面都会带来一种负荷。
3: 是的，
2: 那好，我们继续请温主任来跟我们讲。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就如果您患上了高血压病，然后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方面。那没有这个高血压病，其实我们刚才这六字口诀也是通用的。
3: 是的，
2: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吃上啊，怎么吃什么菜啊，或者怎么着，这些方面有这种提示吗？
3: 低盐的话，首先说低盐啊，北方人的口重啊，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如果说得了高血压或者没有得高血压的话，我们建议都是一天是六克盐。
2: 一天多少克？六克盐最多。
3: 对，小于六克盐。
2: 小于六克盐。
3: 六克盐的话呢，是这么推荐的，就是说，啤酒盖、啤酒瓶那个瓶盖大家都知道。啤酒瓶盖呢是一瓶平的啊，那个啤酒盖是平的，就是你一天盐的摄入量。另外是我们建议高钾饮食，低盐高钾饮食。高钾饮食呢，主要就是说钾是金字旁加甲乙丙的钾，这个钾，这个钾呢主要是指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豆制品或者豆类的这些食物
2: 啊，
3: 这叫低盐高钾饮食，就是我们刚才口诀里边低盐。减重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控制体重嘛。控制体重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个叫指标叫体重指数，叫 BMI。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可以搜一下 ，BMI 指数呢指是体重的千克数，除上你的身高的厘米数，除上两次，比如我的话呢是。

0: 运动的话呢，高压或者说，对，处于对身体一个保健的作用的话呢，每天的话是，建议30到60分钟的一个运动，
1: 30到60分钟，有氧就行，就平常走走道，其实这种都可以的。
0: 如果得高压的话呢，还是建议有氧运动。主持人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是说各个脏器啊或者关节功能都很好的话呢，我们建议有氧运动主要指的是可以慢跑啊，
1: 慢跑，
0: 健身呐、啊、游泳啊，还有跑步啊，这些都可以。另外特别推荐就是网拍类运动。
1: 网拍的，
0: 对，网拍类运动呢，主要就指的是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网球。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运动，这
1: 是，
0: 是我们也极力推荐的。它能降低全因死亡率，这个全因死亡率就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率呢，能降低47%。所以说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也是我们非常推崇的一个一大类的运动项目，叫网拍的运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递烟减重啊，多运动。
1: 这个我在旁边一直拿笔记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这个名词，全因死亡率啊，这个你通过这个网拍类的运动能够降低47%，那这个简直是太合适了哈。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朋友，您可以来注意一下。如果您大体重的话，那就刚才我们听一下我们温主任的这个建议啊，平时做这个有氧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我原来是170多，现在是150多。然后这个大体重的一个人群呢，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太胖吧，他一旦运动的时候，对身体的这个，你像膝关节啊之类的，他有一定的负荷。所以说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得是循序渐进，这也很关键。刚刚我们说这个戒烟、控酒和心态平，那这个有没有展开呢？说一说，这戒烟就是您最好就是发现自己有这个倾向，有这个高血压疾病这倾向之后，您最好就是一颗都不抽了。
0: 是这样的。
1: 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损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0: 是的，烟的话呢，可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为什么说戒烟？戒烟没有别的那个通融的地方。戒烟的话，一般都是，我看指南是都是这么说的啊，就是，通过1到2周的一个准备之后呢，一个突然停掉，烟，这个就，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避免复吸。如果一开始，尤其住院的时候吧，可能管理的相对比较严，一般可能都是禁烟医院。但是出院之后，一定要注意。避免复吸
1: 是，
0: 这是戒烟，
1: 控酒呢？我们
0: 控酒的话呢，
1: 少喝，
0: 少喝吧，它是有限度的啊，因为人嘛是一个有社会属性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一点酒不喝，好像也很难做到，但是，如果得了高血压之后呢，男性和女性的每天的饮酒量的话是有限制的，25克和15克。
1: 那也等于没喝，25克这白酒啊，这是。
0: 25克的话呢，就是说咱们换成白酒的话是50毫升。
1: 50毫升
0: 是不是就是1两啊？
1: 半杯。
0: 另外葡萄酒的话就100毫升。另外啤酒的话就300毫升。半瓶。
1: 半瓶。
0: 所以说这个量呢很小的。
1: 很小。
0: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的话，就是可能是一周的。这个酒精含量是140克。就是大概，大家可以算一下。按照这个，就是戒烟限酒，就是酒。心态平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咱们
1: 那就很难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了。主要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多注意放平心态，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不是？
0: 是这样。
1: 我之前我心态总不好啊，总容易这个焦虑，事情办不好的时候，哎呀，就包括上节目的时候，哪句话没说好。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地方打奔儿了，回去之后啊，我就会这个特别难受，然后这个有的时候甚至失眠。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上学的时候今天没戴红领巾，然后在心里面一顿这个斥责自己啊，我今天为什么没戴红领巾？只是在您当前的这个状态下，对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如果您跨过这个时间维度，您再回看这事儿，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是自己这么劝诫自己的哈，我这个方法怎么样？还可以吗，文主任？
0: 可以的，这是也是我们提倡的，就是自我调节嘛。实际每个人都，有工作压力，
1: 对，
0: 每个人都有。
1: 对，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高血压非药物性的治疗啊。那其实我们就发现，就是您如果这个没得病的话，很多的这个标准我们其实不需要放的这么高。包括你这，就我们这个得上病之后，您可能一天就能喝这个五那半杯啊，是吧？白酒是吧？或者是啤酒半瓶儿。那所以说，我们保证一个自己良好的一个状态，不生病是最好的。我们来看啊，这位听友的咨询说，心脏做完支架必须要双抗一年吗？这样的一个问题。
0: 这个跟今天的主要话题呢，

0: 关系不是特别大。
1: 嗯，
0: 但是我也简单说一下，这个心脏做完支架之后呢，确实是如果说排除这个出血性疾病的话，我们一般双抗都是建议用到一年。
1: 嗯，
0: 如果说缺血的风险更高的话，有可能用的时间更长，可能是18个月。
1: 嗯，
0: 这个就是得看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如果缺血风险要高于出血风险，就是说已经有吃双抗的时候呢，如果是已经出现有出血性疾病了，包括消化道出血啊，甚至用脑出血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双抗呢就得进行评估了，可能就是用一种单抗治疗了。这个要具体分析。
1: 嗯，就不知道这个样的答案您满不满意。如果说您后续这个问题觉得我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啊。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的，0431-8581-5411 8581-5422。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哈，就是这个高血压疾病啊，有的时候你像一些年轻人可能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个病症啊状态啊不一定很多，然后那像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患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疾病，那一旦发生了高血压的急症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救治呢？
0: 高血压急症的话呢，首先会有症状啊，最常见我们刚才说的头痛或者头晕，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说这个高血压得了之后呢，如果特别高，它可能还有外周阻力大嘛，可能心脏也不舒服，可能诱发，尤其老年人有冠心病病史，可能诱发心绞痛啊，或者诱发心肌气短。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常规家里有血压计的时候都要测。如果说特别高，超过180啊，甚至达到200以上，这个时候呢，这个首先要做的啊，首先说做的第一个是避免紧张，
1: 避免紧张，
0: 避免要躺下来休息，躺下不要动。如果说家里要是有人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外卖啊，或者家里有药的话，是一些中短效的一个药物。中短效药物呢，我们现在指南上推荐的就是卡托普利。卡托普利要是家里有的话呢，直接就吃12.5毫克，或者说是25毫克。看你手里的是多大毫克的这个一片的剂量。如果说这个没降下来的话，第二种药的话选择就是贝特勒克。就是贝特勒克的平片，就是25毫克或者50毫克的。如果说吃上之后呢，降不下来的情况下呢，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可以再重复用一次。如果说一次到两次降不下来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拨打120了。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病人特别紧张和焦虑的这样的患者的话，可能测血压的话就不要测太频了。
1: 是，
0: 如果说测180以上了，可能用药的因为吃到胃里了嘛，吃到肚子里，这个还没入血的话，可能降压效果还没有体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五分钟时间再测的话，可能越来越紧张，越测越高，可能就加重了这个病情。是这样的。
1: 我在这边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都是一个家属的工作，就是您家里面如果有人啊得了这个高血压疾病，这个刚才我们温主任所说的这些知识点，您可能就都得记好了，因为这高血压病的这个患者，如果他要是心态不平和的话，那可能您平常在他这个突发急症的时候，您还得这边安抚着他，哎，没事啊，没事，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好，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来继续咨询我们的温主任。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4: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是温红岩温主任，他是来自于吉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及特诊科的主任，那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心血管病的诊治，包括冠心病、急性心梗、心绞痛、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主动脉夹层内科的药物治疗，尤其擅长老年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共病管理。今天我们和大家讲的话题啊是高血压病的日常管理。如果说您在相关方面啊，我们这个温主任主要擅长的这些方向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同时啊通过视频号吉林交通广播和荣立医学科普同步进行直播。我们刚刚的听友哈、来咨询到的这个问题是关于心脏做完支架必须要双抗一年吗？然后我们主任也做了一个回复，现在他又做出了后续的问题啊，这个一个咨询说，双方期间那我已经发生了这个胃部不适啊，我怎么办？我可不可以改为这个单抗啊？现在他已经双抗有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长了。
5: 嗯，双抗半年了，如果说胃部不适的话呢，是男生建议一般都是联合用 PPI 的药物啊，所说 PPI 的药物代表药物就是奥美拉唑呀，或者是艾司奥美拉唑或者雷贝拉唑这类的，可以选一个啊、其中是选一个。因为你双抗的话，嗯，是不是包括有阿司匹林？嗯，如果是阿司匹林造成的这个胃部不适，可以选择连用这个 PPI 的一个其中的药物之一，可以用一下试一试。
4: 嗯。好的啊，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啊，我们这个温主任跟我们讲了一个 BMI 指数，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肥胖指数啊，是吧？然后我们就说啊，是您的身体的千克数除以你的身高数，再除以你的身高数得出来的这个值，我给记了一下，是18.5到23.9之间，就是你的身体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区间啊。刚刚我测算了一下，我是81千克除以1.78米，再除以1.78米，得出来数是25点多。哎，我这值呢就是超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特别健康的，我们需要来做一个调整。然后刚刚我们温主任又说了，那其实如何测出你自己应该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呢？就是用你的身高数乘以你的身高数再乘以24，就是你的健康的体重啊。刚才一算啊，我应该是150来斤啊，就是我的健康的体重了。也就是说我再减重10斤，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重。我这样的话算下来的话呢，我的身体就是健康的，而不是一个超重的体重。那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哈、就是如果大家需要测算的话，你也可以用到我们刚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刚刚我们温主任也说了，就是我们这减重啊，最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如果您一段时间可能过快或者过慢都不好。
5: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般建议一年的时间呢降5%到10%。可以这么记，就是说一年降体重的7%。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可能一年的时间呢降10斤，他就达标了。就是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69千克吧。69千克呢可能大概就是10斤。
4: 是。
5: 对。如果说是超的比较明显的，都 BMI 指数达到了28以上，就是肥胖了，可能一年降不下来的话，可能未来的1到2年甚至3年的话，是一个慢性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减重。

0: 用计划，不能降太快，像主持人这样的话呢，可能距离目标值比较近的，可能一年就达标了。另外不能着急，如果着急的话，降的太多呢，可能会影响免疫力啊，或者影响营养健康这块，是我们也是不是特别建议的。
1: 医学上的这个值啊都比较这个严谨，然后呢可能我们平时要是想做到的话也挺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尽量靠着这个值去努力。你看我要一年减十斤的话，合上一个月就减一斤是吧，那就是我们可能是这个月减了两斤，那您得控制好喽。您别说是这个月减两斤，然后过两天之后一顿饭胖了两三斤又回去了，这样反复可能对我们身体也是有一种伤害。
0: 是这样的，贵在坚持。
1: 我们继续来这个看一下我们听友的咨询啊，先来迎进的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温主任呢，我就是经常心动过速，总是心慌气短乏力，完了最近就像心脏有点哆嗦似的，就连身上都哆嗦，就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我这个主任，我这个脸胖的厉害，胖了能有2个多月。
0: 您多大岁数？
2: 我今年66。
0: 66，有什么基础疾病吗？
2: 没什么基础疾病，我就是骨关节不太好。
0: 脸胖，心慌，
2: 但是脾胃不好。
1: 发现这个情况是2个月的时间是吗？多长时间？
2: 就是我这心动过速都能有40多年。
1: 哦。
0: 您说的，
2: 我就是从21岁就开始吧，就心动过速。当时那个量的是150，完了从那以后吧，就是经常心动过速。反正现在吧，就这几年总是100左右，咱经常心慌，有时候吃那个贝塔乐克都不太好用。
1: 您这学名，我说实话哈，这个我作为一个不了解，我都不太知道，是有人给您诊断过吗？是说您这状况应该是这个情况？
2: 就我吃看过，上医院看过病，这贝塔乐克我都吃了能有2-3年了，现在吃吧都有点产生抗药性了。
0: 这个您这个心慌这个心动过速最快150次，
2: 150次，那个时候我才22、23岁。
0: 150次的话，这个心跳已经很快了。当时诊断是窦过速啊，还是室上素啊，还是预计综合症？
2: 就是窦性心动过速。完了大夫说我这个是神经性，完了他说你这还不属于心脏器质性什么病变，他说你这是神经衰弱引起的。但是随着这个岁数增长吧，现在就不是，完了就这个左边的胸和尤其左边的后背还疼，完了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有时候拎2-3斤东西都拎不动。
0: 测过血压这方面的检查吗？
2: 血压基本上是正常，以前吧是偏低，现在我这1-2年检查基本上是正常。
0: 您说
2: 在正常范围之内，
0: 正常是一般都测完是多少？
2: 一般的是104，完了有时候是79，完了我最近测是85，完了是122，完了大夫说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0: 平时有过头晕头痛吗？
2: 反正有时候有。我最近就是量吧，大夫就是血脂高。就是总胆固醇是8.79。完了就低密度是4.79，完了高密度是2.38。完了，大夫说让我吃这个利普妥。
0: 您查过甲功吗？甲状腺功能？
2: 甲状腺功能，头4-5年查过是正常。
0: 对，年轻时候查过吗？就是病史40年前查过甲状腺功能吗？
2: 查过。
0: 平时也不发烧，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低烧的一些情况。
2: 我就是最近有点，就是最近那个什么阳了，完了有点低烧。
0: 您说的阳是指新冠吗？那个自己测的抗原呢？
2: 不是，也是在那个诊所，也是个人的诊，个人诊所。
0: 您体重身高？
2: 我身高是1米。

0: 156，完了体重是86斤。
1: 86斤，那就是43千克。
2: 嗯
0: 嗯，但我始终挺瘦的。
1: 嗯，挺瘦的哈。你通过您的没做过手术吧？
0: 我就是生我儿子时候做的剖腹产。
1: 嗯，剖腹产。您的父母，您66，您的父母有过早发的冠心病啊，或者心脏病的病史吗？
0: 嗯，有。我妈，我母亲有。
1: 母亲大概多大岁数得的？
0: 母亲那个好像是也是60多岁。
1: 60多岁，嗯。
0: 嗯，完了76去的世。
1: 嗯。
0: 我父亲也有。
1: 嗯，父亲
0: 也有冠心病。
1: 多大岁数？
0: 也有冠心病。我父亲就是得冠心病，多大岁？80来岁。
1: 80来岁哈。
0: 嗯，去世的时候是虚岁90。
1: 嗯。您这个主要问题就是心动过速是吧？
0: 心动过速，但是我大夫就脸疼，尤其就是左边背侧疼。
1: 查过肾功能吗？
0: 肾查了，
1: 嗯，
0: 查了也是正常，
1: 肾功能和甲功都是正常的。
0: 嗯，完了就是肝功也正常，
1: 肝功也正常。
0: 完了当时吧，我就做心电也正常，当时我做心电时，但是我身上啥反应没有，也没犯病，啥反应没有。完了做完了就是正常。
1: 嗯，
0: 但我身上的症状特别的明显，就是一点气儿都没有。
1: 嗯，乏力。
0: 嗯嗯，没劲儿，脸胖，但是气短乏力。
1: 嗯，气短乏力。
0: 嗯，
1: 这个吧，您的心动过速呢，是您的描述的话是100到150之间。
0: 150吧，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大夫。我等着最近吧，就是55岁以后吧，总是100左右。
1: 嗯
0: 嗯，
1: 这个
0: 总是100几。
1: 因为你现在吧，就是说有血脂高。嗯，还有心动过速的一个病史，我建议你还是进一步查一查，看看你呢，一个是，因为你现在心率不是100次吗？有些病需要排除一下啊，需要，因为你这个甲功4到5年没测了，可以再测一测甲功，另外的话呢，你说对症的话呢，贝德勒克您吃的是47.5的还是，是多大剂量？
0: 47.5，我最近吃的是半片。上午半片，下午半片，我这么吃的。
1: 47.5
0: 吧。这个就是
1: 长效的，你可以都放在早上吃。因为贝德勒克呢，我们一般都建议早上6点半到7点吃47.5。
0: 是贝德勒克，大夫是吃整片的。
1: 吃整片的，贝德勒克的话，我们的经验的话，最多呢一天可以用到4片。但是前提是说你吃上这个药之后呢，心率能往下降来之后，血压不能降太低。就高压呢尽量不低于100，那绝对不能低于90啊，咱们就看看这个。你现在血压是104到122之间，低压是79到85之间。所以说你这个贝德勒克呢，可以再往上增加，可以加到1片半，就47.5的一片的话吃1片半，可以试试。静息状态下呢，我们现在要求呢心率的话是55次左右。你这个距离这个呢，我估计可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所以说这个贝德勒克可以再加量。这个贝德勒克严格来说它是一个降压药，但是对你来说呢，最主要是降心率的。心率的话呢，我们不建议就是经常跳这么快啊，就像心脏是一个发动机嘛。如果说就像车在马路上跑，每分钟转10000转和每分钟转6000转，它的做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这个心跳总的那么快的话呢，我们有个病叫快增心律失常性的一个心肌病。如果总是这么跳的话呢，是不利于心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往下降一降，哪怕控制在80次左右，咱们看，需要您做的话呢，可以背一个动态血压监测，我们叫 HOT， 监测你24小时的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
0: 但是这个动态 HOT 吧，我是比如说现在说能有8个月前吧，我做的，在医大医院做的。做完之后，大夫诊断，他说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
1: 那这个
0: 就是心率稍微快一点，他说别的没发现。
1: 那你就
0: 那是8个月。
1: 对，
0: 嗯，
1: 那要是排除病理原因的话，可能就生理现在可能就这么快，那你就是贝德勒克可以。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

0: 京，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一把蔬菜一把豆，
2: 一个鸡蛋加点肉，
1: 五谷杂粮都吃够，
2: 水果牛奶带上路，
1: 三寒一倒七分饱，
2: 健健康康活到老。
1: 吉林名医会
2: 为您看病解烦恼。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3: 每次接听完我们听众的热线之后哈、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每个人的病症啊，或者说是这个情况都不完全一致，所以说您想要咨询的话呢，您最好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可能我们跟您说的都是大体的一个情况，包括你也可以来到这个医院来进行问诊。像温主任平常他的这个去坐诊的这个时间是哪天，或者说是我们来进行这个挂号的话，就是通过现场挂号还是有没有微信公众平台，这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4: 可以通过手机，首先是在微信里边打开公众号，公众号的话搜索吉林省人民医院，公众号，完了点挂号，之后会你就搜索全科两个字就会出现，全科医学科，就能找到我们全科医学科挂号这个流程了，我是每周一固定的上午，出门诊。
3: 好的，如果您想要挂号或者想要了解详情的话，都可以来像我们刚才温主任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这位听友啊，刚刚也是咨询这个双抗的这个情况的这位听友，又做出了后续的提问啊。这通过我们温主任的解答之后呢，就是说那前面这些步骤我们都进行完了，现在是双抗一年之后的话，那单抗我们可以两种药任选其一嘛？想选一种对胃肠啊刺激比较小一点的这个药，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
4: 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按照指南的话，就是放完支架之后双抗一年之后就可以改成单抗了，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选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胃肠道有刺激症状的话，是可以选择氯吡格雷的，就是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选其中一，可以首选就是氯吡格雷，是可以的。
3: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接近最后一部热线电话是薛女士的电话。薛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请讲薛女士。
5: 温主任好。
4: 这
5: 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主任血糖的事儿。我今年59岁，血糖现在不稳，就是6.9以下，5.5以上，在这个范围。然后我现在的症状呢，就是口特别干，特别是上牙膛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干，舌头和这个上牙膛之间都有点粘连那种感觉，那是不是糖尿病的问题呢？就是有血糖不耐受的这种现象呢？
4: 首先您说一下5.5到6.9之间这个血糖是空腹的血糖还是餐后？
5: 空腹。
4: 您55岁呀、50几？
5: 59。
4: 59岁。您有家族史吗？
5: 家族史有。
4: 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有确诊糖尿病？
5: 我妈妈有。
4: 除了口干，体重有没有变化？
5: 体重没有变化，然后有点疲劳。
4: 体重没有变化。
5: 体重没有变化，就是挺累的。
4: 多饮呢、多食啊。
5: 这些现象都不明显。然后最近这3个月吧，我也经常测一测。基本上有时候6.4啦、6.2啦，今天早上测是5.9。然后最高的时候可能是6.9。
4: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测的是指尖血糖。
5: 对，指尖血糖。
4: 指尖的话呢，可能跟静脉的话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因为你有家族史，如果您方便的话啊，我建议你到医院抽静脉血。
5: 我测了一次是6.47。静脉血
4: 啊，6.47的话，静脉血的话，因为我们医院的标准是6.1以下是正常的啊，超过7.0呢，现在我们就诊断考虑糖尿病，或者是二型糖尿病。你这个最高是6.9，静脉血是6.47，所以说严格来说，那个按照空腹的血糖诊断标准的话，定不了糖尿病。但是你是处于健康人群和糖尿病人群之间的一个特殊阶段，我们叫空腹血糖受损，或者糖耐量异常这个阶段，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密切先检测着这个血糖。另外，如果方便的话呢。

0: 建议你查一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你需要掌握的是糖化血红蛋白。
1: 糖化血红蛋白哈。
0: 对，诊断标准的话，糖尿病的话呢，空腹是大于等于7，餐后2小时大于等于11，另外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是大于等于6.5，这三个呢，有一个就是达标的话就诊断糖尿病，这是单一测血糖。同时呢，伴有的症状呢，主要是三多一少，就多饮多食多尿啊，体重下降啊，就消瘦。伴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是加上血的结果，我们就同时诊断糖尿病了。如果像你这种情况呢，体重啊多饮多食都不明显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得是2次以上，就是2次空腹血糖大于7，或者是2次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11，才能诊断糖尿病。
1: 我去年9月份测，就是静脉血是糖化血红蛋白是4.94，那时候还没啥问题。那个温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口干是单纯会是糖尿病的前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可以引起？
0: 如果口干的话呢，不一定是糖尿病来的，可能还有干燥综合症啊，或者是有些自身免疫疾病。这个的话可能就得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一定是由单独是由血糖升高引起的。
1: 刚才我听你说了一嘴，那个就上一个患者有一个甲状腺的问题，我这个上次体检的时候是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测定是672，
0: 抗甲
1: 或者就是这个甲状腺，这个我甲状腺有结节。
0: 其他的指标有高的吗？
1: 其他指标没有。
0: 测的是甲功三甲功五项。
1: 甲功五项，对，有个甲功五项，甲状腺功能检测。
0: 这个
1: 就这一项高。
0: 这个就得具体看数值了，这个吧就不能光通过您这么口述了。看看甲状腺的 TSH 啊，或者是 T3 T4 这个水平来去最后确定。
1: 那这个就是这一个指标，我一直也没管它，用不用管呢？
0: 结合这个甲状腺的彩超呢，我建议你定期复查，3到6个月再复查。
1: 看了彩超，就是检测结果就是有结节，然后鞭策什么的都周边的都挺清晰的。
0: 3到6个月之后呢，我建议再复查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包括甲功5项或者是甲功8项。
1: 那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口干这个现象会不会由这个指标引起，就是甲状腺这块引起，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可能，现在只能说是有可能。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也可能还有其他的疾病，不能光考虑糖尿病和甲状腺这两个。您说的。笼统，另外查的可能不全。
1: 因为我昨天晚上口就挺干的，就是我今天早上测了一下才5.5，那你说血糖是不是与血糖没有关系，是甲状腺或其他原因引起的？
0: 这个最好还是得到医院，面对面的，可能咱们得沟通，可能会更好一些。您这么说吧，就是只能排除了甲状腺和糖尿病这两方面。
1: 那这个血糖这个6.0左右，或者是6.5以下，与我这个年龄有没有关系？就像比如说更年期啊，女性更年期，与这个年龄有没有关系？
0: 诊断标准的话，就是适合成年人，跟你的年龄60岁是关系不是特别大。
1: 他们有的说就是60岁左右，这个女性就是个指标不稳。
0: 可能内分泌的话，调整的话，可能有不稳的情况。但最准的话，可能还是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是过去8到12周的一个平均血糖。这个的话就相对就比较准了。
1: 行，谢谢
0: 您
1: 啊。
0: 不客气。
2: 好，那先跟徐女士聊到这儿哈。还有其他的听友再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但是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确实实在不够接听其他听友的热线电话了。我们最后呢，也请温主任再把自己的这个出诊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在平常的时候呢，您想要问诊、想要咨询的话，您还可以继续来找温主任。温主任，
0: 我每天的出诊，每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的上午，8点到11点半。
2: 嗯，
0: 我的诊室是在吉林省人民医院门诊310房间。挂号的话可以通过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公众号，在全国医学科特诊科搜索到，找我的名字就能挂上号。
2: 嗯，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周时间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好了，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智。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青春期、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学科分析啊、错题管理分析能力，初高中生的学习问题，大家可以现在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小慧特效问我，他说：“谢谢主播，不客气。”啊，怎么留言呀？你就抖音，你这不是有抖音吗？你私信我，在抖音里给我留言，把你的私信我，我就看见了。你就把你的手机号留给我，下周六2点半，我给你回拨电话，好吧？抖音准星说，6岁男孩看电视注意力集中，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啊，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啊，这很正常啊，小孩子看电视哪有不集中的，是吧？为啥呢？因为感兴趣。嗯，写作业不集中，我们说这就是跟什么有关呀？你是一年级吧，小学，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写作业能力，你没有给孩子建立起来。非常简单啊，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小孩来讲特别的简单，回家洗手换衣服吃水果喝水上厕所打算利索的，嗯，就这几点，15分钟给他规定好，15分钟将以上内容打算完，然后把计时器放在这儿，叮咚一声开始，你可以稍微陪一天，最多陪3天，然后告诉他，这个计时器是时间管理者，他可厉害了，他能让你写作业速度更快，他能让你拥有更多玩的时间，不信咱们就挑战一下这个任务，看一看啊、哦！一年级小孩，纯纯的形象思维的小孩啊，别讲道理，没有用，就给他说他能听懂的话。任务，别把作业说成作业，说成任务。来，挑战任务开始。今天第一天，每个小孩都有一颗好胜之心，每个小孩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每一个小孩都想挑战自己的父母，并且他还想挑战成功，怎么办？挑战开始，今天40分钟写完，明天35分钟，使劲给我表扬。早写完的一分钟都不在屋里待着，天好了立刻带他下楼出去玩，玩什么他说了算，想和谁玩你就约谁，一切都他说了算。然后你们承诺他的事儿做到，将他的生活习惯给我规规矩矩的立出来。小学一年级6周岁的孩子必须从立生活规矩开始建立学习规矩。我们说一个孩子的学习规矩不好，他的生活规则一定不好，生活习惯迁移到学习习惯，大家去感受吧，有一个算一个。所以生活第一，学习第二，千万别弄差了，各位家长，排序很重要。人是先生存，而后生活，之后学习，再之后排其他，对吧？我们人是不是得先生存，吃饱穿暖不成问题，衣食无忧现在，对吧？我们说这叫生存，然后生活。什么生活呢？生活到什么状态，生活到什么程度，生活的美不美，生活的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快不快乐，这取决你。1000个家庭有1000个家庭的生活标准、生活状态、生活模式，所以你想怎样生活就是你双手创造来的，就这么简单。那学习呢？如果你没有生活，你怎么谈学习？你连生活的规矩都没有，你还想立学习规矩？不可能。所以先把生活规矩家规立起来，就能立好学习的规矩，就这么简单。别把学习的事儿、责任担子扛在你父母的肩上。我还愿举那个例子，给孩子做

做饭是父母应尽的义务，是你该干的活，难道天天要奖励吗？孩子学习写作业是他的事，你为什么要替他干呢？你为什么要替人家擦了呢？你为什么要陪着呢？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不用啊，专注力不好，对于抖音准星你这么大的孩子来讲，就用计时的管理方式，就用生活定好的规矩来进行专注力训练，特别简单。你没有具体事儿啊，所以我就大框解决。你具体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问我，或者呢，非常简单，你就可以呢，给我打电话都行啊。这个除了什么，剩下的都是小事儿啊。这朋友的名儿我不说了，他说孩子刚上初中，写作业老是拖拖拉拉，不愿意写，因为你小学就这个样子。你不就刚才和我那位王女士一样吗？她孩子就六年级马上升初中，你这就是小升初衔接没做好。做定时训练你咋做，回听我今天两点半一直到现在的节目，你就知道咋做了哈。叫除了什么就剩下的都是小事儿啊，或者你呢现在给我拨打直播热线，我给你空出0431-8581-5411就可以了，咱俩电话里说。要么呢你今天不方便，你抖音里留下你的手机号，你给我私信留言，我下周日给你回拨。要么呢你就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18943951038 18943951038官方微信平台啊，你随时留言啊，你线下啊求助都可以啊，没问题了。看下一位，距离，我家孩子就不喜欢比赛竞争，那咋整？但凡有比赛不就是有压力吗？小孩的抗压能力没那么强，什么样的比赛他感兴趣的他肯定愿意参加。另外呢，家长啊对于比赛的这件事儿，你太过在意了，给到孩子的压力太大了，我不敢比，我怕输，输了之后没有面子不说，父母不高兴，所以我担心比赛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不好的结果。我也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距离啊，你得告诉我多大，多大有多大的办法。你喜欢比赛吗？成人，请问你喜欢吗？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比赛，但凡比赛就得分出个高低来，谁不想拿冠军呀？是不是？都这样，谁不想拿金牌呀？对吧？那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儿？你给孩子的是什么关于比赛？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所有的兴趣，在兴趣里去比赛，不会有人不愿意。我都想在这个兴趣当中看看我到底怎么样，小孩都有不服输的心。所以距离，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别把比赛看成比赛。对于比赛这件事情，你心里知道就行，跟孩子不要这么去讲。一般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家小孩特别喜欢画画，从五岁开始画画，一直到现在啊，我带他参加了无数的比赛，他从来没反感过啊。还有比如说口语的演讲大赛，对吧？这都他想参与的，都不是我让他去参与的。那么这个比赛我是怎么面对的呢？比如说画画各种比赛，我就跟他说，走啊宝贝儿，今天你们这个画画班在哪哪哪有个活动，你要不要去一下？啥活动啊妈妈？我说就是一大堆小孩都在那一起画画，就像写生似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玩的，在哪都是玩，你还愿意画，走吧，下楼溜达，开个车楼到地点去了。小孩小啊，他对比赛也没有那么的急功近利，对不对？他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去玩呗。然后老师会说，哎呀，我们来看看有个小比赛能拿到什么奖，拿不到的会说，宝贝儿，你看咱们呀今天就这个写生，看来咱们平常真是没练过，你愿意画吗？愿意画咱练练啊。不要去说比赛赢了输了奖啊什么的，都不提，完全不提这些事。依据你孩子的性格不同，让他逐渐对比赛从不知晓到知晓，这个过程讲究的是语言的策略和你的方法以及你的态度。我带孩子参加过很多比赛，该重视的比赛一定要让他重视起来。

开始担心不自信嘛，这不就是我们让他有自信就可以了。你就只能大块说了啊，因为不知道孩子多大，等一分钟问我，现在八个月有啥能知道的呀？八个月是我昨天节目的服务对象，等一分钟啊，你等我一周呗，咱俩下周六你给我打电话，我多教你点。我现在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八个月就是吃好，也就是科学合理的喂养好，喂好了这个小孩啊，我说的是科学喂养的问题啊，科学合理喂养好，这个小孩不生病，这个年龄段最重要，这个年龄段可以讲故事了。亲子阅读啊，他读不了你就给他讲，八个月很重要的一个活儿你要干啊，就是我刚才说吃是第一位的啊，就是科学合理喂养添加辅食，那都是有老多讲究和说的了。嗯，等一分钟你要想详细跟我唠，你就等一礼拜，下周六你给我打电话啊，或者在这个里面给我私信，把你手机号留给我，我给你回拨都没问题哈。那八个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婴儿抚触也要继续坚持做下去啊，让他有更多的能力啊，比如说小手的活动能力，从小就锻炼手部的肌肉灵活度啊，这是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啊，爬了，你跟他一起一定要多爬，这件事很重要，铺好地垫，大厅从南到北全都铺满的，然后爸爸妈妈跟一起爬，比赛爬啊，这是最好了。手来写奇迹。好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两天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520，马上要到了哈，520的商城特惠活动现在是应有尽有，想要抢购我们商城里产品的朋友直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 FM1038 1038就可以了哈。首先来介绍今天的两款产品，天丝棉的圆领和U领的这样的一个 T 恤，女士的哈，女士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冰冰凉滑溜溜的，亲肤又透气，它的弹力呢是非常的大，就算把一个大西瓜塞进去它都不会变形。我们接下来呢再给您介绍一下这个 T 恤啊，分正肩的宽松的圆领，还有 U 领宽松版，两款，一件79元，两件89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啊，这两款产品呢，这个无论是圆领还是 U 领的，只要89块钱拿走两件，有六种颜色，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XXL 码，80斤穿到145斤，抢购这一款天丝短袖的朋友们直接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所以提示大家，这两天的这个天丝短袖啊，受到很多女士朋友的欢迎和关注啊，大家直接抢购，一件79元两件89元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就可以。那么第二个我们的商品呢，是来自兰蔻家的精纯水眼霜加面霜三件套，是一个大礼盒包装。正常来讲这个三件套呢，官网一套下来5000多块，今天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三件套来自兰蔻家的精纯水面霜眼霜只要799。把我们的手牵在一起，用青春的手799，拿走兰蔻家的精纯水眼霜和面霜啊，三个大套件，拿到手799，你等于是799买到了5000多块钱兰蔻精纯家的这么一个大套组。这个套组呢，现在520特惠活动是限时破价的，正品保真，每瓶都是跨境直采，卖链全程可溯源，大家现在就可以准备好了，而且它是有美妆礼盒的哈，超低的价格，仅限活动期间799块钱兰蔻精纯水眼霜面霜啊，兰蔻的产品就不用说了，这三个大套组组成的大套盒，那真的就是一价到底，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活动，大家就准备好520的这场活动哈，抢购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女士的天丝短袖一件79，两件89， M 码到 XXL 码，80斤穿到145斤，六款颜色，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和抢购，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啦。

0: 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1: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0: 你或许是这样的：
2: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3: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0: 还会是这样的：
4: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5: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0: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6: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7: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6: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8: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9: 好了，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哈。今天的节目呢，依然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小学生连续稳定专注快速写作业有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就是学习习惯有问题，学习方法有问题，学习态度有问题，学习没有兴趣的问题。初高中生怎么学习成绩更高，拥有学习的独立的自主的学习能力，提升学业水平，学科分析，错题管理分析，是吧？初高中、中高考、青春期、亲子关系，来吧，朋友们，甭客气，打电话0431-8581-5411-5433，我们拿时间教育孩子，你没时间，我有经验值，九年了，把经验值都给你们。我就希望这种传递方式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多越好哈。等一分钟分享直播了，谢谢你哈。啊，目光也来了，感谢你加关注啊，一定要进来顺利加关注啊，感谢你们来加入。这是一个0到18周岁孩子的所有教育问题。刚才我说了，学习啊，你是关注成绩啊，精准对位啊，你是青春期啊，亲子关系啊，心理成长啊，身体健康啊，我们的专家队伍特别庞大。所以你们只要是0到18周岁有这么大孩子的家庭，你们可以奔走相告。哎呀，小智，我这听你节目好久了，哎呀，听你节目好多年了。然后他孩子初中高中，像比如说小学六年级，那你说之前那么多年你干嘛了呀？他说那你看我也不知道咋办。你说现在这么发达的这种融媒体啊，你还能找不见我们节目组吗？你说你找我困难点，你说找节目组困难吗？一点都不困难。抖音平台你尽情找啊，然后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每天我都说在节目里，你添加微信号，你但凡有什么着急的事儿了，解决不了的事儿，你就给我留言啊。我不能及时看见，我也会看见，总有一天我会看见，也不会太晚看见，是不是？毕竟还是我的工作一部分内容，我还是个热爱工作的人。所以呢，大家伙千万别整到特别遗憾的说，哎，你说咋办呢？你中考六十天了，你告诉我咋办？没办法，六十天谁？我是什么？我是那个魔法棒，一点变成绩。就那从360变560，那不可能，朋友们哈。所以说大家不要做这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其实你说多简单呀，这么容易的事儿啊，就这个平台就可以第一时间帮你关注一下。

今天的直播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大家关注孩子教育的这些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愿意和我一起坐在这里聊聊孩子的教育，关心关心孩子的成长，怎么让一个聪明的小孩能够得到他应有的成绩，怎么能让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小孩发挥发展出他真正的自己的实力和水平啊！我觉得这件事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而我们今天恰恰就缺少这些教育，而我恰恰就喜欢研究这些，所以刚好我们可以交流。好了，节目以外的时间下周见，你们想找我很简单，添加官方微信号18943951038。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些爆款的产品。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好的消息吧，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埃安换电车型的专场团购活动，换电池比加油还要快的埃安新能源车，99秒你把车子开进换电站啊，大家没有听错，99秒满电出发。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它搭载的电池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的电池，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是不打折扣的，503公里的续航，你日常的通勤还是跑网约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车电分离，买车的时候电池是租的啊，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块，后续的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心又省钱。

果大家特别的感兴趣，可以随时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电话18003349799 18003349799，大家直接拨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刚才给您介绍的我们的这个520商城活动，好多朋友都比较关心和关注啊，那大家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现在已经很多朋友发送了两个字给力啊，现在您继续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520我们的商城活动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爆款的产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下单哈，尤其在这个节日旺季的时候特别容易爆仓，发货的时间有可能是延迟的啊，但是大家不要着急。推荐两款吧，一个是天丝短袖，女士的天丝短袖，样式挺阔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冰凉，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回弹超大，而且对于女生来讲它轻薄却不透，大家可以放心的抢购。有圆领U 领 T 恤两款，一件79元，两件89块钱，直接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尽情的选择六种颜色，从 M 码穿到 XXL 码，从80斤穿到145斤都是可以穿的。夏天这样的短袖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是超级超级的需要，那么大家现在就抢购，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抢购。第二款产品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那就是兰蔻的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三个大套装。这个三种组合的大套装有礼盒礼袋，特别适合在520送给身边的朋友，最重要是它的价格你永远想不到。正常兰蔻的精纯水眼霜面霜三件套啊，官网5000多块钱，今天限时破价秒杀福利，只有80组不到的数量，只要支付799块钱，就这个价格前所未有的机制，仅限这次520的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着礼袋啊，所以你就放心的购买，直接去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就可以。所以大家现在抢购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那无论是我们的天丝的短袖，还是说我们的兰蔻精纯水眼霜，你就直接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即可。看一看哪位朋友的手速比较快，天丝短袖女士款，从 M 码穿到 XXL 码，从80斤穿到145斤，六种颜色，白色黑色棕色啊，大家都是时尚百搭款，尽情抢。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3: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0: 你或许是这样的：
4: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5: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0: 还会是这样的：
6: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7: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0: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8: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9: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10: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哈。零到十八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的教育，方方面面都特别值得去关注。你说吃喝拉撒睡，身体健康，谁不关注啊？经过这一次病毒感染之后，哪有人还不关注健康的了呢？
1: 哎呀，这个现在已经完完全全提到日程上来了。
0: 哎，所以健康最重要。前几天我和这个医生们在聊天，尤其孩子的健康，我们更是要提到日程上来。最近呢，我是给我的孩子通过医生用食疗包括一些简单的小保健，然后给孩子吃一些什么。那我在这儿没有办法跟你们去谈我吃了什么，是吧？
1: 对
0: 啊，那我在线下的时间跟你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我给孩子吃了什么，可能对他的整体的身体的素质、免疫的情况做一些很好的调整和调节。这些可能家长们都想关注，但是呢，家长们也只能听从运营店里人的推荐吧。
1: 对，
0: 是吧？你到哪个商场市场里边去买东西，这个对孩子好，你好好吃，但其实未必是好的。
1: 未必。
0: 你比如说有的人给孩子推荐吃海参，吃燕窝，
1: 哎呀不行，
0: 那哪是还未成年人吃的东西，
1: 不可以，
0: 咱们成年人都不敢那么补呢。
1: 当然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家长们呢，空有一身的想法，但是呢就不知道什么是相对比较科学合理的。
1: 就是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身体，就中国人老话说虚不受补，你不能瞎整，整完又没有问题的。
0: 所以说我们未来在23年能够真正的知道怎么养孩子，怎么教孩子，养育是一大块，教育是一大块，养和教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啊，我们不分割，综合。你什么问题，只要你零到十八周岁的，你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心理成长、学习，我们全方位一体化似的。九年了，我们原来不敢说，现在我们拔得倍儿直的，自信满满的告诉大家，这活我们能干，就是想服务听众。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听广播的人是不是没那么多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听广播的人无论多还是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档节目能够服务你什么，这个节目能给你带来什么的内容。你无论到哪一天，你听不听，只要你知道了有这么一个节目，有这么一个服务内容，你觉着太对了，它就适合我，它是一个综合门诊，就我不用挨个科去挂，我挂完内科挂外科，然后我又挂心理科，我还得挂学习科，不用，这一个平台综合式的，我们是一个大系统，全部给你弄完，对吧？就这么简单。就多说这么一点，就是想跟大家也交流一下这个节目可以带给你们什么哈。于鹏说了，说是我们的忠实听众，那刚成立的时候就听我们节目了，那你可真是哈，孩子们、家长们如何怎能够保证孩子这么一样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我们说到这个学习，又说到这个中考的问题，说到家长们啊，为什么不能够坚持？总有那么多的无奈，像你说的这个10岁小孩送封闭学校的事儿，他再无奈，我跟你说，他还是有办法养在自己身边的。他如果想下定决心去学习，他就能把这个孩子教好。
1: 其实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说哈，说在这个世界上啊，方法总比困难多。
0: 哎，对了，
1: 这个我坚信，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最简单的方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一条一条写在纸上。

0: 然后你去看一看这十条当中，假如说是十条，这十条当中哪个是最急需解决的，那我们先把它给列出来，把这个再重新排序，最先解决的放到前面，然后在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后面发一大括号，干嘛呢？第一我先做什么，第二先做什么，至少拿出三种解决方式。我相信这个事儿它就是块铁板，你也能把它窜个窟窿。
1: 哎，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家长就缺少了这种耐力。
0: 对啊，
1: 他们没有这个耐力，还有个原因，黄老师，我现在深入分析，就是因为这个假期我接触了很多这个家长，就是他缺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他没有耐力支撑，是源于他没有方法。他没有方法是源于他没有理念，他没有理念的是源于他真的不会，是吧？
0: 是的，
1: 所以他这个耐力就不足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好朋友马上中考，这个假期呢休息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忽然之间，但我是有前提的，在他没到来的这个寒假当中啊，网课期间我就告诉我说，宝贝儿，对于初三和高三的孩子来讲，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你们的人生不过18年和13年，对吧？
0: 对，
1: 或者14年。那么对你们来讲，就是你们一个重要的人生的一个节点和一个很重要的交汇段。那你怎么办呢？初三和高三的孩子几乎是没有寒假的，啊，
0: 对，
1: 几乎也没有什么春节。那就是这样的道理。然后我就不断的给他渗入这个观念，他就接受了。我知道了，我可能春节要忙。可能我这个假期要多学习了。
0: 对，先打个提前量，自己心里个底儿。
1: 然后呢，我这个好朋友这个孩子呢，也是，他呢就想。你说我说你一定有优质的资源，我们就假期啥也不干就跟你，这他是聪明的，他知道我会找一些优质的资源和方向，辅助孩子能够把各科的查缺补漏，能够学科分析，我给他们分析完之后，这都是身边的孩子，我都是公益的，没有钱，一分钱没有哈，就是我真的就是利用了我所有的业余和休息，除了工作的时间，全都给到这几个我身边朋友的孩子，他们几个都是一样大，全都中考，三四个。我就把他们纠结在一块儿了，都是自己家孩子一样嘛，然后就给他们分析查缺补漏，然后给他找优质资源，让他们几个怎么去学啊，怎么每个孩子有不同，但是呢又在不同当中又找到相同的点，我让他们凑合在一块儿，一小撮他们几个就开始学习，我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是辅助他们的一个状态。其实说得很好，我这个朋友也说起来，然后跟我说，那这样吧，你看这个特殊时期啊，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在上网课，我说对，年前都在上网课，他说那我们就出去了，网课哪儿都能上，我身体也不好，我去海南了。我说你去吧，他就带着孩子去海南了。然后呢，我们呢就同一平台作业督促，这事儿他们都不用干，可开心了，都是我一人啊，给我也气了够呛的，你说。然后就跟他们弄完之后呢，春节回来，我说那我们可以这个找老师薄弱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迟迟的没回来。
0: 哦，
1: 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还不回来？我说我进度是一样的，你要不回来，我真的不等你了。然后他还没回来，说那我们再玩两天，我们再玩两天，玩的过程当中，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呢？这个呀，那你看好不容易去一次，我说寻思孩子多累呀，多玩两天呗。我说中考100多天之后，你不能玩吗？
0: 对呀，
1: 你一定要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前面都已经跟了十几天，你就差最后这10天一哆嗦了吗？这不是做好的规划吗？然后我朋友说的，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说这我们寻思上网课这不也行？我说那得差多少呢？对吧？我们面对面的和网上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面对面这种查缺补漏了，因为我们都安排好了。所以你看这个家长的随意性，是我的朋友，我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再见，你别来找我了。太随意了吧。
0: 还有我觉得哈，首先呢，家长心疼孩子是每一个家长都心疼孩子，是一定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但是在哪里呢？就是你有没有去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孩子是不是要放下那2-3天，然后就彻底后边就跟不上了。
1: 我觉得他没征求，是他自己的想法。
0: 所以家长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为了孩子好，尊重一下孩子的想法
1: 啊。他会觉得那玩儿还能不愿意吗？
0: 哦，不单纯是我跟你讲哈，如果说一个孩子学习学明白了，我指的学明白是什么呢？不是说往死里整学明白了，是在一个系统里他找到了感觉，然后这样的一个流程按部就班的学下来，他觉得挺好的，你领不领给他断了他是不高兴的。
1: 哎，对了，是这个道理。
0: 我都已经看见成绩了，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好不容易整明白了，
1: 给断了。
0: 你说多玩两天就多玩两天，
1: 对，
0: 我胳膊拧不过你大腿，我就自己回不去
1: 啊，是这样。

样的呀。所以你看，这我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啊，就走得很近，还教育还是这样。我就送他一句话，我说你平常打的都不行了，打的热火朝天这样的成绩，结局你也不回来，你要什么成绩？来，广告回来之后见。

0: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三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欢迎大家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收听小智为你主持的大型亲子教育节目《成长不烦恼》，关注家庭教育，关注亲子关系，关注宝贝。

0: 龄成长。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年轮都转到老花眼这个年龄段了，
2: 还有今天都上火了。
1: 幸福林说看到你们好高兴哈，
2: 嗯，
1: 看到你们我也高兴哈，想求
2: 助，无
1: 助，然后又无助，就还没有人能援助他这种感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孩儿的班级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妈妈焦虑到什么程度？这个小孩从早上的7:40，
2: 嗯，
1: 早上七点四十，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除了中午一个半小时是吃饭休息，一直在轮90分钟一堂课的时间。
2: 我的天哪！
1: 7:40到晚上9点钟，
2: 我的天，
1: 就是他的课是这样的。嗯、比如说有一节课，一个老师想给他多讲点，老师，我来不及下节课了，
2: 哎、
1: 完了他就得走，啊，这个老师就没有办法继续讲，就给别的孩子多讲、
2: 嗯、
1: 啊，就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说，这种方式。在当下的即将到来的中高考，适不适用？打个问号。可能有的孩子真适合，
2: 嗯，也对。
1: 但是真适合，我想知道这个孩子，他最终自己内化的能有多少呢？太少了，
2: 很难，
1: 是吧？为啥家长也要这么干？你说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黄老师，家长焦虑是很正常的。
2: 嗯，
1: 我也是中考生家长了，对不对？我最有发言权了。原来可能说小智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感情不是中考家长了。好了，对不起各位，我终于轮到我了。我最近在研究什么事儿？我最近给孩子研究一所高中，以他现在的成绩呢，
2: 嗯
1: 啊，就是挺好的了。然后呢，我再给他研究，就是你进了这个一类的高中，他适不适合你？
2: 嗯，
1: 虽然你的成绩现在很好，
2: 是的，这个很关键，
1: 对吧？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不是说我有多好，就是说我这种学习型的人，他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可能你们在刷剧的时候，我还在刷学习啊。然后我研究什么呢？我研究了长春的某所中学，
2: 嗯，
1: 就某所高中。我研究完之后呢，我再问他你想走哪一条路？其实现在等于上了高一就定了你的职业方向了。
2: 嗯，
1: 是这样，新高考3+1+2就基本上定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在选科的时候定你的职业方向，那你要不喜欢职业，
2: 嗯、
1: 你不能选这个科，对不对、
2: 嗯？
1: 所以等于是这个概念。那我们家长现在就要学会学业生涯规划。你不仅仅是你的这点高考的事儿，你要定你的学业生涯规划，然后紧接着学业生涯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它俩是并齐的，也就是说它俩是同步的，一起走路的啊。原来可能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是这样的了。就是你的高一和你的职业是同步在前推进的。然后我现在就在研究，我就跟他聊了一件事，我说宝贝儿你喜欢什么呢？就你未来想干什么？妈妈我可能想干你这行。哎，可以，
2: 嗯哼，
1: 哈，你告诉我这行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高中，
2: 对，
1: 然后你怎么去学习啊？那如果你选择另外一所高中，比如说我他喜欢语言类的，对吧？我说你走艺术类的吗？你要知道他的画画已经很厉害了，是吧？
2: 嗯、
1: 啊，这个央美的已经考到了差不多最高级了。
2: 哦，
1: 他已经他要走这条路，他会进咱们的一类高中最好的那个高中的艺术实验班，直接没有问题、
2: 嗯，
1: 他成绩也没有问题，其他我觉得问题也不大。但是他跟我说说，麻烦画画只是我的爱好。
2: 哦、我喜欢有个性，
1: 这条路就把我绝了。
2: 嗯，
1: 原来我是计划的，他在小学的时候我是有这种计划的，就对他的人生有这种规划，因为他确实长项嘛。但我万万没想到，几年之后，3年之后的初中生活，他告诉我妈妈，这是我的爱好啊。他说：“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把我关在一个屋里，天天让我画。”
2: 啊，
1: 所以我就想，那你就不要后悔，未来的设计专业是很火的，就业也很好
2: 的，
1: 对吧？
2: 是的，
1: 啊，前景也非常好。一个女生，那好，我们排除一条路，然后我们又研究下一条路，然后研究下一条路的同时呢，我就研究了这个大学对应的这所高中的对应的这个方向的大学，
2: 嗯，
1: 然后我又找到了这个跟这个大学有关系的一位朋友的朋友，这家伙拐了无数个弯，又帮我问说这个大学是什么样的，前景什么，专业什么，未来选什么，我甚至现在连大学的专业都已经帮他问完了，然后我就跟他去研究，虽然还有7年，大学毕业哈，但是这职业方向就现在跟他研究，其实早嘛，我觉得一点都不早，
2: 嗯，
1: 对于今天的家长来讲，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研究这个事儿。当然你研究成绩是对的，但我们说学科的提分训练是有方法的，不是说你们天天轮着去学哈。好吧，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好像也说不完，我们下周继续说，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您的关注，下个周六周日下午2:30见。抖音平台什么时候直播呢？不定期，所以你们就及时关注，加了关注的朋友就可以及时观看了，就这么的简单。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学习的问题啊，心理健康教育的 的问题啊，家庭教育的问题啊，大家伙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和简单。节目以外的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个时间太短了，我们有问题怎么办？留言，抖音号可以私信留言。下周见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2: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3: 明天上午九点

0: 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1: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2: 降低车速允许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在你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1: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3: 二三一行的车呼叫车辆，
4: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已经都是一层薄冰。
5: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2: 祝大家一路平安，
5: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听听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交警说交通，
1: 一路安全又畅通。
0: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欢迎您收听
1: 交警
0: 说交
1: 通。
0: 你这么亢奋，你自己来吧，都给你了，你自己来吧。
1: 哎呀，前一秒还说我怎么慢慢悠悠的呢，下一秒就是亢奋，我亢什么奋呢？我这
0: 咋的？大爷
1: 叫啥了？
0: 今天吃蒜来的？
1: 叫啥？
0: 你说你是不是吃蒜了？
1: 哎呀，
0: 哎呀，我也能吃
1: 酱。哎呀，
0: 哎呀妈，这表
1: 情这么刷牙都不好使吗？
0: 哎呦，
1: 那个，
0: 那你真是没少吃，咋今天吃的 dumpling 啊？真的？哎呦我的天，猥琐。太猥琐。
1: 我说啥来着？
0: 你看看你。你瞅瞅你的样，我跟你说你这岁数大不是一天两天了，得治了，记忆力也退化了，技能也退化了，哼，满脸的大包。还好吗？你还健在吗？
1: 啥也没说呢，上面叮当的，阿姨礼拜没见面，叮当的跟开了个机关枪了，咋的？我上期节目哪句话得罪你了？哪会给我报仇呢？啊，写一个礼拜稿了吧，捋一个礼拜，背一个礼拜了吧，叮当上来从我坐会开始，从我身上有蒜味儿，一直崩到我现在脑年老年了，记忆不好，我记得这些是我走到慢。
0: 你有老年味儿了，我跟你说，你就有
1: 老年
0: 味儿了，
1: 老年臭，
0: 老年味儿，
1: 那叫啥来的？
0: 哎呀，
1: 家里知道自己老了，什么什么开始攒塑料袋呢？什么什么什么衣服也塞到裤裆里了？什么什么啥玩意儿的呢？东北神调？
0: 那我没听过呀。
1: 什么什么走道也开始背手了？
0: 一说越说越在点子上，是不是、啊？攒塑料袋这有没有你？
1: 我塑料袋我不是这两年攒的，我一直都攒的，咋的呀？攒塑料袋的事还是啥呀？
0: 一两年老的，老
1: 攒塑料袋的吗？
0: 挺些年了，
1: 嗯，挺些年的，你些不些年的
0: 不重要，
1: 就是啊。
0: 哎呀呀呀，
1: 这攒塑料袋的事还。
0: 还能是个大事儿吗？
1: 就
0: 是
1: 啊，这玩意我就
0: 刚才上句还聊得挺亢奋，下句我刚才要说
1: 啥
0: 来
1: 着？日落西山年龄到了，开始转发公众号了，黏糊知道自己套了，一着凉就拉尿了，打电话也该免提了，出门被叫叔阿姨了，长得越来越着急了，吃苹果也削上皮了，身体素质也不行啊，脑瓜银子也不灵了，上班一年记不住这些同事叫啥名呢？这些都没啥用，快给家躺平吧！哎哎哎呦！
0: 哪一个？我都怎么感觉这么戳心呢？
1: 哎呀，
0: 怎么每一个点都能说到这个点？
1: 真的，日落西山有点老了，成天不知道咋睡好了，半夜你还睡不着了，头发变得越来越少了，不喝饮料改喝茶了。这
0: 可不咋的，
1: 你要不然要减点啥呢？站起来好像嘎了，不喝酒想戒烟了，没事平时护着肝了，
0: 护着肝。哎呦我的妈呀！
1: 真的就是啊，这日落西落西山，你没啥事上网搜一搜，就是这个逗死我了，
0: 逗死了，逗死了。
1: 就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最逗的就是那个也开始攒塑料袋了，
0: 塑料袋了。哎，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有一次看那个一个 app 上面，就是我刷到了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是以前我这个走到垃圾桶那块连看都不看，就直接是丢垃圾。
1: 哎，我走到垃圾桶我也不看，这个我是不看、啊。
0: 然后说现在说有了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说再过十年，再过五年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东西我能用上，我先捡回去。慢慢来，哥，你可能还差几年。
1: 这个吧，
0: 嗯，
1: 我不跟你犟，
0: 咋的？
1: 但是我现在还暂时没这样。哎，就这么个事儿。虽然我攒塑料袋
0: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但我攒塑料袋我不捡塑料袋，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你明白没？
0: 哪年你就开始捡纸壳子了？纸壳子捡的，
1: 我告诉你，
0: 纸壳子
1: 我没捡，但我在攒。
0: 我也在攒。你知道每年我家卖那个纸壳子，
1: 不是我问你，现在台里边
0: 眼泪呀，台里边
1: 和体制内都这样了吗？我管咋地算是个体制内的人，你管咋地算是一个有正儿八经工作的人，咱俩现在都到这个地步了吗？
0: 纸壳子我都攒多少年了？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咱俩纸壳子攒不是卖的那个仨瓜俩枣，
0: 我现在看我家对门，
1: 是那仨瓜俩枣让
0: 我
1: 快乐。
0: 我家对门扔的那纸壳，我都想捡回来。忍了又忍，忍了又 真的，
1: 巧的，
0: 没剪，
1: 巧的，
0: 你也想剪？
1: 对门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你两家门口东西就越来，后来得上锁了，
0: 上锁，
1: 没啥事儿得瞅两眼了，都得这么的、
0: 啊。我家对门跟我同年龄，但他总是扔那纸壳子，我就寻思怎么这么不
1: 会过日子？同年龄总是比你咋的多，是不是？这玩意儿都开始恶性竞争了吗？
0: 哎、我的天哪，他家怎么总是扔？每次扔的时候就妈好心疼啊！我应该给他捡回来。
1: 但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啊？
1: 就是我早在好几年前，三五年前，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是啥？
1: 他说：“走啊，咱俩卖废品去啊，
0: 卖纸壳子。”
1: 我说：“你要卖啥呀？”他说：“咱俩去卖矿泉水瓶去啊。”
0: 矿泉水瓶那玩意儿不值钱。
1: 我说对呀、啊，我说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呢？不像咱小时候那个铝易拉罐一毛钱一个呢，
0: 哎、
1: 记不记得？
0: 卖不少呢。
1: 那正经卖不少呢。
0: 哎呦我那时候
1: 嘎嘎，
0: 收
1: 敛
0: 不少钱。
1: 你收敛一点，收敛你的眼睛都亮了，你知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就那易拉罐，
1: 把眼睛给我闭
0: 上。平时我小时候
1: 都你
0: 都
1: 流眼泪了，你知道吗？
0: 我得给我笑了。
1: 哲哥，给我来点纸吧，他都流眼泪了。
0: 哎，我小的时候就是整的那个易拉罐，包括我家喝，那可是真是挣不少钱。
1: 那时候你别看那时候压岁钱给个二十五十五十一百见张见张大团圆大团结那家是啥、啊、但是那时候就是过年你要是一个年过去嘎家是卖废品你能卖出十五六块钱哎、
0: 啊、
1: 正经呢
0: 啊
1: 你想想吧一毛钱一个那个铝的就嘎巴一下踩那个塑料罐不是那个易拉罐
0: 嗯
1: 你一毛钱一个十个就一块钱
0: 哎呀妈
1: 一百个就十块钱
0: 那可不咋
1: 你一箱二十四罐你谁家还不趁个三箱四箱呢
0: 那肯定得有
1: 对不对逢年过节走顺上下来两个
0: 高那时候就流行送健力宝
1: 高级高级亲戚嘎家拎两箱健力宝来、
0: 嗯、
1: 老大面子了
0: 哎呦我那黄色的
1: 是
0: 吧是、
1: 啊、黄色的喝完舌头是翘黄的、啊
0: 那都是什么饮料？健力宝现在还有吧？有。
1: 现在还有。
0: 有
1: 嗯。嗯，小的时候喝完舌头翘黄。
0: 嗯，现在那个荔枝。
1: 对。
0: 那都是小时候喝的。嗯、那要是喝成可口可乐，那都是高级的了。
1: 嗯嗯。那时候，嗯，对，那时候就喝国产，谁喝外国货？我就没有那颗崇洋媚外的心。
0: 那主要是你买不着。
1: 买着买不着我不管、
0: 啊、
1: 就我
0: 就
1: 愿意喝健力宝、
0: 啊、
1: 哎我就来真、
0: 啊、
1: 打地吧对吧
0: 真优秀
1: 完了那个刘今天又跑马拉松去了、嗯、哎今年你好好跑吧我没去执勤
0: 他今年这个
1: 我非常开心他几点跑的我看看
0: 七点吗我今天早上去看发枪了
1: 八点啊
0: 还有七公里完事儿哎他跑挺快的呀他你看
1: 8:49
0: 的时候他就七公里他挺快的
1: 刘挺厉害
0: 累完了是吧
1: 喝完饮料随手把瓶子捏瘪了放兜里瓶子和易拉罐相比还是易拉罐适合一毛五一个还、
0: 哎、
1: 合适易拉罐合适
0: 吗现在
1: 不是我小的时候就不是一毛五了我小时候那个踩扁那
0: 不是现在我一直有个疑问这个易拉罐怎么收费
1: 易拉罐现在不上个卖了应该上京城了对
0: 到底是不是
1: 我刚才说半截话
0: 你想说哪半截
1: 就是我那个朋友说走啊卖废品去我说卖啥他说卖瓶子去我说瓶子那玩意儿能卖几个钱
0: 嗯
1: 然后把后备箱啪一打开我都震惊了
0: 全是
1: 你后备箱他那个瓶子还是就是那个塑料瓶子
0: 嗯
1: 塑料瓶子像易拉罐一样嘎这个拧洗瘪
0: 碎了
1: 拧完洗瘪之后他把盖拧上这体积不是严重缩小吗而且这哥们最逗的是拿那尼龙绳、
0: 嗯、
1: 一个一个瓶子都给系上了就是系成了一大长串满满一后备箱全是塑料瓶子
0: 我的天哪
1: 然后我俩就
0: 费工啊
1: 我俩就开开心就是卖了好像卖了好几十块钱呢
0: 好几十块钱
1: 那些瓶子满满一后备箱全是瓶子你知道吗
0: 我家楼下哈有那个大爷、
1: 就是、要的就是一个快感
0: 对
1: 对不对
0: 大爷他捡那个就是矿泉水瓶就是特别特别大你知道吗、
1: 嗯、
0: 每一次我看他拉好几车出去我觉得那这个那能不少钱吧
1: 像现在这种吧就是你比如说垃圾分类也好你比如说这个资源的二次回收利用也好咱们现在打哈取乐哈
0: 嗯
1: 咱俩其实现在就是没有说这个东西你像咱俩攒纸壳子、
0: 嗯、
1: 要是说的攒这个塑料瓶子或者啥的你把它卖了之后
0: 嗯哼
1: 一
0: 它
1: 是变废为宝资源回收再利用
0: 二
1: 嗯也是为了满足我那个三瓜俩枣的那个快感
0: 你就挑干的捞得了，主要是能回收点
1: 钱。我得给他粉饰一层高大上的这什么，然后粉饰一层啊。但说回来，你如果人人都为了这仨瓜俩枣也行，对不对？你就像说咱们交通违法一样，说大家敬而生畏，畏而生赞，为啥呢？你说这个东西一开始大家说的，我就怕罚我200块钱，我就怕罚我230分，怕罚我100块钱，给我贴上条啥的哈。
0: 你说不是我吗？
1: 你别管是谁，那我这从年初到现在这半年，我不也贡献1000，也不1200了吗？
0: 1000多。
1: 就是你说这个吧，你说畏也好，畏是不是啊？敬畏。你要人人都是因为我说我怕这100块钱，怕这200块钱，哎，我跟你说好了，凯妹儿，
0: 好了呢，
1: 凯好了，
0: 好了呢，
1: 凯了，好妹儿，
0: 好了，
1: 凯了，
0: 行了，
1: 这谁溜溜啊？
0: 溜溜，他这整的还挺规整的呢，我还
1: 就是捏成这样，对，
0: 想从他这块问一下，你看，
1: 他
0: 单独整出来了，
1: 他就分类了吗？
0: 你告诉我，他这一个易拉罐到底值多少钱？
1: 小的时候是一个易拉罐就1毛，
0: 他分出来了，他肯定去卖过这个事儿，你告诉我。
1: 你卖
0: 到底这一个罐儿值多少钱？
1: 就是
0: 我现在就
1: 是
0: 去卖过，我去卖过，他就跟我就跟纸壳子算一个价，所以我一直脑瓜里有个疑问：
1: 纸壳价天天行情都不一样。
0: 嗯，那是
1: 我为什么这么懂？
0: 你为什么这么懂？我也没太懂。
1: 我告诉你，那你说书和报纸一个价吗？
0: 不是一个价吗？
1: 不是，
0: 这个我不知道。
1: 书便宜
0: 是吗？
1: 报纸最贵，报纸能达到9毛到1块，我怎么这么了解？
0: 哎，那你单位那报纸应该挺多的吧？你下次你跟我说，
1: 我还等着看呢。
0: 不，过期的，王大爷。
1: 我学呀、啊。
0: 过期的也学。
1: 90天报纸我还留着。
0: 哎呦我天！
1: 你说我得留多少？就舍不得卖，就是学。
0: 家里天天堆不少吧，都有报纸味儿。
1: 玩儿，
0: 要我说你现在有老年味儿，你这还是有根源。
1: 不是蒜吗？这又比报纸味儿的，啥值钱卖啥是不是？
0: 老年味儿，老年味儿。
1: 所以哈、
0: 啊，
1: 这个东西就是啥呢？
0: 嗯，
1: 你要有一颗回收再利用的心。
0: 嗯
1: 啊，这都是我的收成。
0: 嗯，每一次卖10几块钱
1: 啊，
0: 开
1: 车
0: 去卖，他们都问我能卖出油钱，那可真是能。
1: 这个吧，真不是说就卖油钱不卖，就是谁也不差那10块8块的。但是呢，你就是真是说的自己通过日积月累，我跟你说，这10块8块的，或者10块20、20、30的，这相当于捡的钱。
0: 你说的
1: 对吧？这个瓶子虽然不是说的我翻垃圾桶去捡的，因为吧，倒不是说这倒不是磕碜或者咋地哈，咱主要也没那个精力，咱主要是没那个时间。我天天早上路过我家楼下那个垃圾车，天天早上路过，但是呢。我得开车着急去上班，对不对？你这要是有那个闲工夫，你把垃圾车里头、那个、
0: 你就去扒拉 了。
1: 我最近我看关注一个那个抖音上面
0: 是啥，
1: 就是收那个废品，比如收冰箱，他那冰箱后边那个铝管、铜管啥那个制冷剂那管，呱呱就是铜卖多少钱，铁卖多少钱，铝卖多少钱？比如说我这个小冰箱80块钱收的，我还猜那东西，呱，他卖150。
0: 是吗？
1: 对，就是。废品收购站、垃圾收购站里头好多东西就是这么拆出去卖的，这里面是一本特别大的
0: 生
1: 意经
0: 哈。那这个生意经到底怎么来是比较好的呢？嗯，
1: 这里面是本特别大的生意经。
0: 嗯，
1: 对于能拿这玩意儿当营生做买卖的人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生意。
0: 嗯，
1: 哎，对吧？这是一门生意，你得研究这玩意儿的成本和这个收益，对吧？
0: 嗯，
1: 对于咱们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活习惯。

0: 我觉得这个生活习惯是啥呢？你如果要是说这个有这个意识，说有这个节约呀、成本的环保意识，比如说我们单位吃完饭是这个食堂种的东西是垃圾分类的，怎么分类呢？只扔到一个垃圾桶里，餐盒倒到一个垃圾桶里。不知道听节目的这个各位有没有这个在单位上班的哈？单位有食堂，这食堂是不是实行这个垃圾分类？对不对？哎，这谁给你照的呀？太漂亮了！
1: 这个不是谁给你照的，是跑马拉松的。我今天
0: 在
1: 我们群里，我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其实现场是有那个
0: 摄影师
1: 的，然后你根据你的这个号码布，你就输入，你觉得这张照片好，你就可以进行买。啊，这个是就是你输入这个，他们给你拍的，他们会根据每个人，他们都会拍，然后根据你这个号码布。他们就给你生成，就是这个照片会卖给你，你输入完了就会卖给你。
0: 然后，那你说这个摄影师，
1: 哎，这个拍的真好。
0: 摄影师，这摄影师是不是，比如说这一张照片10块钱？这摄影师是不是能赚个5块8块的？
1: 10块，赚10块钱，全都是人家拍的呀。
0: 是买的吗？666是买，但没
1: 肯定
0: 是。
1: 他现在就是跑习惯了嘛，在自由大陆就会看有没有王 Sir， 看看有没有他。你今天没去跑啊？
0: 六六，你这么说，我觉得我是站在人民大街和自由大路旁边的那棵树，像一个图腾一样，就在那树，就得回那年你跑马拉松圈，咱俩在那块儿击个掌、握个手、合张影。
1: 咋的呢？
0: 如果要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那块儿击个掌、合个影、握个手，我绝对单位就得把我派那块儿，就得把我挖坑，把我从膝盖以下埋在那儿，完没啥事给我送盒饭去。就那是个一个图腾，王主警官你就定在这儿。你就是咱们长春，
1: 每年都让你去，
0: 对，
1: 你说你开不开心？
0: 我老开心了，我告诉你，我种的，我明天我还得生根发芽呢，
1: 生根发芽。
0: 我
1: 哎，我今年去看那个发枪了嘛，因为每年我都在我家楼下嘛，虽然说没去看，但今年去看那个发枪。
0: 说那个是不是台里给你派活大事？
1: 没有，今年没有，今年没有。
0: 你能有那工作积极性？
1: 我跟你说，我这一天老不容易了。先被我儿子薅起来，我中午寻思我起来这么早，我休息一下。
0: 这听咱节目领导可多，你说话多点心呐。
1: 刚一休息，我老公来一电话，他同事给他来一电话，我这一天呢整稀碎呀，
0: 稀碎。
1: 我就想说的问题是什么？
0: 下楼了。
1: 下楼，我才发现就是他是发4次枪，然后就是每一次，对，每一次发枪的时候，前面是有这个警察，
0: 有开路的。
1: 他不是警察开路，是人墙，啊，大家都拽着手，拽着手。
0: 啊，警察人墙，前面挡着，就是别往出走，
1: 不要往出冲。我说原来还有这个环节啊，以前我从来没看过。现在我看见哦，还有警察人墙，就怕大家抢跑。
0: 多少个警察？
1: 那我哪能数得过来？一长六。
0: 就是人挨人手拉手这么围着吗？
1: 就是6、7排道嘛。
0: 那估计是市局或者是支队的。
1: 那他们负责跑吗？我看他们现在身上也有号码牌嘛，但是写着这个警。那他们是跑吧？
0: 然后那星空发什么玩意儿？
1: 星空
0: 他说你俩这段太逗了。星空老四送来顺口溜64句。攒废品先上点高度，实则为添点零钱收入。对门纸壳孙凯盯住，开辟休班来钱之路。
1: 我真是，我跟你说，我这个对门的那纸壳，
0: 孙凯，你先别吱声，容我再念一遍，
1: 你再来。
0: 攒废品先上点高度，实则为添点零钱收入。对门纸壳孙凯，你给我看住。开辟休班来钱之路啊！哎呦我的妈！
1: 那正
0: 哎呦妈呀！星空
1: 来班不少钱呢。
0: 星空老师，你是尼古拉斯，我四哥呀！你这段太逗了，你这段比我俩这段都多了。啊，溜溜说了，这个15一张看好了就买啊。
1: 对，
0: 我刚才想接他说
1: 啊，
0: 15一张看好了，我跟你说，摄影师这活我能干。
1: 你有相机是吧？这个活来钱快，比废品要来钱更快。
0: 我关键不是相机，
1: 是啥？
0: 我有技术。
1: 你有技术？
0: 我有
1: 技术。就他那个
0: 技术。
1: 哗
0: 哗
1: 哗哗不行，你还是卖点废品。
0: 我能把，我能把大美女啥的，星空老四，我四哥啥的，嘎嘎就拍特别美，
1: 特别美。哎，你看他的，我其实觉得他们这个拍的照片挺好的，因为他都是在找每个人的这个跑的动作嘛，然后。

0: 合理合法的两个地点，第一个补给站外侧，因为肯定会有人到一个补给站，但是补给站你要是刚刚开跑三公里之内补给站嘛，还没啥意义，对吧？那时候大家就不打补给，你嘎就到中后期的补给站那块去，我会估计堆了很多这个摄影师。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主线往支线或者是马拉松线路它的拐角，最好是90度拐角或者挑头的拐角，所有的人都会往一个方向上跑，一开始是这样，它有个两个角度可以选择，一个是像这个大美女的正面的角度，还有一种就是像后边这个徐化的戴眼镜那位哈，一个侧面的一个徐化的角度。而且呢，这样的照片拿70-200的镜头就可以调到，
1: 哎呀，
0: 就半身啊全身啊都没问题啊。你像这天的话，光圈差不多打到 5.6或者打到七，
1: 多专业、
0: 啊、都行，你知道不？夸夸
1: 镜头这个角度，哎呀，5.6，5.6，
0: 知道不？背景虚化到这个程度，
1: 哎、你
0: 就是差不多，哎，5.6左右，哎，
1: 啊、
0: 拿长焦调完事儿。
1: 哎呀，我都已经算好了，王大爷的这个退休生活，拍拍照，钓钓鱼。
0: 钓鱼我从来
1: 不
0: 钓，但我跟你说，就拍照这个事儿
1: 啊，肯定能干。
0: 老头拿个相机会拍照，
1: 老头乐。
0: 老太太指定是一圈圈身边绕，这你都不用寻思，
1: 你就奔这个来的。
0: 手中小红绸子，小围脖，空中飘，刷刷刷刷刷。
1: 不是那个什么司机吗？
0: 我告诉你，孙凯，你现在好好溜须我，以后我就在我身边众多老太太中间，我加给你加个号，你知道吧？我跟你们夸夸逐一的小拍照。
1: 哎呦，哎呦我天！
0: 你现在不溜须好我，你到时候想找我拍照。对不起，
1: 门都没有，
0: 没有门票，
1: 没有门票，
2: 方便面的，你这玩意儿心里还没点数吗？
1: 大爷，
2: 王警官现在，
1: 王
2: 警官现在，
1: 王大爷已经开始畅想自己的
2: 退
1: 休
2: 生
1: 活
2: 了，退休生活了，
1: 拿着这个什么5.6的什么小镜头。
0: 光圈，
1: 哎呀我天，光圈，
0: 哎呀，就是说这个城市马拉松哈、就是城市马拉松，今天我这吉林日报和这个很多这个电视平台不都在报咱们长春城市马拉松吗？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说啊，当然了，昨天晚上开始就陆陆续续有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上午啊我想怎么走啊，这么走那么走行不行，
1: 昨天下午就开始了。
0: 对啊，因为他们今天早上有上午出门的嘛，你不得不承认，马拉松它的这个城市的奔跑路线是吧，竞技路线，它势必会影响很多地方的交通出行，因为你马路过不去了嘛。
1: 那对，
0: 临时管制的嘛，
1: 就是我嘛，
0: 啊，
1: 就我家门前，
0: 你是不是也给你变相放了一天假？你在家。
1: 并没有
0: 未遂的休息了一上午，
1: 并没有
0: 啊，那你
1: 这不还是正常上
0: 班？怪你老公，那你能看着发枪人墙手拉手啥的吗？是不是？
1: 嗯，
0: 就啥呢？这个东西就是，虽然是哈，在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但是也是一个周末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东西对于大的咱们长春这座城市的形象的宣传，这样的一个大品牌的这来说，绝对是利大于弊的，绝对是利大。你可能是影响咱们出行啊，影响咱们个别同志，比如说像孙凯这样以孙凯为首的个别同志，
1: 就
0: 天上我哪出不去了，对不对？你甚至昨天有一个那个大哥问我说，今天早上上带这个老太太去医院哈，这个路线，我说你这个路线完全不在马拉松路线范围之内，你好好走吧，你好好走吧，你放心走吧，你今天走都行，没事儿。他说其实吧，大家就是看那个长春市交警支队、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经发布了合理规划这个路线呢，包括公交车呀，包括绕行线路啊，包括时间呢，包括什么时候拆呀。以前马拉松你记不记得？就是只要那边不结束，呱呱就一直封着。但现在只要这个路段结束了，看着最后几名了，甚至说他看着。
1: 这个我太
0: 兴奋了，一个半个，他好像故乡能坚持到这儿了，这差不多家，那来不来就收了，然后这边车差不多，
1: 因为他是有这个升级的。我今天还总体查了一下，因为这马拉松咱们长春举办第一届的时候是2017年嘛，那个时候很大的一个征兆，就是大到这个阵仗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要整天的这一段就是全不能走，就影响很多很多，好几个小时。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就是我听说今年就是开始已经是在那种关门的了，比方说你就在这个6小时之内哈，你太长时间就不能等你了，比方说半程的话就是3小时是吧，太长时间就不等你了
0: 啊。你这啥时候知道的呀？今天吗？
1: 看完发枪
0: 你是不是就跑去了？就跟着招呼台摸车，这大哥拉我一段，我今天交通广播的，你借证呢？我这不借证前面那个。

0: 跟着阿宝阿六。
1: 但我真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它对于这个提前拆除这个路障，提前恢复交通是有很大这个很大帮助的啊。
1: 嗯，
0: 星空说了，说你整理废品确实有技术，通能体积后备箱，你比如说装的多，简单一句话就是我能装。就是你能装，
1: 就是你能装，
0: 必须能装。
1: 那看王 Sir， 王 Sir 说你赶紧加入这个摄影师里面，你这肯定比废品来得多，来得快。你看你这个
0: 大美女，
1: 绝对是一个好买卖。
0: 啊，这么回事儿、啊？
1: 你废品，你说你辛辛苦苦攒，卖不了几个钱儿。但是你看，要是这个玩意儿，它卖的可多。
0: 那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啊，就这个马拉松，对于咱们整个提升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马拉松的解说啊，整个这个马拉松的线路，包括这个南湖公园啊，你包括这个人民大街，包括旁边两侧的这个古建筑啊，或者有这个历史文化遗迹的东西，在这个直播当中，那都是向全国的人民去展示咱们长春的这个形象啊。你看一看，甚至有些时候自己都学习学习。
1: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长春的整个这个历史规划、城市的规划，
1: 嗯，
0: 你要有兴趣的话，你去学一学，其实特别特别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交通生活是咱们每个人这个生活当中不可缺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种国际式的赛事来说，全国式的赛事来说，虽然有一点点影响了咱们的交通生活哈、就是一上午时间，但是也很快，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1: 哎，我有
0: 你要近的话，十点钟
1: 就
0: 能走了。就
1: 是因为他今年就是设置了这个什么、这个关门时间嘛。
0: 嗯，
1: 你如果到最后的时间，你可能上了这个收容车了，他还给你奖牌吗？我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奖牌嘛，你去参加这个东西，你虽然说没有跑完，但是你觉得这个奖牌还是蛮重要的啊。你瞅我干啥？
0: 那玩意儿是不是参加就有奖啊？
1: 所以我也想问问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去。
0: 你问问大美女，你问问溜溜。
1: 他要是今年有五公里的，我肯定去跑。
0: 你跑过马拉松吗？
1: 我跑过，跑过五公里的。
0: 哎呦，
1: 在净月潭五公里
0: 啊，
1: 就跑五公里。
0: 啊，
1: 也在那个去年跑了两次，一个是净月潭的，一个是雕塑公园，然后都是五公里。跑到三公里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我会崩。跑到三公里，
0: 你跑起来了吗？
1: 跑起来了，
0: 五公里跑来了。
1: 那些没有用的，我的奖牌都拿到手了呢。
0: 哎呦，
1: 哎呀，
0: 哎呀，失敬失敬。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3。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大美女说了，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当时要是上了收容车，然后你就算没有完成这个跑赛啊，你就没有奖牌，也没有这个完赛包
1: 啊。
0: 这
1: 样的，
0: 那就省一部分的钱呢。
1: 哎，我们领导还问我呢，说这个长春城市马拉松做没做这个相关的宣传活动啊、策划
0: 呀？
1: 没有啊。
0: 批评。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咋能没做呢？这事儿不想了点，脑瓜子没点数？
1: 我们领导没批评我，你批评我。你是哪根葱？
0: 我是在你旁边的这根小
1: 葱。但刚才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立马冒出个想法。
0: 是啥？
1: 你说年年跑马拉松，是不是上容车、上收容车的、坚持不下来的，也不是特别极少数，好几万人报马拉松，就那么星
0: 班
1: 一个两个没上的，是不是不可能吧？
0: 不可能，
1: 对吧？哎，我就抓住这一部分群体
0: 啊！
1: 哎，你们上收容车了吗？
0: 啊！
1: 我就坐在收容车上给你发交通安全宣传品。
0: 咋发呀？以哪个角度？
1: 我们领导给我发过这张照片，出入境做了个包，出入境做了一个那个小，就是装鞋的那种，
0: 装鞋的那种，
1: 就是防雨绸的，防雨绸那样小包，防水的，完两个袋儿花一拉，这鞋呀小补给品呢可以装到里头，完这么一背就很轻便小包，上面印着这个出入境的这个 logo 和二维码，然后印着这个长春马拉松的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他那个经没经过授权哈、我觉得。印这种东西应该是都是经过这个文旅啊或者相关航空部门的批准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但是如果再有的话，我也可以研究研究，对吧？
0: 对，
1: 我做一个交警的一个什么玩意儿？
0: 对，
1: 因为我之前我为啥马拉松我没做？第一，我不跑马拉松，我对这东西知之甚少。
0: 掩饰。
1: 第二点，我就在想，哎，孙凯，就你说，就你说，动物公园门口那块儿嘎啦一下发枪了，他呱呱三波四，警察前面手就是夸一下手一松，哗，这人流是真招人爱，就嘎嘎往前冲了，我们都往前冲，对吧？往我站那，来，给你个蛋，发一个，我做点现场宣教活动或者发点宣传，我觉得这是不好使，影响他们，比影响比赛成绩。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咱们就抓头部的，我抓不住，抓尾部上收容车或者坚持不了，哎，我就。来呀、
0: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再坚持一公里，我送你一个这个交警宣传包。你不得不着完赛包吗、我做一个交警的宣传包。
0: 那他们会格外的珍惜吗？
1: 他们会格外的不想好好跑了吗？
0: 不想好好跑了。
1: 就这个点我没太选好，你知道不、我没太选好应该是怎么做。就马拉松这个东西怎么做一个现场宣教的或者线下的一个宣传活动。就我做点宣传品或者是不是要联合哪儿做点啥的，我都不知道咋发。你说咋发？
0: 发你扫码呗！我今天早上去那儿，我看还有发啾啾小熊的呢。但是你扫我呗，扫我！我就熊我有。
1: 你是你要不要？我给你一点。
0: 我有熊。
1: 那好多都是银行的。
0: 对，
1: 好多银行办的什么的，银行办那个信用卡或者什么的。
0: 今天就是某行的跟我说，他说你扫我。
1: 地铁站或者哪块，很多人就是过来说，那是是，完我就过去摸摸，我说你这熊，我看看，
0: 跟我的熊差不多。
1: 你这熊没我那好。
0: 咋？你那熊贵呀、
1: 这玩意儿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咱们做线下宣传活动那个熊都是质量比较不错的，
0: 上次放我车里晾兜子那个是吧？
1: 上次放你车里面就是俩兜子，不是熊。
0: 那两白丝带的不是熊？
1: 不是兜子。但是我们做的那个交通安全宣传那个兜子也不错，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你没送给我一个？
1: 送给你一个，你得回答问题，你不回答
0: 问
1: 题怎么？
0: 问
1: 大美女说啥？宣传可以去。
0: 完了。
1: 马博会，
0: 我还以为马拉松。
1: 每年取参赛包那几个各个商家都在马博会进行推广啊，不需要任何要求。
0: 哎，我觉得也是啊，你可以去
1: 马拉松博览会，是不是啊？马博会。
0: 哎，我也觉得可以去，就是那个你可以去，就是他们一开始领号码牌的时候的那个地方嘛。那个也挺好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去领号码牌嘛，必须一定要才领。

0: 等你才可以去跑嘛、
1: 哦、
0: 那你要在那个点那块儿你是不是就有人流了这3-3万的、
1: 哦、哎你别说哈、
0: 嗯、
1: 戴美旅他这科技文化挺丰富啊
0: 嗯
1: 你看他说他们去马博会
0: 嗯
1: 啊薅羊毛他们这说明是一个群体
0: 他们
1: 我强烈申请入群我有时间我跟你们一起去今天这一趟明天那一趟今天那一趟你看
0: 薅羊毛
1: 咱们幺二活动
0: 是
1: 你看多热情热情非常高涨溜溜不就来了吗、嗯、
0: 对啊羊毛
1: 薅着呗、就是、不是薅不薅羊毛的问题他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看对咱教育做活动的感兴趣、
0: 嗯、
1: 对马拉松人家也跑
0: 嗯，
1: 对不对？你薅不薅羊毛的？你咋不去跑呢？我告诉你，你上马拉松那块捡矿泉水瓶子，你比你上捡多多了，
0: 你
1: 对不对？
0: 有道理。
1: 其实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对于生活当中的这些，
0: 嗯、
1: 哎，我可以积极参与的，我还能见见摸不着。那你说，你有些联合国开啥玩意儿？我想去，我还去不上呢，对不对？
0: 说的有道理。
1: 你这个在耍在地的，在上出，要是在上出，吉林省内的很多这个博览会啊，什么东亚博览会。
0: 嗯哎，这马博会是几月份的？在哪儿啊？
1: 你可以跟大美女聊一聊。
0: 那你发过来，让我知道一下。
1: 咱俩没啥事儿，就去凑凑热闹。跟大美女，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觉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0: 啊，他说的是这样，就是你领号码牌的那个位置就叫马博会，就是你领号码牌那儿就是马博会，没有说专门
1: 在哪里号码牌啊。给雨山打电话，
0: 给雨山打电话，
1: 连线。
0: 哎呀妈，这一波羊毛他要不薅起来，他就难受啊！
1: 不是上午是不是、
0: 就是、
1: 上午是不是雨山跑了
0: 、
1: 啊、
0: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人流的地方嘛，然后他又必须要去取那号码牌，你不取的话，你就没办法跑，又没办法给你计分。
1: 号码牌是必须的呀。
0: 对呀、啊，所以你在那个位置发熊，我看行。发包也行，
1: 你说这个事对呀、啊，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宣传交通安全宣传啊，
0: 肯定能给你个坑。嗯，
1: 给我个摊位，我们叫摊位，
0: 坑
1: 摊位是
0: 站
1: 着或者坐
0: 着
1: 的，底那是
0: 那坑咱得站上，是吧？
1: 不拉倒，
0: 给谁面子都
1: 你收啥呗。
0: 不给谁面子都得给你面子啊！
1: 不
0: 啊，
1: 我喝的喝的。
0: 你可以，
1: 不行啊，
0: 还行，
1: 整的好像是啥
0: 似的。你就跟你们领导说，吉林交通广播，那也是给我们司机师傅们送福利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也请仔细听，一个能够直接让大家多赚钱少操心的换车机会来了。吉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大成车业为咱们吉林交通司机师傅们量身打造了爱安换电啊，也是我们网约车的专场推荐。首先呢，给大家来算一笔时间账，如果要是充一次电的话，肯定要半个小时起，但是换电只需要99秒，一天下来的话就可以省几个小时的时间，多接几单这个收入就直接上去了。再给大家算一笔成本账，爱安车电分离模式也会让大家在买车的时候省下几万块钱的电池，初期的投入大大的降低了，而且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顶级电池，冬天的续航衰减少，出勤率有保障，其实这就是稳稳的收入。再来说一下，其实像 INS580 原装的热泵空调会让大家呢彻底的告别柴油味，像车厢内的这种空气清新呐、啊，驾乘舒适度会全面的提升，好评率也会自然的提高。如果大家选择了爱安换电版，其实就是等于选择了高效赚钱工具，换电极速，运营时间最大化，超低的入门成本，车电分离，购车没有任何的压力，全天候可靠伙伴，宁德时代电池严寒续稳严寒的时候这个续航也特别的稳，另外呢也会有这种非常舒适的清爽的这种空间，像原厂的热泵空调也再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柴油味，所以大家呢也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啊。另外呢还有强大的服务后盾，像大成车业呢也是全省独家售后换电包括销售是一条龙服务。那如何改变自己的运营状态呢？其实就是从换一台好车开始。想知道具体如何参与团购享受优惠折扣，大家呢就可以马上拨通大成车业的咨询热线电话18004449799 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了

两个字儿换电，就可以获取专属的政策。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大成车业的门店，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大家也可以在导航上面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到现场可以实际的了解一下，试验一下，然后驾乘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大家的收益可以看得到摸得着。

0: 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去呀。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2: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哎呀，大美女天天给你出主意，他就让你赶紧的。
2: 他说明年马博会的时候通知我，让我准备好东西，肯定可行。
1: 我现在想明年把马拉松我也想参加一下，但我感觉我得上收容车。我如果说要是从现在开始练，练到明年，我肯定不会上到收容车上。你知道吗？以前我都还那个净月潭。

0: 日坛，我环，哎，近日坛它那个环一圈多少米？多少公里？
1: 十几公里的吗？
0: 十几公里啊？
1: 好像是。
0: 那我怎么记得以前的那个马拉，不是马拉松，环坛、
1: 嗯，
0: 就整个的那个大坛环下来，
1: 嗯，
0: 三个半小时。啊，我原先就是走那样的一个，是三个半小时。原先环马拉松，周日的时候，但现在上节目、
1: 嗯、
0: 也没时间。
1: 净月潭这个环潭一圈大约17公里，
0: 那你看
1: 17公里，徒步木栈道是17.5到18.5公里，休闲短环线是3.5公里。
0: 嗯
1: 嗯，
0: 我原先是17公里呗，17公里的话用3个小时，
1: 嗯、
0: 那要这样的话，那努努力还是能跑下来马拉松，但现在不行，现在没练过。
1: 17公里3个小时，
0: 对，3个小时、
1: 嗯，
0: 那还是能跑下来马拉松。
1: 嗯，很厉害，没事儿。你壮实。
0: 我这一年得练呢。你个眼神。
1: 你有。
0: 先别说了，换下一个话题。来吧，我们老。
1: 你非得往这上面引。
0: 环潭，我跟17。
1: 那雨山指定跑不过孙凯。大美女溜溜说了，净月潭环潭一圈17公里，你跟雨山一起跑，
0: 啊，
1: 雨山绝对跑不过孙凯。我这话放这儿，
0: 你放不放这话呢？在哪儿呢？你放哪儿了？
1: 我放哪儿？我就放这台子上。一会儿我就洗个纸条，我就留这儿。等明天雨山上节目前，我就告诉他，我说孙凯向你发起挑战，净月潭环潭17公里，敢不敢来应战？王卓来见证。完事儿的呗。
0: 你也来。
1: 你要再正式一点的话，我做个剑。写宣纸上，叠不叠吗？拿剑啪，我就查这个桌子上面。
0: 我给这台不少钱呢。
1: 你钱不钱的？你这是不是
0: 啊？
1: 你平常今天上午谁跟雨山一起跑来的？杨斌，对吧？
0: 咋你看群了？
1: 咋的呀？我还不让看群的，在群里你还不让我看呢？
0: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照片的事儿啊。他在群里说了，照片买的。
1: 那我就选择性看的吧。
0: 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懂
1: 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吧，
0: 嗯，
1: 为什么说开车的好习惯要一天一天养成？
0: 你的习惯，
1: 包括你的驾驶习惯，包括你的这个行车习惯，包括你的文明意识，
0: 所以
1: 是一天一天养成的。
0: 你想说，
1: 运动也是一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嗯、
1: 俗话讲，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不提，我就真的一点勇都没了。该提提提吧。你说孙凯想当年三小时，
0: 哎，你就别说那没有用的了。我就想问你，现在你还天天往上拉不拉伸了？你告诉我，你还天天拉不拉了？
1: 拉伸不，拉不拉？后面你要不接伸，我都想你别接给我接个多。
0: 拉嘛，
1: 别再拉，伸不拉了，伸偶尔。
0: 你不天以前跟我天天说每天拉，
1: 自从肩周炎好了之后就不拉了。就是因为那个陪孩子上学租房子了嘛，换房子了嘛，这房子不具备那个拉伸的单杠的条件了。
0: 哦，
1: 以前家里那个房子有一个差不多600宽，60公分宽的这么两个石墙，中间有个这么个小斗，里面是个小储藏间，有个1.5平方米这么一个小储藏间，那里面是水阀啊什么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小储藏间。
0: 嗯。
1: 然后现在，但是他那个墙都是实墙，
0: 嗯，
1: 我就在那个迪亚侬买一个那个，就是引体向上那个小臂哈，那6公分，他那能放80公分的，60到80，正好呱呱的，板板正正到上面，就特别好。但是现在我在满屋子，我看我找不着一面实墙，
0: 啊，
1: 有是不是找不着
0: 一面实墙？你家是木头
1: 做
0: 的？
1: 好像是木头房子。我找不着一个合适宽度的石墙。
0: 哦，
1: 那你不能在客厅开间儿，那2米多，3米呱呱整个大杆子，这不行，够不着。卫生间好歹算是有一个，有一个1米1的一个石墙，我买了一个1米2长那个，但是那不准成啊，就是我这大体格160多斤，我上去还怕它掉了，所以不太敢整了。客观条件不允许。所以就是说，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你要说明年咱哥俩去跑马拉松去，你今年相当性就开始锻炼了。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引体向上这个东西，虽然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想当年哥也是一年上正拔，一口气能拔个15-20的。
0: 现在呢？
1: 现在虽然说也能拔个三个两个，
0: 三个两个，
1: 三个两个，因为这个东西吧，瘦子容易比较大，但是你时间长不练，领定拔一下，那指定是容易受伤。你就咱俩现在天天不跑，你顶不顶去跑？你都别说什么大美女说的雨山今天21公里都跑完了，完赛了。
0: 嗯，
1: 你就咱俩跑个5公里那个趣味跑，或者跑个什么10公里的什么迷你跑。
0: 我5公里没问题。
1: 你5公里没问题，是我自从半月板受伤之后，我这2公里现在我费劲。
0: 你咋损伤的了？
1: 就是滑冰卡的吗？嘚瑟嘛也是。
0: 哎，好像是去年是吧？
1: 哎，不是好多年了。
0: 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半月板3度也不是1度损伤，就是半月板损伤里面度数最轻的。半月板损伤里分3度，3度、2度、1度，哪个是最轻我就忘了，好像是3度最轻，也不是1度最轻。然后我就大夫说的，你这个半月板那个损伤，然后这是度数最轻那级。我说啊，那没啥事。他说不是没啥事，他说虽然你是在半月板损伤里面度级数最轻那个，但半月板损伤这个事儿，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事了，因为半月板膝盖这个东西不可逆。它不可逆，你现在觉得趁年轻没啥事儿，你等到老了，你这里面你才缺。
0: 在海面上
1: 找一个大月亮，你这字换成跛，我都不给你掰着，你知不知道？就是随着你这里面的这个润滑液呀、啊，你这个体液分泌的减少之后，里面不滑溜了啥的，就容易出问题。
0: 那不还是血
1: 液呀、啊？对。当时半月板损伤完事之后，整个半月板后边这个膝盖窝这里面的积液里面都肿起来了。
0: 推荐哥，
1: 嗯，
0: 我现在有的时候总在那个路上，我总能看见那种折叠的小推车，在山顶上听风儿歌，就很窄的那种，我觉得你值得拥有。
1: 哥用不上，
0: 你可以先留一张。
1: 哥暂时用不上。
0: 你不行，看谁家扔的时候，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哥早晚得用，其实哥你早晚得用。是不是啊？
0: 嗯，怎么的？哎，哥，你抠耳朵吗？
1: 跟抠耳朵有啥关系？
0: 我想跟你说一下，你这几个老年病。
1: 哎呀，老年病，星空又说了，
0: 嗯、
1: 明年长马孙凯参加，必定上车小巴拿下，
0: 嗯、
1: 挑战雨山战术下达，环谈训练，立即开拔。
0: 开拔。
1: 快拔！
0: 明天我就去拔。
1: 让子弹飞里面姜文咋说的呢？
0: 啊，让子弹飞一会儿。
1: 不对
0: 啊，
1: 姜文他们那个就出城之前
0: 啊，咋说的？
1: 出发！就那个史上最强那个地名什么不是史上最强八零后什么什么那个校长，让他致那个什么学校运动会闭幕词还是开幕词？
0: 啊，
1: 上了以后就俩字儿：开幕。闭幕。
0: 简短。可以，
1: 没有什么这那乱糟的，
0: 啊、
1: 怎么这地，对啊，80后最强校长，还是最前什么书记那个、
0: 啊，果然会受到大家的喜欢呢。
1: 啊、但是谁没有星空强啊？
0: 嗯，哎，星空每次整的这个
1: 小词儿，明年长马孙凯参加，必定上车小包拿下，看没看？都是有典故
0: 的，
1: 小包拿下，一般人都看不懂啥叫小包拿下，完赛小包拿下，挑战雨山战术下达，
0: 嗯，
1: 叭就往桌上拍张纸条，雨山明年挑战你，
0: 嗯，
1: 明年雨山。洋洋别去了，我跟雨山跑，环谈训练立即开拔，出发，
0: 完事儿，他不行，他得推个车去，他半月板损伤了。
1: 你明年要是跟雨山去跑马拉松，
0: 那你就推个车去。
1: 我高低我就今年我练了摩托车，明年我也得跟长春象支队，我说给我辆摩托，我就巡逻去，我就跟你拼后巡逻去。
0: 哎，那个挺帅呀、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都穿那个荧光衣嘛，然后又开的那个摩托就是在前面。哦，太帅了！
1: 首先，我们管那套衣服叫骑行服，
0: 绿豆营。
1: 第二，我们管摩托叫骑摩托，不叫开摩托。
0: 开摩托，好帅呀、啊！哎呀，
1: 那对于
0: 畅想了一
1: 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工作服，
0: 嗯、工作服啊，
1: 对，就是天天
0: 光绿
1: 一穿警服到那块去，他们说啊，警服太帅了，怎么怎么地？我说这就是我们上班的工作服，天天你看楼里面没有说的啊，你穿警服真帅，哇，你穿警服太帅了，就是从来不会有人在楼里面说这样的话，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会有这个很多人说看到警察穿警服，又穿这个正装哈、啊，
0: 对，
1: 骑行服啊，执勤服啊，作训服啊，迷彩服啊，
0: 嗯、
1: 啊，包括我们春秋长服啊，经理服啊。啊，就会说很帅，
0: 说的有道理。
1: 对，有一年这个参加一个大活动，经理服演完出以后，我们就赶场子一样的去另外一个地方开会，我没有时间换衣服。
0: 嗯，
1: 我们一帮人就穿着经理服，外面套了一个小外套，去挤地铁。
0: 挤地铁。
1: 嗯，
0: 那你们这格外的是一道风景呢。
1: 我还穿了个外套呢，有个外套都没有，然后他把警服脱了。我说你穿的白衬衫正扎眼，穿白衬衫扎个领带，然后把警服拿着，因为那个警理服的那个皮鞋是漆面的。
0: 啊、
1: 是亮亮的，像舞台演出装那种亮亮的、
0: 哦、
1: 警理服的那个。
0: 哎，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套吗？
1: 在这三边的人民警察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警理服，警察礼服、
0: 哦、
1: 这个跟这个部队
0: 嗯
1: 军礼服早多年就有，好早就年军礼服就是那个类似于就以前老把那个像有燕尾服那样的
0: 啊、
1: 哦、军礼服
0: 嗯
1: 部队只要是正式的这个部队的军人是士官以上啊还是这个兵我就不知道了，然后他就是每个人都有，警察是效仿咱们的部队，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0: 哦、
1: 然后从咱们人民警察警旗啊、设计开始这个使用到现在啊、
0: 嗯、
1: 用了自己人民警察自己的旗帜，包括咱们的警察的人民警察的警服历届几次更迭的变装到现在，哎我马上这个公安衣服又要变了，
0: 又要换颜色
1: 啊，又要换装了，
0: 换成什么样？
1: 嗯，
0: 我兜包一下。
1: 还是这样，但是微微有所变化
0: 哦、
1: 啊、但是以前的警服我们也得穿，就是两种警服并轨穿
0: 哦、
1: 啊、穿这个也行，穿这个也可
0: 哦
1: 啊，就这样的。
0: 毕竟大部分全换的话，就不穿以前的衣服，
1: 也浪费了嘛，
0: 着实有点浪费。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说，警礼服是每一个人民警察的一个，算是一个信仰的体现，或者是一个精神图腾一样的东西，因为上面有你的自己的、
0: 嗯、
1: 属于你自己的执法区域，就是你吉林呐、
0: 啊
1: 哦、山西呀、啊、北京啊、
0: 哦、
1: 上海呀、啊
0: 嗯、
1: 户籍这都有。然后这边还有你的人名牌儿。啊、
0: 哦，
1: 我的这个胸前警号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人名牌，上面一个小胸牌，上面写着王卓。
0: 哦，
1: 那
0: 还有
1: 这样的，
0: 很有仪式感啊。
1: 对啊，很有仪式感的东西，
0: 嗯、
1: 这是很对于这个职业认同感和这个
0: 自我认同感、啊，
1: 对自我认同感这个信仰体现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打名打错了，这个能给我换一下吗？这不是我字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逆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逆视顿眼科，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3: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违规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6: 好，北京时间的17:01，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7: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在节目最开始呢，我们一般都会跟大家准备一个案例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案例还是关于劳动争议方面的相关问题啊。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刚刚也跟朱律师特别申请，因为到了年前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希望朱律师跟大家多分享一些这些法律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然后呢，以便于我们在过年期间啊，或者等等方面和亲朋好友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过年期间我们没有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节目嘛，
7: 对，
6: 先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法律争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讲到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承诺放弃加班费经济补偿的协议是否有效。那我光读这个题目我猜测应该是无效吧，因为他即使写在了合同里面，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太有点霸王条款那种感觉了，
7: 跟这个有关系。
6: 嗯，
7: 主持人猜的比较正确啊。这个案例大体是这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是2016年7月份啊，李某呢这个入职到这个一家物业公司啊做这个保安职务，约定工资呢每个月是2400元啊。2019年开始呢，李某就多次被不同的派遣单位退回。2019年的9月这个底的时候，李某呢又与这个该物业公司签订协议啊，明确约定了双方啊确认劳动关系啊，在2019年10月10号 解除了啊，双方都同意解除了。第二个呢，经这个乙方提出，就是劳动者提出啊，甲方向乙方支付2529元啊，包括呢这个8月份的工资差额、10月份的工资，还有解除合同经济补偿金等等啊。收到此款之后，双方的这个在线债务就全都结清了。第三个呢，就是本协议签订后啊，双方的这个各方面的赔偿啊、补偿啊，全部结清。事后呢，在10月12号，也就签订协议之后2天啊，物业公司确实按照这个协议约定，向李某支付了相关的这个款项，也就是一个是给了工资啊，包括给了相关的一些费用2529元。12月份的时候，吕某觉得这个不对啊，你给我给少了，就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啊，请求法院啊这个确认啊，请求仲裁委员会啊确认。解除劳应当支付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400元，以及呢，2019年8月到10月份的这个工资差额2818元。后来劳动仲裁呢驳回了李某的仲裁请求啊，李某不服，诉至法院了。现在其实这个核心点就是李某与这个物业公司啊签订的这个协议，有关劳动报酬的经济补偿金的，这到底是否有效啊？这个到底能不能够立得住啊？换句话说呢，当时给了这2500多元，这事儿算不算是事结事了？那这个法院是怎么看的呢？我直接说一下吧。法院呢一审呢明确的这个判定啊，首先啊明确了这份协议在签订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威胁啊、胁迫啊、欺诈这种情况啊，这种无效情形啊，所以呢双方这个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是有效的。另外呢，这个李某要求重新核算其应得待遇，实际上啊是主张啊撤销这份解除协议。那么本案当中啊，作为物业公司啊提出了双方协商解除，物业公司呢按道理正常来讲应向李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是8400元。李某呢在2019年8月9号为正常出勤并非旷工等原因，那么这里边呢还有2个月工资是3400元，扣减到物业公司已经支付的252.2元，那么这个中山物业公司啊实际上当时应当支付接近12000元啊，大概这么一个数啊。那么但双方呢协议的约定只给了2500啊，这里边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啊，一个是12000啊，一个是呢这个2500左右，差距明显过大，认为显示公平啊，这份协议书被一审法院撤销了。

0: 一审法院撤销了，同时呢判令物业公司需要按照实际应当得的相关费用来给付李某啊。二审呢也维持了原判。这个其实我们还看到，实际上是我们的法院还是保护了谁，保护了劳动者，保护了劳动者。但这样的案例坦率的说不多见啊，不多见。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高院的有相关的这个案例的，但这样的确实不多见。为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比如说当时作为可能我们一般都会认为，比如说劳动者而言，你当时应当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啊。如果你签协议明确自己放弃了的，这是不是有效的？有效的，是吧？你又没有被胁迫啊，那么又没有其他的特定的问题。像这个呢，我们不排除有可能是用人单位利用呢作为劳动者对于这方面啊并不了解啊，本来应该给一万五的啊或者一万二的，你给两千块钱就结束了啊，那很显然确实差这个四到五倍这么一个这个金额。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下，法院还是综合衡量这个案件，认为呢这个协议啊显失公平啊，损害到了我们的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啊才给撤销了。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么个案例，还是提醒大家，这个解除协议也好，劳动相关的补偿协议也好，您想好了再签啊。真要撤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你千万别说，哎，什么时候我们听见朱律师曾经说过这个有案子呀？应该给这个一万，实际给两千就不行了，我可以撤销啊。就像我说，这个是有难度的啊，有难度的。所以呢，希望大家，我们就是既然我们已经入职了，或者是离职了，我们就好聚好散。双方呢，当时的事儿咱们也当时问清楚啊。比如说我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心里没底啊，那我们就可能打个电话给我们节目，是吧？或者是问一下身边的懂法律的啊，或者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个律师，是吧？那这大体能够问明白，说你看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五年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我一个月工资假设是一万，那我现在是用人单位跟我协商解除合同，我该得什么钱呢？对吧？那比如说应该应发的工资该给他给掉啊。第二呢，欠发的这个比如说年休假的这个工资按300%该给付给付，该给付给付。那么还有呢，这个如果真正是用人单位提出的解除合同，那么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6条47条的规定，那么我们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每满一年啊，每工作满一年，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那就要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我们要五个月的呗，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签协议的时候还是应该呢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日后的维护权益是比较这个有利的啊。千万别出现我们类似的这种情况，说这个这位先生虽然他胜诉了，但还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是这样啊，做一些提示。
1: 马上快过年了，现在呢能直播给大家解答法律问题的这个电台节目不多了啊，这个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然后打进电话呢有可能会有占线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导播呢就是在接听其他的号线，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再打进，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导播就可以下一步接近您的电话了。我们先来接近的是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当年在97年保一个社保，农村养老保险，但是呢我当时是不符合条件，就是说也是稀里糊涂就保上了，我是城镇户口，他那个保险行政单是写的是农村养老保险，当时保完之后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给我换个证，当时保发的是个农村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二年呢就给我换一个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他这个保险是一次性交完钱之后，就是一下就能给你算出多少工资来，跟咱们这个社保还不太一样。但是他这个保险险种还是社保卖的。他就是当时给我交的是10000块钱，能开423每月。就是一下就锁定了工资能开多少钱。到1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文件，吉林省，我是咱们长春，就是他是德惠的，他是吉林省。
0: 您先不用说哪个地方的，您直接说这个事儿吧，好不好？
2: 对，吉林省出了一个文件，那个文件就是规定是，城镇户，就是我是有单位，14年我单位交社保了，那意思呢，你就是有村户保险就必须得退这个，农村养老保险得退，我当时是不知道有这个文件，等到我那个证上约定到60才知，我去领养老金的时候，他就说14年有文件就应该退了，现在你都退完了，那意思呢？
0: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的问题是，我不开支也可以，是国家既然有文件规定不能开两份工资， 退保可以，但是我他给我按银行存款利息给我退的，我不太退。

0: 我先说啊，这个结果刚才您讲了，就是不可能出现你拿两份养老保险啊，这是
1: 那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单位也性质没有收过。
0: 这个确实是不可能的，咱先说这个结果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交费的啊，您缴费的，那您看看这个当时有没有退费相关的政策或者相应的一些文书啊？咱们有政策文件的，按照政策文件来去这个去处理。比如说，按照你的这个你已经缴费的，在你缴费之后的个人账户当中的能不能退还啊？能退还多长时间的啊？能不能按照同期同利同这个同类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贷款利息来这个付给你，还是存款利息来付给你？对吧？
1: 他是给我按那个存款利息付给我的。
0: 嗯，但是
1: 我觉得第一，因为啥呢？我当时是跟那些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是你当时社保局给我投保的，因为我投保的时候吧哈，也没有隐瞒，我就是城镇户口。你这个保险呢，卖的是农村户口。
0: 您这样吧，女士，如果说您就这个事儿啊，跟社保之间产生争议的话，也可以产生我们叫行政争议啊，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诉求。是吧，我要求返还，然后呢你认为对方可能保错了，那么可以要求呢这个返还再加上呢这个相关的同期贷利息，但坦率的说，我认为你要同期贷利息可能性不一定大。
1: 嗯，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就像我说，你在申请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清楚，你不可能出现两份社保。
1: 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我没有社保，单位没有给我交。
0: 那你在比如说贷二次入的时候，你另外那个也应该
1: 2014年的时候有。
0: 对，也就是说，我还是得讲啊，就是你当时我们只假设啊，比如说原来我是自己个人灵活就业，啊，然后我就又到了单位变成职工医保，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灵活就业又缴一份，然后我自己职工再缴一份，你缴两份也白扯，是吧？也只能有一份。
1: 哦，那他
0: 这
1: 个退的，
0: 来，
1: 我们怎么给我退呢？
0: 这个就像我说，一个是咱们当时有政策文件的，你可以按照政策文件。
1: 他这个文件不适合
0: 我
1: 呀。
0: 我们不抢话，好不好？啊，来，我先说，一个是有政策文件的，咱们按照政策文件。如果说您这个政策文件您认为不合理或者不合适，你按照社会保险争议办法的明确规定，你可以提出行政争议啊，这是你的权利，好吧？
1: 啊，
0: 对，就这么讲
1: 啊，
0: 因为我说 A， 您也不信，对不对？他说 B，
1: 你
0: 可能您还不信。
1: 那我就说你站在法律应该角度，他那个对方说我啥呢？是应该知道，就是我有责任的意思。
0: 跟我说的不一样吗？
1: 是说我有责任，
0: 所以我个人建议您啊，就咱这么讲吧，这个如果按照因为毕竟啊，您不是把钱借给社保啊，你要真正借款的话有约定，按约定来办，如果没有约定的话视为无利息。
1: 你别说有约定，他是有约定的，他当时约定的利率是8.8福利，
0: 怎么还有利息呢？您保的这到底是啥呀？
1: 它是属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0: 是吗？那您就这样，如果当时您确实是有一这种特殊的，我们叫这个有可能有一定的融资的性能，又有养老的这个功能，对吧？那当时有文件的，您可以按照那个文件跟对方看，尽量能够商量一下。确实商量不成，
1: 没写的，
0: 刚
1: 那上面有写的。
0: 那您刚才不说有吗？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那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

0: 律直通车。好，法律直通车继续为我们身边的听众解答法律问题哈。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全线开通0431-858-1541-858-1542。确实像刚才我们接近的这位听友一样哈，女士一样，就是有很多人我估计来咨询的时候有可能都会像这位朋友一样，就是想要让律师也好，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也好，去认同他的观点、
1: 他的想法，或者他的答案，
0: 对，或者说掰着就认同他的这个观点、想法。
1: 对，
0: 我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能凸显出来我们专业人士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素养和力量。这个时候，因为已经跟他讲述很多遍这个究竟原理是什么样，但他可能还是没有
1: 我不认可
0: 理解，
1: 是吧？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从他自己的角度，一方面我们还遇到过，比如说很多当事人啊，因为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
0: 对
1: 啊，无论是软件呀、抖音呐、或者是一些我们一些平台呀、还有呢，这个我们可能一些搜索引擎啊来去查询，但坦率的说，一方面我觉得这些的确能够给我们增加一些信息量，但是啊，法律我们毕竟国家是条文法，你当一个具体事实案例的时候再去适用法条，有的时候它可能并不完全是一致，
0: 对，
1: 或者是有可能会跟你这样一个事实案例需要多个法条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仍然建议你的，包括我也有的时候会深受某些这种叫音频平台的这样的这个制害，经常我们会出现，哎，朱律师，你说的不对呀、跟这个某某某这个平台当中说的这个怎么不一样呢？我说那好了，那不行，你问问那个平台去啊。为什么？因为往往啊，更多来讲，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宣传，它是为了吸引眼球的，它是这个可以不去看具体的一个事实，它只说某一个情况的结果，那这个可能这个结果，举个例子吧，这个3天之内一定会让你把钱收回来。我是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的。我说那可能他能做到，我做不到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真正涉及到借款啊，民间借贷，你像昨天我们还有几个这个民间借贷这种情况，那真正出现的这种情况，首先能协商的按照协商的来，去协商不成的，我们通过比如说我们自行和解跟对方来联系，不是一种不失为一种方法。那么当然通过这样的联系，不通过到法院去起诉包括执行等等啊，这一系列手段的法律程序的话，你3天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立案有的时候，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还要7天时间呢，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广开渠道来了解这些信息，但是呢，如果真正您要去，比如说我要启动了，我要诉讼了啊，或者是我要这个去做什么的话，那么您就像您什么呢？您看这个我们相应的平台上的一些这个医疗也好啊，法律也好啊，你不可能看那个治病，对不对？
0: 对
1: 啊，你还是得到医院去。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像这个，还是得找专业的人士到律所去啊，到法院去来真正去解决您的问题。千万别听啊，这个个别的说我这几天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太绝对了，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来分析。这样的话，可能对你来讲，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的去解决你的问题，是吧？
0: 好，我们的节目热线是开通当中，有问题想要咨询，拨打电话0431-858-1541哈。就顺着这刚才这个内容，我们接着来往下聊。比如说朱律师，我们赶上这样的一个年关的时刻，
1: 对，
0: 你像我们现在来去诉讼也好，或者到我们这个律所来咨询的这个法律问题，它以什么样的问题来比较居多呢？
1: 跟我们昨天节目的这个热线里面差不多，借贷的多
0: 。
1: 对，借贷的
0: 都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短期就能够解决的。
1: 哎，对啊，会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毕竟怎么讲啊，也快到过年了，那么有的时候欠钱的时候，这个换句话说，我们到时候也该收钱收款了，这个时候了。
0: 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咨询我们相应的民间借贷的，个别的会有欠工资的，也有呢有关于这个房屋买卖这样的这个情况会多一点，还有呢可能涉及到继承的也有，但确实我们通过这两天或者最近啊，我们来去看的话，可能还是借贷的会多一点。那么像民间借贷啊，它比较典型的其实就是往往更多的有的是这个有借条啊，没有转账凭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实务当中还是比较挠头的。有的呢可能只是这个有啊，这个叫微信的联系啊，微信的这个叫流水，但是呢没有体现出这个款项用途啊，也有。有的呢可能约定这个可能确实借钱了，又没有约定利息啊，所以。

0: 那我们经常的，比如说你要咨询律师，律师更多的可能会问你什么？有没有转账凭证？是吧？你的转账凭证在哪里？是通过微信呢，还是通过我们银行卡呀？是吧？这个因为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也好，还是最高院民间借贷解释也好，那么这个我们民间借贷的合同啊，实际是个实践性合同。所谓的实践性合同，就是不仅要签合同，还要真金白银的把钱真正借出去，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这个借款合同怎么样才能生依法发生法律效力？你仅仅签了借款合同，或者是呢仅仅有这样一个欠条，往往对方可能会抗辩，特别是大额的啊，比如说30万50万的，那这样的这个欠条打完了，对方说我没收着啊，然后呢可能原告就会说，哎，那我是用现金呢，那这个时候法院的法官可能就会比较谨慎了。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就按照最高院民间借贷解释的规定和我们实务当中，法官就会综合什么？第一，你的欠款来源在哪儿啊？啊，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只有1500，
1: 嗯，
0: 啊，你哪来的这个30万啊？是不是？还有你这个款项从哪儿提出来的？是银行存款吗？啊，还是你做生意赚的钱？是吧？钱款的来源，还有交付当时的状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么用什么这个东西来包裹？是吧？大体多少摞？是吧？那这些可能都是法院审查的重点啊。那么法院要通过这些相关的细节来去判断你们到底双方谁说的是假话，到底钱有没有收得到？你看这得多麻烦，是吧？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有的时候啊，有欠条也未必能够胜诉啊，也未必能够胜诉。
1: 对。
0: 那么但是呢，就是得需要欠条加上呢我们相对应的其他证据，无论是刚才我说的转账凭证，这是最直接的了，
1: 嗯，
0: 对吧？如果没有转账凭证，那我们比如说有后期催款当中的催款的微信，啊，有呢这个对方承诺还款的还款计划，啊，有呢当时给款的呢这个相关的证人证言，有当时提前的呢提款记录，是吧？那么有其他的，可能还有这个相关的还款的承诺呀，或者后续陆续还利息的相关材料啊，或者是银行转账凭证啊，综合来判断你到底是否是现金支付了啊，借款合同是否存在啊。所以希望大家呢，我们真正出现这种借钱对方没给，那么我们建议啊，还是首先把自己手里有什么要搞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自己说我手里有什么。那么这个有没有及时的主张权利也很重要啊，因为往往有的时候对方真正我们要耍赖啊，是有可能提诉讼时效抗辩的，
1: 嗯
0: 啊，因为按照民法典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会知道，那么对方不排除按照民法典188条的规定啊，主张说你看你3年都没找我要，对吧？我虽然什么时间借你钱了，但是呢约定可能2018年1月1号啊就应当还，但是呢你可能2025年才找我要，那好，那2018年到2025年多长时间了？7年了。
1: 嗯，
0: 是不是？那如果真有诉讼时效的超过诉讼时效这种情况，而我们作为债权人又没有证据证实，那么这个持续不断的2到3年向对方主张了债权，那法院也可能根本不保护你啊。所以第二个就需要注意的是有没有持续的向对方主张债权啊。当然了，可能也有这样去询问我们说，朱律师，还真就像你说那样，我7、8年了，我这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么是朋友啊，要么是呢这个亲属，是吧？那么我这种情况我咋办啊，对吧？那这个呢，其实您不排除发份语音就可以了，
1: 嗯，
0: 说你看这个小张啊，7、8年了，那个钱什么时候能还我呀，
1: 嗯，
0: 是吧？他可能会说，哎呀大哥，这个对不起啊，我这意思也没跟您说这个事儿，我这现在还手头有点紧啊，过两天我一定还你，哎，可以了，送时效就接上了，是吧？那您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包括电话的方式也可以啊，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诉讼时效补正下来啊，所以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1: 这个事儿我接这个朱律师一句话哈，我一直都认为就是我在于保存证据这方面哈，有一些心得。我有的时候这因为我会这个在采访过程当中会留一些录音嘛，然后当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要回去翻录音的时候，就发现你认为自己留存的很全的这个录音，有的时候就缺那么一项两项的。当然啊，我不是说作为法律的依据，可能是作为采访的内容，缺那么一句两句内容。这时候其实我要觉得你反而放在法律这个里面，它反而是适用的。就比如说，就像朱律师刚才说到的，哎，你要问他一句两句啊，然后来中间来延续我们的这个诉讼时效，那可能就是你要有意识的，像刚才朱律师所说的那个问题，有 有意识的去问，哎，谁谁谁呀、啊，你这钱你别要还啊，怎么怎么样，而不是无意识的说，然后回头我发。

0: 我放聊天记录，哎，我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这句话？那可能到时候你一翻，中间就断了，
1: 比较麻烦，
0: 或者说没那一年两年之类的没有，然后第三年、第四年之类的有连不上，那可能您就麻烦了。
1: 对，
0: 法律周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这会儿您有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广告期间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 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6: 好，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哈，我是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节目互动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快过年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年货还没有筹备，如果说您想扫年货，现在有一个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年货节是正在这个开业迎客啊，商品非常的丰富，有八仙过海水饺，还有全羊泉的这个深香白酒，八大碗佛跳墙礼盒，加多宝农夫山泉饮料，以及富硒鸡蛋精酿啤酒，应有尽有。想要送礼的话呢，还有吉林大学长白山资源与健康研究院的吉参酒、深面膜、豹子粉都是佳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接下来往下听。那本次年货节呢，将会在长春市的工农大路与建设街交汇的生态食材东北公

0: 店中心，那坐公交车来买货的话也非常的方便。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乘坐长春轨道交通二号线，在建设广场站下车，或者乘坐公交线路55路、156路、229路、258路、263路、Z188路和Z255路、255路，在工农大路附近下车都可以到达这个地点。同时呢，亚太大街玉工路交汇的利民综合大市场也是有我们年货节的这个点的。这个点呢，你可以乘坐公交线路有5路、20路、88路、130路、160路、270路、246路、G24路，还有 Z318路，在亚太大街站下车。以及还有鹿园区的金色华尔兹的金盛珍品商超，也有这样的一个年货节的点儿来可以进行选购。这个地方呢，有可换乘的公交线路是275路、224路、G64路、14路，在华尔兹大厦站下车。三个地点呢是同时举行。同时利民综合大市场会场呢还会设有1038好物市集线下体验店的直播间，主持人会现场直播推荐好货。那跟大家分享哈，年货节各分会场都会有哪些超值的好物，比如说这个利民综合大市场八大碗的佛跳墙海参粥55一箱，还有格林美特整切西冷牛排130克，11.9元，原切西冷，还有眼肉牛排180克，23.9元，好牛排不缩水，鹿园区金色华尔兹金盛珍品商超双汇冷鲜猪肉9.9元一斤，排骨24.9元一斤，猪蹄20元一斤，还有生态食材东北供应链中心这个智利拉宾斯车厘子三勾的啊，这个三勾的鸡，这个是5斤149元，四勾的啊，这个也是代表等级的啊，这个勾越多级别越高，然后这个就越大，5斤189元，还有这个梅核小听米，这个叫做10公斤63，五常大米礼盒5公斤90，这价格呢，你去现场看，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礼品，价格更是非常给力，你都可以去现场来了解详情。因为在过年期间，很多人都有这种年货的需求嘛，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年货节的设置。这几天呢，在现场也都是非常火爆的，您可以看看，去凑凑热闹。吉林交通广播呢，每天也都会通过官方抖音这个账号还有官方快手账号来进行直播年货节的实况现场互动游戏，财源滚滚，好礼送不停，锁定频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账号官方快手账号获取直播信息，约上家人朋友来扫货，一起来过个红火年。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0: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互动热线0431858154111哈，迎线等线的彭先生电话，彭先生您好。
2: 哎，您二位好，我向朱律师咨询。
0: 久等了，您请讲。
2: 那个有一个那个行政征收房屋的案子，我认为不可以，我在基层法院提起那个诉讼。法院判决我认为不可以，我就上那个中院提起上诉了。然后上中院的裁定，让那个基层法院再重审。基层法院重审了。重审之后呢，我认为不可以，我又上诉了。上诉呢，中院呢是维持原判。维持继承原判，我认为不可以，我就到那个省高院
0: 申请再审了。
2: 申请再审了。申请再审之后呢，是省高院审理之后呢，裁定让那个中院这个那个什么，那叫重审。然后呢，这个中院呢，裁定 让地方法院再审，那他违反那些城市法，那这个二次上诉不应该裁定让地方法院再审了。
0: 是这，您稍等一下，有一个环节我没有太听清。您说这个一审、二审经过再审之后，再审指令由谁？

0: 来由这个再审，由二审法院再审，是这样吗？
1: 嗯，没准就是呀，我没看期限，可能就是、
0: 来，我再说一遍啊，就是、您这个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然后呢，又重新再又这个指令下级再审，指令下级一审，然后又经过一审、二审，现在已经经过再审程序了。再审审官认为什么呢？认为这个还是应该审理，又指令了原二审法院这个进行审理，是这样吗？
1: 嗯，省高院就是说发回重审，
0: 省高院不存在发回重审的问题，一般是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或者是自己提审，只有这两种结果。
1: 指令下级法院，
0: 就是二审法院再审，指令二级下级法院，二审法院那个重新审理，是这样吗？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二审法院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了。
1: 不是，他发回基层法院那个重审，那不对呀，那个属于违反程序，违反那个行政诉讼法。
0: 是这样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啊，如果确实像刚才咱们这么聊了一下，就是是省高院指令下级法院，也就是二审终审生效判决这个法院来进行的审理，经过审理之后，如果法院也就是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啊，甚至程序违法啊，那么像这种特定的状态的话，不排除是可以发回重审的。
1: 那行政诉讼法毕竟是第二次上诉，不能发回基层法院。
0: 您是这样的，您刚才您原来的是指令第一次是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您这个案件从来就没发生过发回重审的情况，对吧？来，咱们捋一下。一审、二审、指令一级、指令这个下级法院继续审理，对吧？然后又经过一审，又经过二审，再经过再审，再审呢，再审法院又指令二审生效判决来进行再审审理，二审生效判决二审的这个法院又认为有问题，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你只出现了一次发回重审，对吧？
1: 我已经两次上诉了。
0: 您两次上诉，但你第一次是你上诉有关一些主管的问题，人家二审法院刚才您不也提到了吗？是指令下级法院进行审理裁定的，是指令继续审理，是这样吧？所以您看一下，您看一下，尽管您出现了两次上诉，但是呢，按照行政诉法的规定啊，那么确实一般来讲发回重审是一次，但从行政诉讼法的角度，您从您这边了现在来看，我听到的也没出现两次发回重审，是吧？您咱捋一下，您再看一下，
1: 你看我在基层法院上是提起诉讼，诉讼呢，基层法院判决之后，
0: 但先生是这样，我不排除您说的一个以您手头的文书为准。但的确在民事程序当中也确实会涉及到，那么这个才会我们叫发回重审，只能现有一次啊。但实务当中我们也看到过两次的，是吧？这块我给您的建议啊，就是一个，您如果认为他这次发回重审您有疑义的话，您对这份裁定，既然他已经生效了，对这个发回重审的裁定，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六个月之内你也有权利就这份裁定提出再审，这也是您的权利。但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没有意义，因为意义不大，更多的来讲咱们还是看实体的判决，对不对？
1: 就是说第二次我是到省法院那个申请再审之后，省法院让那个中院
0: 来。先生，您能按照我的思路来吗？先生，咱们先说第一个，
1: 我一般来讲我其实问题还没提呀。
0: 什么？
1: 就是我提的问题，就是
0: 那您直接说您的问题。
1: 就是中院就是裁定让基层法院再重新审理，我如果不服的话，我再找高院，这算申请再审呢还是属于上诉？
0: 那还是再审，
1: 还是申请再审。
0: 对，也就是说你认为您对二审法院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这份裁定，你认为它程序违法啊？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六个月之内你有权利申请省高院对这份裁定再审，这也是你的权利。但往往啊，先生，您能听我？不是上诉。先生，您能听我说完吗？好不好？咱俩别这么交叉说，要不然的话，您听不清楚，我们听众朋友也听不清楚，好吗？
1: 好。
0: 就是我先说，如果您认为说这个二审裁定就错了， 对吧？你也有权利就这个裁定来提出六个月之内申请再审，啊，这是其一。第二呢，我听您刚才的叙述，这个事儿人家没做错，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无论他错还是没错，先生，我认为您对这份裁定申请再审它意义不大。不大在什么地方，它只是程序上的可能确实存在一个你认为可能耽误你时间了，对吧？但您要是这个，换句话说，再去对那个申请再审，一方面会有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你发回重审的这个案件到底审还是不审呢，对不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就又停下来了，实际上还影响你的什么相关的权利实现，对不对？
1: 啊，那重审要发回。
0: 那就是咱不管对错，现在更多的来讲，我相信我们遇到这很多这个有关征收这方面的，更多来讲是我想尽快实现我的权利。你在哪儿审我不管，对吧？你现在我需要的是尽快我的房屋该给我的补偿给我补偿，啊，搬迁补助费该给我给我，是吧？临时过渡补助费该给我给我，是吧？装修的相关补偿该给我给我，这是真金白银的，您说呢，先生？咱程序问题，就算他赚了，就算他这块可能有这样那么意义大吗？对不对？所以我不建议您钻这个牛角尖儿，咱还是回头看真正能判下来给我多少钱，这个征收补偿决定到底撤还是不撤，我认为这才是核心。好吗？
2: 好，
0: 王先生。
1: 那他那个。二审的做法是不是错误啊？
0: 我刚才已经说，我听到您说的，如果是二审法院，你第一次的这个，我这么问您吧，您第一次这个上诉的时候，你是对于裁定上诉的，还是针对于判决上诉的？记得吗？
1: 判决。
0: 您真第一次就是对实体判决上诉的？
1: 啊，对。
0: 然后就曾经发回过一次重审了，是吗？
1: 对，
0: 那这个咱们这么讲，
3: 一般来讲，漫漫营业，消费满卡送冰激凌，满额送甜点、下午茶，520暴富熊石油，厨师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国补起补最高15%，超市99送10元。
4: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5: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13: 好，这里是法律直通车，我们接见李先生热线哈。李先生在线吗？
14: 在线。
13: 久等了，您请讲。
14: 你好。我请问一下朱律师啊，我有一个财产，就是家庭财产的一个分割。我家老太太有个房子，我俩买房子的时候呢，我是拿了20%的钱。他的后老伴的儿子呢，拿了10%的钱。现在我这个老太太已经没有了，现在我这个房子呢，准备要出手，我现在带给他10%的钱，他已经不干，他要一半，我应该怎么？
0: 您这边是怎么分配吗？还是怎么的？是应该怎么分配吗？
14: 对。
0: 我先说啊，就是我听一块儿，是您说是这个，您这边给老太太买房拿了20%的钱，还是什么？
14: 对。
0: 然后还有别人谁拿钱了？
14: 还有他儿子拿了10%。
0: 啊，还有儿子也拿了10%。
14: 啊。
0: 那其他30%贷款呢？还是这个谁拿的？
14: 这个是老太太拿的，
0: 这个还有70%是老太太自己的，
14: 对，

0: 是吗？好，现在是这个怎么样？老太是去世了吗？还是怎么
1: 呢？啊，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0: 嗯，那您的问题是？
1: 我想在这个财产我们应该怎么分？
0: 嗯，当时啊，虽然都这个房产是落在老太太名下了吗？
1: 对。
0: 那当时是这个这么讲吧，您出的20%也好，还是他儿子出的10%也好，那当时是代持啊，也就是只是委托，只是落到这个老太太名下，还是说呢，就是给老太太买的，是给他的，这个当时有言明吗？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
1: 这个当时没有说清啊。
0: 没说清楚这个事儿。
1: 对。
0: 嗯，那这样啊，这个我们一般如果啊，这个子女给父母买房，子女给父母买房，并且落到了父母的名下啊，那么这个双方又没有明确约定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往往我们会推定为是什么，有可能推定为是赠与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整体是老太太自己的财产了啊，那老太太又故去了，那又作为遗产来进行处理，那么按照呢民法典的1127条的规定，就由配偶、父母、子女平等分割了，啊，当然了，如果说生前啊，谁对于老太太生前照顾比较多，那还会可以适当的多分财产，啊，那么反之，那么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继承人应当履行赡养义务而拒不履行赡养义务，那可能还会适当的少分相关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先说第一个，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老太太自己有70%，儿子呢可能付了10%，您那边可能又付了20%，对吧？所以呢，这个就要根据情况，当时到底有没有证据能证实？仅仅是要么可能是共同出资，对吧？您是占份额的，您也占20%，他儿子占10%，然后呢，自有的是70%，那这个是按份儿来处理的，还是按借款是吧来处理，还是按赠与来处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来办；如果没有约定的，那这种基于特定亲属关系的，极可能会被法院认为这是一种赠与。啊，有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种赠与，那也就是说全都变成了遗产。那如果假设确定又都是遗产的话，那其实刚才我说了，原则上平等分割，如果确实有特定的状态，那才会适当的多分财产。但反之啊，如果刚才我也说有另外一种，如果确实是那当时就有言明啊，无论是微信呢、短信呢，还是家庭协议啊，说你看虽然以老太太名义来进行买房，那么这个可能这个比如说先生您那边出20%，儿子那边再出10%，各占各自的份额，那这种情况下就得先剥离出这30%来啊，原来的份额是谁的还是谁的，那么好，那继承出现继承的只是那70%才会进行出现继承的问题，是这么个情况，好吧？
1: 这70%是我们平分吗？
0: 是这样，如果当时有证据能够证实，那么各这个房子是按份共有的，那这种情况下这70%是老太太的，老太太故去了，那么才会进行平分啊，原证进行平分
1: 啊，我这20%是我的，他那10%是他的，
0: 对
1: 啊，70%老太太这70%我俩平分，
0: 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这70%啊也要看比如说有没有夫妻共同财产在里边，是不是？如果有夫妻共财产在里边，那好，把夫妻共财产部分也要剥离出去。如果没有，就是人家老太太个人财产的话，就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么就是这个，如果能够分离出那这个，比如说217啊，这个份额能分离出来的，那就按照原有的份额来处理，70%部分平等分割。如果分离不出来啊，也确定不了是借款还是赠与，是吧？原则上有可能被按赠与来了，那整个就是100%作为继承财产了，来进行平等分割了，是这样的。
1: 啊，那我听明白了，朱律师，
0: 好吗？
1: 谢谢，
2: 客气了。那先跟李先生说这些哈，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两天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回复相应的关键词“给力”就会弹出链接。因为我们前两天呢上了一款男士的新疆棉短袖，一下卖爆了，销量特别的好。因为它这价格呢确实是特别的便宜，而且呢质量又特别的高。今天呢也给女生们选了一款性价比特别高、款式特别挺阔的宝藏短袖，就是同款的天丝短袖。这款呢是样式挺阔，而且高回弹。天丝面料摸上去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是它的弹力真的是特别大。夸张点说，就算是把一个西瓜塞进去啊，它都不紧绷不变形，松手立刻就能够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穿久了也不会垮肩，耐穿度直接拉满。像这样的一个短袖哈，正常来讲在外面的价格7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但是现在呢，您买两件，第二件呢只需要多加10块钱，89块钱就能够拿下两件这样的短袖了。而且两件一块选好，加入了购物车之后就可以付款，变成89块钱，也很方便。这款短袖呢颜色特别多，特别的时尚百搭，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尺码，从 M 到 XXL 都有，80斤到145斤都能够穿。然后您如果感兴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即可弹出链接进行下单。除了这个之外哈，还有一个清纯的兰蔻眼霜啊，这样的一个三件套也非常之合适哈。如果您没有好的礼品礼物要送人还是自用的话，您都可以来直接冲这个兰蔻的清纯三件套。这个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到手价只要799块钱。如果您之前了解过兰蔻相应的产品，你也会知道这个价格的给力程度哈。这个价格呢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机制，仅限这次的520活动，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到仓呢仅仅是80组，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即可弹出相应的链接，您选择是什么样的礼物、什么样的产品，自己来选择是否进行购买。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即可来了解详情。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别说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刘老爷最近怎么了？他身体真的不舒服了吗？
7: 他舒不舒服你也不能这样啊。
6: 没有，我考验他呀。
7: 你考验的是我。你考验着谁了？扣他绩效啊。他不上这节目。
6: 是啊，那 他虽然就是他不会失去绩效，但会失去两个他的忠实歌迷。是不是？
7: 也没那么爱听，你爱听你就早来了，你就留他了，你就给他留着，你哭哭听了。
6: 行吧，
7: 刘老爷们儿周末在家等着，
6: 我哪有时间啊？就是你们都怎么不明白一个事情？你们都是我同事的行列。什么叫同事？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碰面叫同事。
7: 那你就别给刘老爷许愿，一会儿说哎，咱有时间咱去干什么？哎，有时间咱约着一起干什么？刘老爷这玩意儿当真？
6: 那只是
7: 他没
6: 寒暄和社交，
7: 他
6: 走心了。你
7: 甭管，就这话，
6: 烦男人给我认真了。
7: 这话你别说朋友。家人同事没有人跟他说过，他没听说过这种许愿，他就这人就是缺爱，你只要给他一点希望，他真在家等着。
6: 你知道刘老爷现在此时此刻听着广播，听到你说他这个就多严重吗？
7: 咋的了？
6: 我比我说的严重多了，就是我跟你讲，
7: 我是为了让他的愿望可以达成，我这是帮他圆梦。
6: 就是哎呀，就尤其是这种老男人，千万不要跟我认真，我就随口一solo。
7: 你下次跟他说，你说我只是玩玩而已了。

0: 对呀、啊，其实你们对我来讲都是玩玩而已。
1: 是不是有病啊？
0: 就是工作以外的场合不要见面。刘晓红想约我吃顿饭，你问问他约半年约没约上。约没约上？
1: 我就怕他同意。我天天在家，
0: 我
1: 许愿。我
0: 晚上没事儿。
1: 我有事儿今天。
0: 那个，
1: 我天天我都找那个什么这个他身边朋友，我问我说闫宁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有演出吧？
0: 嗯，
1: 然后赶上这种时候确定了，今天约完了麻将了，约完了演出了，我问说请你吃个饭呢，都得是这种、
0: 哎。有人说刘老爷是谈恋爱了吗？为什么现在下班都着急回家？
1: 他没谈恋爱，他拿啥谈恋爱呀、啊？跟他干啥呀？得到啥呀？
0: 能得到的歌声啊！说不定就是我们节目有，就是天天听他唱歌，然后就迷恋上他，就想跟他就是试一试的那种。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没来之前，刘老爷在这都唱十年了，天天节目放声歌唱。他要是能迷住，早迷了啊！
0: 嗯，你说刘老爷小胡多性感，没毛病啊！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抖音搜索“那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头像。也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他刚说他体重180了，
1: 对，
0: 就是总吃预制菜吃的，
1: 我今天
0: 成胖人了。
1: 今天看刘老师说好像又胖了，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不跟我飙着说要减肥吗？啊，我说我到160了，他说还有，我也马上就注意上了。这两天他长上去了，有几天没见啊。
0: 一会儿把那个我昨天装修讲到哪儿了？怎么就是刚才有人问我，我
1: 昨天装修讲到他看瓶子。
0: 啊对
1: 啊，你说但凡要是那个这个家有钱，至于存这个吗？
0: 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回顾啊，就是那个我最近要想有计划是想把家里面重新装一下，因为我家我家没房子没有柜，不是不够用、
1: 啊，
0: 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人家他家装修时候没打柜，没有柜，就是说就是现拖个兔塔，他都得放客厅正当间亮的，
1: 是
0: 没有柜，
1: 不准是没有衣柜。那不有手办展示柜吗？
0: 对，然后一面墙，就我家不止一面墙，客厅还有一面墙，就两面墙的那个就是摩托车脱裤衣啊，这个
1: 就是展示柜，
0: 展示柜
1: 啊，
0: 没有这个大衣柜、
1: 啊，
0: 就此刻一个已婚已育的这个东北女人，她对大衣柜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东北人想看大海的渴望了，你知道不？就是都已经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我太想要个大衣柜了，我就是那天就研究了，说昨天把设计师叫家来了，就说把那个一面墙的那个展示柜叭就给我拆掉、
1: 啊，
0: 我就要换成一面墙大衣柜。
1: 嗯，
0: 后来到选材料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我还在跟那个设计师就搜罗了一下，那个设计师给我推荐那个材料，说是就是你现装，就是你现在整完之后，你立刻就能住进去，就是你一天不用放味儿，就是在我
1: 没有任何危害。
0: 对，在我的常识里，好像没有这种材料，就是说啥玩意儿能一天不放味儿。如果有知道，咱告诉我一下啊。
1: 纯纸壳子应该差不多。
0: 人家问我条件这么不好吗？哎呀妈，
1: 嗯，
0: 就是。结婚就是女人第二次投胎，你们切记，就是你们就切记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立刻就能入住，我真是没听说过有哪种材料是能够就当天就入住的。我就上网一搜，全恶评，就他给我推荐那个材料，叫芦花板
1: 啊，
0: 说芦花板和芦花精板还不一样，说那个芦花精板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
1: 啊，
0: 可是里面的胶都是可食用胶，因为有胶就含苯嘛，
1: 大米粒粘的。
0: 嗯呐，哎呀、
1: 啊，
0: 就是用那个浆糊
1: 啊，对，熬的大米糊，
0: 用浆糊、
1: 啊，
0: 就是这是扯了，但是人就说是肯定那啥、
1: 啊。
0: 今天又给我发微信一顿搜罗，说宝妈
1: 啊，
0: 这回都不叫我这个严女士了
1: 啊，
0: 叫我宝妈。
1: 这次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
0: 对
1: 啊。
0: 对，跟我说宝妈，你切记这个，你放心，我给你保证，
1: 啊、
0: 我给你签合同
1: 啊，
0: 他指定是能保证这家里不出任何事情的，
1: 啊、
0: 随便你给那板现在给孩子打婴儿床都能用。我说姐妹，我不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你咋保我？
1: 啥事儿都保吗？
0: 对，你就是咱不能说咒家里人啥事儿，你说真家十年
1: 燃气费没了也保吗？
0: 你说家里就十来年以后谁生个病啊？万一查说你家当年是什么什么什么是有什么中毒了，
1: 好像也查不出来吧？
0: 对呀、
1: 啊，没有这种因果关系。
0: 你上哪儿去这个能查出来了？你说是你当时的这个问题，你咋保我呀？
1: 对，
0: 说全白钢的家居都用这个螺栓和那个角码链接，应该没味儿。对，我就想跟他说芦花的好，芦花似玉嘛。
1: 啥玩意儿？谁用你在这给我整谐音梗的逗包袱了？
0: 对，那没用的包袱。
1: 嗯
0: 嗯，我就跟他说，今天我就跟他沟通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咱就这样？
1: 嗯，
0: 就你就给我打下杠架子，我拉帘儿、
1: 嗯，
0: 我认了，弄磕碜了，就是。
1: 我为了健康着想，
0: 咱们这个、
1: 心里不犯毛病。
0: 后续再说吧，咱们。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妮。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啊。来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歌。
1: 谁呀你把这故事给人讲完呢？他今天还跟你 solo 呢。
0: 我讲故事吧，不能断念，我断了我刚才想半天我忘了我后续要说什么。
1: 那你找金主说是吧？你说你以后给我堆到一起啊。
0: 就是昨天的话题不是说就是你看谁卖东西见人下菜碟嘛？他进门的时候就跟我几番 solo， 他先就是说，哎，你衣服真多，你条件一定好。我就怕他要我价，我说，哎呀，这破衣烂衫的，我说的妈呀，
1: 不值钱。
0: 这玩意儿自己，我说谁家衣服多，那证明没一件好货
1: 啊。
0: 好衣服不带买多的，一定是一件是一件的。我说我就能倒腾破烂。
1: 对，
0: 完了我就一共没几个好包，让人看到一个啊，说，哎呀妈，这包我想买很久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哎呀妈，那都是这个头两年。啊，头两年这都我要的彩礼。
1: 但这话咋听咋像点你？那意思就是能送我呀？
0: 他凭什么？他不是，他就是有一种销售是就捧杀来的。就是让你捧着你，然后让你一会儿不好意思跟他讲价。他就跟我说是你这个包啊，这个我
1: 有品味，
0: 早都想买了
1: 啊，
0: 我可喜欢了。然后我说哎妈呀，我说当时我多虚荣，真是不懂。结婚。

0: 三金你没要，彩礼没要，要个包，你说听说过没有？你说那玩意儿折下来能折多少钱？你说这一个包毛大劲，你说多少钱？你说彩礼一分没给，人家不给。
1: 但你这不把男方就衬出来了吗？你应该说我把微信推你，你找他买了，对不对？你现在咱把这个自己的地位底下来就得了呗，非得捧一个干啥呀？
0: 不是，我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家没有啥钱，你不要宰我，你千万不要宰我。然后转身又开始说哎呀妈，你这家你老公家一定有钱，
1: 你看看。这不就听你那彩礼事儿是夸他老公了吗？
0: 因为我你怎么能听到你彩礼正常你不得给个三万五万的呀？
1: 这不给你买包了吗？
0: 三万包我不值三万五万
1: 了，就说三万五万不给个包你也别寻思能拿出个包还是说明有底儿。
0: 就是我那个玻璃门用的那个螺丝，正常十块钱我家得用七八十块钱的，我说这所有门加起来这个所有螺丝不超过五百块钱都能判定一个家人条件好了
1: 啊！
0: 我就他说一句我驳一句，就是我俩暗线拉扯，就怕他给我要价。
1: 对， 对，他真给自己捧上去。
0: 对，我这不签了鸡蛋不吃一套，谁跟我说那个说那叫折页
1: 合页也行，
0: 那个我以为那叫玻璃门拉锁
1: 拉锁拉什么锁，这指定是没有。
0: 转身上我们家阳台的时候发现我攒瓶子了，我就扳回一局嘛。我就说你给我一定给我拾的活一点。我说你看我这装修我都背的老爷们儿，就是他不在家时候装，
1: 我就自己
0: 钱辛辛苦苦我攒这点钱儿，标榜的干攒这点钱，我就寻思我装修用。我说那个都不让他知道，你说我手里能有几个钱儿，我也不当家。他就跟我说，哎，我知道我那个吧，我这人就你就慢慢跟我处吧，姐们儿。我这人特别实处。我前段时间装修一个宝妈，也是一个宝妈，她姑娘十岁，她自己离异带个孩子，
1: 哎呀，
0: 可不容易俩搬新房去了，屋里没有柜。打一没有别的房子，打一个柜，就是卧室打一个柜，就直接在那住了。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我给他做的最便宜的，我基本我一分钱都不挣，就让我们设计师卖个手腕子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多不容易，我能挣上那钱，咱都是女人，说帮一把就帮一把呗。我就给你那个价。我说哎妈，姐们儿，我说你该给我再低点，我夫妻感情也不好。我说你看，
1: 未雨绸缪。
0: 我说我要是夫妻感情好，我能那个趁他不在家装修吗？你看过两口过日子，这个能这么过的吗？我说我俩也不行。你说那个孩子吧，你刚才说那姐们儿，孩子十岁了，你拉扯大了，轻手利脚了，不占啥事，你说找就找。你说现在我的孩子十个月都不到。你说我都不敢离离了谁给我伺候谁给我带，
1: 而且这
0: 谁能找一个带个月科孩子，你
1: 而且咱就说但凡离了这房也不是我的了我钱白花
0: 对呀、你说人家离了人家有套房，我离了我还啥没有呢。让设计师给 CPU 了，我俩就互相这个 CPU 谁也别 CPU 谁一点，谁也不要就是让一步。就是互相就是哎呦条件不好，
1: 但他那种话术其实不是非常的高级
0: 说不定有人吃他，我年轻的时候很吃这套的。
1: 反正怎么听呢，就是他如果但凡给那个宝妈真的是零成本的，如果要贴的话，他说实话的话，我在那块确实是一分钱没挣，在这儿我得补掉对吧，这怎么听怎么的让人反感，这个话指定在我这块是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的啊。
0: 销售说那没事姐，我这个人是个大哥，刚结婚嘎嘎有钱，在这完事儿给你介绍一下我认识一大哥，那没有，我俩就这么极限 solo 了一下，
1: 拉扯了一番，
0: 拉扯了一番，然后他就让我回去查那个芦花板儿，芦花晶板，我一搜，确实就是没有一个证据表明说你任何一个有月科的孩子的家庭，你可以不放味儿就直接住的，那都不存在。就没有任何一种食材，就实木的刷漆它也不行。
1: 就是负责任的家长自己心里边他会有点不舒服。
0: 而且你这玩意儿不就是赌吗？你不就是这个博吗？看你命里有没有了吗？那这指定是咱就接受不了。我今天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别的方案？才整明白，人家只卖木头
1: 啊。
0: 就是我说你给我打钢架，人家打
1: 不
0: 了，人家没有。
1: 这个东西咋说呢？你比如说，就是你真就是说赌一下子，然后你姑娘十七八了，甲沟炎了，你这边一寻思，哎呀，
0: 那当时我打那柜，
1: 哎呀，耽误我姑娘这脚成长了，对吧？心里会犯膈应，会容易往上提。
0: 然后你就人会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抹不开脸、抹开面的那个地方嘛，就是可以说说你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你就什么事情你特别抹不开面子。我这不是跟人沟通完了，发现人家跟就除了木材以外的项目人不做。就是你说你想做一个别的，你说给我打一个钢架的柜，你上那我说哪怕你那卖我再卖我俩玻璃门，玻璃门不是美甲醛吗？我说你就给我带上，人家不卖，那我就等于给人设计师大车小辆，人家带助理的来了，在我家门口昨天还说了。

0: 你先在你家，
1: 啊，
0: 你就是不是去放放外面那个地方，
1: 啊，
0: 给我晾仨月
1: 啊。尤其夏天暴晒了之后，它的去的还更快一些。
0: 你晾完仨月，你再上我家来给我组装来
1: 啊！
0: 我真想过这事儿
1: 啊，
0: 但是问题在于，
1: 嗯，
0: 这边不在我跟前，我就不放心
1: 啊。他万一是那个那仨月根本就啥也没干，
0: 那三月给我放仓库里了
1: 啊，
0: 嗯。这玩意儿也是不敢。还有就是，
1: 其实七月份才下的料，然后八月份过来给你安上，
0: 嗯，然后就也有点担，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家也没地儿放。
1: 对，你这占人地方嘛，那不？
0: 我不能，我因为这玩意儿，我再租个农村大院子吧，就把它放那个外面。你放外面不能淋雨，下雨天得搬过来，那些芦花的里面
1: 那就没必要。咱就说你租农村大院，你带孩子去农村大院住仨月，这边整完了你再回来就得了呗，你都认可租院子了。
0: 说姐妹儿，我那个我实的婚的给你推荐，你打304的，我要是奔着多挣你点专打316的，什么玩意
1: 儿啊，反正都是
0: 说去做那个铝合金门窗的厂子，问问能不能做个衣柜啊，下完料也不行，组装有胶，对对，
1: 嗯，
0: 就是放某玉家最稳妥，放刘小红家再放一个呗，某玉家小，
1: 不是完事你再拆去你家再安，不又有胶了吗？
0: 哎，董诺，你他跟我想法一样。他说我家孩子小的时候，爬爬垫就是在婴儿用品店放了三个月，每周去突击检查，别放一会儿就给我收起来了。
1: 不太占地方还行，
0: 人家卖一个几百块钱的，天天给你经过。
1: 咱就说他整这一个柜那么大个地方，然后你说仨月你给人多少储存费啊？
0: 对，而且人家没有那个地方阳光房给你储存。
1: 嗯，
0: 说而且那个芦花你进水了，再长出花来。是呗，就是我今天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补偿人家？我也不能说我给人转个红包吧，也这玩意儿不能要。那我必须得给人家做点啥，我就上那股劲儿了。我
1: 你给他买，哎，他不喜欢你那包吗？你买包给他呗，人这么点你了都。
0: 那包比我大一对
1: 嘴。人都这么点你了，就是人进门就告你了。咱这单买卖谈不成的话，你拿他补偿我就够，我喜欢好几个月了。
0: 那个，哎，我想起来了，咱们明天还有一天节目是不是？
1: 嗯，
0: 明天咱们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就这个东西
1: 买后悔的东西呗，
0: 搁当就当年可得意了，现在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
1: 嗯，
0: 你觉得很犯不上，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条件还是不够硬啊，当年结婚的时候，嗯，
1: 这不明天说的吗？
0: 哦，举个例子，当年结婚的时候，嗯，就有一批人，我们身边结的比较早的，就分两个阵营，
1: 啊，
0: 一个阵营呢就是买金首饰
1: 啊，
0: 这两年都发了，
1: 对，
0: 一个阵营买奢侈品
1: 啊。
0: 都傻眼了，
1: 但其实奢侈品比钻戒的折旧应该会小一些吧？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得看你买啥牌了，你得买那几个坚挺的，
0: 就是坚挺的。
1: 你买优衣库那玩意儿，它指定它是哭哭叫。
0: 坚挺的刻自己名了
1: 啊！那白扯了，那白扯了啊！
0: 来吧，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谁呀，你把那个你把那 solo 完呢，你跟那设计师啊，
0: 我 solo 完了，我现在就想怎么样就是补偿人家一下，
1: 你让大家给你想啊，
0: 就大家帮我想想吧，我唱首歌时间大家想一想，
1: 85815411别唱了，真别唱了，都投诉了。
0: 老妹儿，你换两个带储物功能的实木床，或者就买那种展出好久的成品大衣柜。哎，我
1: 嗯，
0: 我再说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一个心病，就是我家有个那个傻大傻大的那个茶几，不是问一圈人没人要吗？
1: 哎，对啊，我媳妇不让，我家静月那个茶几，我媳妇天天也给我撇了，然后万科那块说啥不让买，嗯，
0: 你要不要？
1: 他不让要，万科啊，静月那还要给我撇了呢，我天天我就告诉你，我晚上睡觉我都睡它上面，我怕趁我睡着给我扔了，我都睡茶几上，我觉得茶几非常实用，但我媳妇就是不喜欢，就想把它撇了，然后通铺一个那个地毯啊。
0: 我家茶几是没有多大，一米二还一米五那样，
1: 就是老式那种正常茶几的形状。
0: 不是，对，老式茶几的形状，但是是大理石的，死沉死沉的，死沉死沉的。然后现在卖没人买，送没人要，我就联系一个就是收闲置的，我说给钱就拿走，这个买的时候呢也是一笔智商税。那天我跟那个巨鳄说，我说你要把你茶几卖掉，他说要跟我离婚，我说离就一离也得卖，他说卖多少钱
1: 啊，
0: 我寻思别让他心里不得劲儿哈
1: 啊，
0: 我说我卖1000
1: 啊，
0: 他说那不行了，赶紧抢啊，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我的怎么的吗？其实人家跟我80
1: 啊，发现鱼是吧，
0: 还是我求的眼睛，人家说我犯不上拉辆车，你这个东西太大了，没人地方要，然后现在家里都清茶几，没有人要那么大茶几了，
1: 这种东西你要想快出手的话，算了，我别说了，
0: 嗯，
1: 再让我媳妇儿学习，我这样的静月茶几再整没了。

0: 就是你想快出手的话，就三十五十的在这个小区群里边发，
1: 啊，
0: 直接就拿走了。
1: 小区群里是那个军哥也在啊。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家是顶楼嘛，楼上有个天台，
0: 嗯，
1: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不行，哪天我找俩工人，嗯，就是帮我抬大理石，老陈帮我抬楼上，
0: 嗯，
1: 我问了一下价，一个工人一百，得俩工人，
0: 嗯，
1: 就这玩意儿，我现在就是扔它都得搭200。你别说，我现在就说，别说给钱就卖了，
0: 啊，
1: 就是你认来自己拉走就行，
0: 啊，
1: 都没有人，
0: 确实
1: 没有人，
0: 挺费事的。就是物业群为什么，就是人可能家里边有两三个人，直接抬着就走了，不用雇车啥的。
1: 对，
0: 要不然这种东西现在就是搬家的钱比你买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性价比还低啊。
1: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成我心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规划。
0: 那这旅游这呗，那玩意儿撇它干啥？挺好东西，那茶几多得劲儿啊！我最愿意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把脚放茶几上，
1: 这样人最没素质。
0: 活血。
1: 小美说：“我有个问题，如果老妹儿你参与这个房子的装修，你和孙哥还能走到一起吗？你看，这就是人生，老天爷就替你规避了就是这步风险，然后给你人生后续步步埋雷，
0: 嗯，
1: 明白了吗？就当时我要是参与了，我俩解不了，我没参与，干一辈子账，只要住人一天就干一辈子账，
0: 但起码能过呀。”行了，继续宣传。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明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来吧，真的要给大家唱一首。
0: 还有给你一个好解决办法了，说你找检查燃气来给他们，还就是窝在他们家放着呢吗？
1: 有没有想听什么？
0: 不想听歌，不想听。
1: 那我想唱了。
0: 凭啥呀？这都让人投诉了，还唱？
1: 谁投诉了？
0: 还没跟你说呀？
1: 啊，
0: 就是有听众后台说，能不能别唱？
1: 你说的没有底气。
0: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1: 投诉到哪儿了？
0: 投诉到哪儿我不知道，刘老给我发的。
1: 啊，所以刘老最近不在是因为这个吗？
0: 可能是吧。他刮了上他没有，他最近是因为上午有什么活儿，怎么要有活动
1: 啊？那我们唱首什么歌啊？
0: 你就别唱了，这么拦也拦不住啊！凭啥呀？怎么就这么大的音乐梦呢？
1: 来一首
0: 那啥吧，
1: 啊，
0: 1005吧，用一首歌时间行不行？但是别在这时间段了，
1: 那个想听《理想三旬》那是什么歌啊？
0: 他都没听过，是一首妙。
1: 哎，副歌怎么唱的？
0: 哎，我有点忘了，一下子就是那一段时间，抖音算是刚火，他算是
1: 就那几句，就一两句我就大概能想起来。
0: 我忘歌词了， 不用的，帮我们

0: 大家提醒一下子吧，
1: 提醒一下李寻，你哎那个九星一点的嘛，你说一下你想三巡的那个副歌什么来着？
0: 啊，说热说什么玩意儿？
1: 火红的三二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理想三旬听着就很高级，
0: 倒是抖音神曲，那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1: 对，听着就很高级。理想三旬的那个副歌的部分，
0: 啊、
1: 那个九七你说的，你就回复一下、
0: 啊。把歌词打一下子，要不然确实现在听歌不多。这几年好像能听的歌都是抖音上面截取的一些片段，
1: 对，就是
0: 在那个他家视频那个一些推荐视频里边啊，他能出，
1: 就是你哪天
0: 听一听还行，
1: 就是出什么意外了，你要就是跟人间说再见的时候，记得把抖音卸载。
0: 我把手机都得摔了，那能是光抖音的事儿吗？
1: 老妹儿，你见过我一次，我去过你演出，是你那次戴口罩来，你忘了？嗯、我以为你给我怀里要塞啥呢？
0: 哎，这人是哪儿人啊？
1: 吉林的，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儿，时光匆匆独白。
0: 一点儿对不上啊，一点儿没对上啊！我就记得是一个吉他就能这个配合完成的一首歌。民谣嘛，
1: 嗯，民谣基本都是，嗯，我没忘他那天就是有一次我在吉林开专场，然后他过来看过我的演出，
0: 跑吉林开专场去了，
1: 我开过，好
0: 给他送票了啊。
1: 我没给送票，
0: 他那样人凭啥能买票啊？
1: 他没买票，他就是送花走了，
0: 哦、
1: 没进来。
0: 在门口待一会儿，溜达一会儿走了啊。
1: 没进来，这人就没进来，就是你说他抠吧，他大老远过来给你
0: 还买束花，
1: 大车小辆给你送束花，
0: 嗯，
1: 没几根，三四根我忘了，但是我已经很感动了啊。
0: 他应该在那捡，
1: 不挑你花，就可能路边摘的吧。嗯，然后你要说他不抠的，没进来看演出，
0: 嗯，
1: 跟我说，哎，老妹儿，我有事儿，我忙，我走了。
0: 他是不是那啥呀？有关部门找他呢，他不敢露面啊！他这如果要是那种情况之下能给你送出花，这已经你知道，他是，哎，这已经相当于叫性命都置之度外了，啊，不要命的行为。
1: 后面那个味儿味儿味儿，
0: 都在那追着他呢，
1: 都挺严重。
0: 这要是进去了，你都得拍。
1: 说命悬一线之际来给我送花来了
0: 啊！这一看就得是有点什么关系，你知道？
1: 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青春又醉倒在籍籍无名的怀靠
0: 啊！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差不多。
1: 领导和听众朋友听见了吗？是他唱的，我没唱，我就是有人就是大家反馈完之后，我再没唱歌了，是我当当唱，我拦不住，
0: 什么
1: 非要唱？你说这两位到底
0: 我给
1: 这唱？
0: 我的意思就是给他那词谱个曲，
1: 他研究音乐了，
0: 我呆萌。
1: 那个，我就那个听众朋友，这研究音乐了，我没有啊，我没有，我现在就听劝了，我就叭就拦不住，拦不住叭就唱上了，是不是？
0: 你但凡要是能拦住，你就不至于现在还在百度这块准备搜个词了，就是没想好要唱上。什么歌在这块儿？
1: 就是没想好，来吧，就是认真说话题吧。咱们说一说，
0: 抹不开面，
1: 抹不开面。就你什么事情特别抹不开面？
0: 哎，
1: 一脸抹不开肉。
0: 我之前一直都是一个抹不开面的人，但我发现我昨天晚上
1: 你拒绝别人了，
0: 在一些事情上确实是还是可以的，但确实这个事伤害了我媳妇。
1: 就是拒绝，别不停了，那播不了了。
0: 伤害我媳妇。
1: 别行了，别说了，
0: 我有点对不起他。
1: 那玩意儿播不了，晚上
0: 今天那个
1: 拒绝他，
0: 你
1: 没答应过人家两回。
0: 谁问你了这个了？那玩意儿能说？就是
1: 你一共没答应过人两回，你就别你那属于骗婚，我跟你说。
0: 今天我媳妇儿还那个什么，还加班了，我怕她这点开车还能挺着，也确实诚挚的给她道个歉嘛。昨天晚上吃西瓜，没舍得把这中间芯儿给她，在旁边挎一勺给她吃的。昨天那什么，我媳妇儿买了个西瓜，我一辈子最大梦想就是吃一个无籽西瓜，你知道吗？无籽西瓜，因为我觉得西瓜是个好水果，但最大的苦恼就是吐籽儿。然后无籽西瓜还有点贵，一直我就没舍得买。然后我媳妇儿昨天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个，不大，不大，就基本俩手抱圆儿就能比划出来它，啊，就那么大一整个西瓜，然后。
1: 欲盖弥彰
0: 啊，
1: 顾左右而言他。
0: 咱就说，要不是这事儿，我都不能开这头。
1: 就是中年男人嘛，大家都是理解的。
0: 青年三十岁，
1: 你三十五了，
0: 凭啥三十五？那两岁哪儿长？
1: 虚两岁，
0: 凭啥能长出两岁去呀？有时差呀，在你这儿。
1: 我今天就那个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尴尬，我带孩子去儿保，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地方要拍那个心脏彩超，
0: 嗯，
1: 那个地方就有孕妇做检查，也有小孩做检查，
0: 嗯，
1: 有一对儿就是刚刚怀孕。

0: 不久，应该三四个月左右，就正是非常期待就是自己家宝宝新生命的那个状态的阶段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哎呀，男孩说你孩子真可爱，你俩都多大那个当的爸妈呀？
1: 嗯，
0: 我说我那个我30
1: 啊，
0: 嗯，我说的是周岁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啊。30啊啊，他96年的，我说那不是，那你就这算的话，我32当的。那个说小红，你要吃上榴莲，你不得起飞呀？我的妈，那都就死而无憾了。
1: 我不爱吃榴莲，就想吃个无籽西瓜，然后确实挺贵的。现在西瓜正常1块钱一斤，那无籽西瓜4块钱一斤。咱就说我买一个正常西瓜，把那个有籽那块全挖出去不要了，剩那芯儿其实也比无籽西瓜要合适，但我就想尝尝无籽西瓜啥味儿，然后昨天买回来。
0: 哇，你小心点吧。
1: 啊，
0: 由奢入俭难，以后再吃有籽的不行了。
1: 然后但是昨天确实算完这个账，我跟我媳妇说了，我就以后不许给我买有无籽西瓜了，
0: 别给我惯坏了。你也太宠我了。
1: 然后昨天晚上我俩就那个最后看那个《地藏探罪》还剩几集了，然后这个我把那个西瓜一分为二，我俩一人一半，他那一半呢吃完饭就吃了，我那一半我必须得并阵，然后晚上正好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0: 你俩西瓜都 AA 呀？
1: 没有，这不是好分吗？好分吗？然后我就夸给他并阵完了，看到最后一集了，正好的口感的时候我就拿回吃。我这人吃东西吧，愿意把好东西往后留，但西瓜
0: 吃过苦的还
1: 最好的东西是芯儿，没有办法留到最后。因为你挖到旁边之后它就架空了，就没有办法留了，就把边上吃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刚崴中间那一块的时候，我媳妇好死不死这时候来一句，
0: 给我吃一口，
1: 给我来一口呗。给我来一口呗。我说我怀疑他什么瞄准呢，我不崴这一块他也不说。然后我这边我说啊，然后我就往这边侧身，把西瓜背对他一点，把那块拨到他旁边边上崴了一勺，边上崴了一勺，让他看见了，让他看见这一幕了。完事跟我走半宿，跟我走半宿，说不舍得给我吃西瓜心儿。哎，
0: 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你说俩人都有情趣，为了一口西瓜啊，能咬一口汁儿啊？
1: 但咋说？
0: 一宿。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那口西瓜心我要是不吃。这西瓜不吃也罢。
0: 说刘展宏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刀郎那一首歌，
1: 嗯，
0: 那夜，
1: 那是刀郎的歌吗？
0: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是那个是不是？
1: 这不是这首，这首叫《冲动的惩罚》。冲动的惩罚。
0: 今天我们说说就是你一脸抹不开肉的事儿啊。这个我一直留言都没有下刷，就停到这儿，我就想念多米诺这条。
1: 嗯，
0: 他说昨天中午车刮到了，我这边没啥事，抹不开找责任方要钱。嗯，我一般会分对方什么情况、什么态度，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车的车损情况。
1: 嗯，
0: 对，就是得，你看我确实没啥事儿，也别耽误事儿了。就我都找不着我的伤口搁哪儿了，确实我也不去拉倒了。
1: 嗯，
0: 但是说我也有点划痕，然后就比如说我车衣坏了，那我本身的车衣也破破糟糟的了。
1: 嗯，
0: 对面态度又还不错，就拉倒，赶紧走吧。
1: 嗯，
0: 你要说那个，
1: 就看敢不敢时间，想不想费事啊？
0: 就相当于我上次那面包子吗？他，
1: 嗯，
0: 要下来扒讹我一道。好了，
1: 嗯，
0: 咱们聊一聊吧。
1: 嗯，这个马老师问说，这两天车上搜不到103.8，不会吧？
0: 不会吧？全省就是你要只能收到一个电台，都会收到我们应急广播。戴成峰说，你跟谁唠嗑呢，姐？
1: 啊？说啥呢？
0: 他留言挺吓人的，
1: 这一下给我整害怕了啊！
0: 嗯，说那个红不行，安排一场 KTV 吧，刘老爷唱歌，你吃西瓜。
1: 我要西瓜心儿，我爱吃点心儿。
0: 想着买，人家有人问25号票怎么买，怎么没回复呢？
1: 啊，
0: 真是的啊！来批评，
1: 嗯，
0: 批评批评，
1: 嗯，
0: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拉黑追根。
1: 嗯，
0: 来那个说小红吃咸鸭蛋，
1: 啊，
0: 鸭蛋黄舍不得吃，第二天早上吃饭，吃早饭被他老婆吃了。哎呀，啊，
1: 但我都特意把那黄留着给我媳妇的，特意的。我是疼，但是西瓜心儿不行，西瓜心儿指定是不行。
0: 能考验你们感情的，夫妻感情的，不是咸蛋黄，是西瓜心儿。哎，就是巨饿，他就是有一点，他吃水果成费劲了。
1: 嗯，
0: 就是你就喂到他嘴里，像求他，你光磕在跪床上给他磕仨头，
1: 嗯，
0: 他能吃一口都不错了。
1: 嗯，
0: 再说是谁，这不是我亲的儿子，我犯得上吗？说是不是不至于？但他特别爱吃西瓜。
1: 嗯，
0: 就我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家小区楼下就有那个西瓜车，我就一路过，我说给我切吧啦。我就拿家去了，夸夸他就吃了。
1: 啊，
0: 哎，他挺神奇，拿勺崴着吃，
1: 对，
0: 切块不吃，切成块，西瓜变成块
1: 啊，
0: 就不吃了。
1: 啊，他喜欢那种独一无二的形状，啊，每一块都不一样。 那
0: 是可能早年要过饭，拿碗拿习惯了，是咋的了？
1: 就昨天我为了弥补我媳妇儿，我那西瓜崴的都剩白瓤了，我特意给她留着。我说你去这过一阵休年假的时候你带着。
0: 嗯嗯，多米诺说巧了，就是你说的那个面包车的情况。刚出事儿的时候，责任方那俩都快把我怕了，那必须要个说法。
1: 嗯、
0: 就是面包车那当时怎么回事？是巨鳄开车、嗯，前面车溜车了。嗯、下车的时候巨鳄说：“哎呀妈，怎么溜车？滴滴两次还溜车了？”那人说什么呀？不、嗯、你追尾了吗？
1: 啊、
0: 嗯，巨鳄说 ：“OK， 好好好，咱们先。”调监控，
1: 对，
0: 到那个交警大队的时候，人那人还一顿犟呢。交警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和解，
1: 嗯、
0: 我调了监控，我就走程序了。
1: 啊、
0: 嗯，然后哎，就是怎么，最后一调他溜车，
1: 嗯，
0: 就是这样。当时就气是老，
1: 气焰一下就没了，
0: 必须就不是当时那个现场就要挪钱，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那我肯定是
1: 对，因为这种已经不是交通事故了。啊，这已经有点这个民事方面的这个纠纷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他就是想要钱嘛，想要讹钱嘛啊。

0: 嗯，哎，就这点活还得让我亲自干呢，我真得唱出奖励一下自己了。多米说说咋那么准呢？是不是一个人？我那个也是，交警给他看监控调出来了，还不服？那还不服？交警的话还不服呢？
1: 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咱也不知道是认知的问题呀，还是性格的问题呀，真就是咬着那什么玩意儿死犟啊。
0: 对，那个来吧，那今天咱们说说你就一脸抹不开肉的事儿。我就是，
1: 什么事儿抹不开
0: 面？就像就是这种麻烦到谁了，就想在人家那块儿整点啥没整成
1: 啊，
0: 我就可想着就是必须得在那啥了，就是再回馈点啥，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1: 别让人白跑一趟。
0: 我每次去我家楼下那个超市儿，人就贼热情，然后我就买个三块两块的东西，我都不好意思，我得硬挠瓜皮跟凑，
1: 整一的我
0: 还整点啥呢？就家里还需要点啥，就这样。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重磅的好消息，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正式推出的爱安换电车型专场团购活动啊，就是比换电比加油还快的爱安新能源车。

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对于这样的车感兴趣，因为电车呢确实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担心。现在呢就是咱们换电啊，就是还是很方便，车子开进换电站99秒就可以把这个电直接换满出发，不用像充电桩那样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而且特别适合咱们东北的冬天，零下20多度照样稳，电池低温技术过硬，续航不打折。这次主推的爱安车型呢是广汽爱安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畅型电池订阅版，续航是503公里，日常通勤泡稳为车多够用，关键是车电分离，您买车的时候啊，电池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车门槛直接降了好几万，后续的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就行，省电又省钱。最后总结一下优势啊，第一就是换电快，99秒换满电啊，比加油还方便。第二就是车电分离，购车成本低，电池终身无忧。第三就是东北适用，极寒天气续航稳定。第四就是大成车业的保障，售后无忧。想要了解具体的车型配置、价格或者是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大成车业的热线1800-444-9799，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来获取团购详情。大成车业的地址是在长春市净月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即可。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您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即可弹出链接。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品哈，分别是天丝圆领 T 恤这样的一个女士的衣服，这个价格呢非常之便宜，非常之给力，而且呢品质也非常的好。它是一个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呢滑溜溜冰凉凉的，亲肤又透气，一件要79块钱，现在是两件加起来买，第二件只要多加10块钱，89块钱就能够拿走两件这样的一个 T 恤哈，价格真的是非常之便宜了。另外的一个产品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这个给力，也会弹出的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这样的一个三件套的价格哈、也是非常的合适，到手只要799，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仅次于这次的仅限于这次的520的活动，而且呢还给大家加送礼袋，这次的活动。到仓啊，是组数只有80组，限时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进入官方的商城进行抢购。这是一个法国兰蔻的精纯系列，也是品牌的高端线，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在了解之前，也会觉得价格相对来讲比较高，毕竟是一个奢侈品的一个大牌嘛，你现在的这个价格799可以拿走三件套，如果您之前关注过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到底是有多么给力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都是哥们儿的节目。

0: 嗯，刚才我看了那个听众的留言，说我唱歌折磨人，主要是说
1: 我是折磨人，我也觉得折磨人。
0: 我听到了那个留言，就主要就是说我唱歌折磨人这个事儿。那、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见仁见智吧。
1: 对于这种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能抹不开一下呢？你也太抹得开了。
0: 因为还有点歌呢，你看唐若天还说来首《无地自容》吧，是吗？
1: 是配合那个事儿，是配合那个事儿。
0: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晚上阿姨带着那个孩子去遛弯，去超市会买一些就是新鲜的水果，就不会囤太多嘛。
1: 嗯，
0: 他去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是就就是说多少钱你就给宁宁发吧，
1: 啊，然后你这边直接给转账就行。
0: 对，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份人情，人家就是在你这儿就是好像回到多少年代了，能赊账能记账的这个年代了。
1: 不行你就在那块办张卡呗，
0: 小卖店好像办不了。
1: 你就提前存点呗。
0: 还有就是每次我让他送东西，就是那个卖店不是能够送货上楼的嘛，
1: 嗯，
0: 我每次我觉得东西太少，折腾一趟就不好意思，就每次都硬凑单，
1: 每次都买四箱水不就得了吗？
0: 都磨成事儿了。是宁姐，你专场我能不能上台展示一首？吓死你都不敢，就是我还不了解你了。哎呀妈，就是生活里面的，就是我见过生活里也非常多的
1: 雾超超的啊，
0: 雾超超的人上台不行，别说你生活里面你也是个意义次次的人，
1: 但也不一定。就是舞台感和生活感还是有的，还是区分比较开的。嗯，
0: 不是，其实你就是个秀敏的人。
1: 对啊，我生活我的生活状态和舞台状态是完全两个人。
0: 你在舞台上也仅限于相声领域，你在其他方面也是个秀敏的人。
1: 我没吱声，我上台在那块臊眉打眼的。
0: 不是，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你看状态就能看出来，你不是，你是一个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你得就是什么做好万全准备上的，不是那种骨子里原生自信。我现在就是后台，我在后台，那时候前面唱歌，有一天后台，我在后台待着六红，前面唱歌了，我都不知道啥情况，我叭就冲过去了，
1: 唱
0: 什么？我站着唱什么？唱什么？源于这音乐的自信，知道吗？
1: 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完全没必要有。
0: 多明就说：“这算众口难调，你今天不唱，我明天也发投诉。这节目好不容易有一个念想，还给整没了。你们不会办节目，到底能不能唱歌？”
1: 哎，谁能把这节目的念想归到唱歌里呀、啊？
0: 那个，你这太好了，就是有你们，就是一直在我职业生涯捧杀我，我走不到最更高的层次，你们放心吧，好，我好不了，好不了。你们不用担心，我一点正事没干，
1: 随时处在被封杀边缘。
0: 别天天问我这帖子干啥呢，帖子干啥呢？我一点正事没干，我能干啥正事啊？
1: 唱歌呢。
0: 放心吧，放心吧。来吧，那个最后一首歌我们倒好分享了，真得唱一首歌了，因为最后就马上结束了，今天一首没唱
1: 到了，没躲开呀，8581541啊，大家说这拨打热线，兴许还能给他躲过去啊。一个事儿，其实这时间也就不够他唱歌的了啊。
0: 那个，我练习一下大花轿吧，因为我5月18号那个专场，我跟豆哥是有一段 solo 的。
1: 你们不要跳那个舞吗？
0: 他跳我唱。
1: 跳啥呀？你们跳的不那个舞吗？
0: 那个是下一个专场的。
1: 真细致啊，归的真细致啊。
0: 说我在旧社会就属于戏霸。来吧来吧，那个来一首那个大花轿，就是我这个带舞蹈来的。
1: 这都这个时候了，大花轿还背不下来词儿呢？
0: 背不下来。
1: 大花轿都唱得如数家珍了。
0: 哎，我
1: 都成标志性歌曲了，还背不下来词儿。
0: 我背歌词老费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尤其大花轿这种老歌，它没几句歌词，就反反复复就那几句。
0: 但我记不住，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歌就是记不住。

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疼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嘿呦嘿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

0: 啥玩意儿？
1: 说你个人唱，人老师刚下飞，刚下飞，这个像谁给你唱？骨科好像身板子好僵硬啊。
0: 纯康复训练啊。
1: 说骗你的，康复跳的都比他擅长。那想想小时候语文老师让人背古诗的，背回来唱一百遍。
0: 你舞蹈这边你应该去学一学，就是这种肢体的发力不协调，看着不好看。
1: 哎，大家给我出主意，眼睛也不超听歌词，记住。
0: 真的不好看，它是有
1: 歌声飘。

0: 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他等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呵哟呵哟，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
1: 这个价格会高这么多价？
0: 抱一抱，
2: 这是抱一抱，
1: 这不是抱一抱吗？
2: 剩六九，
0: 抱着那个月亮呀，笑弯了腰，我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2: 这两下子，
0: 妹妹呀，上花
2: 再给土豆捅地上，这两下子我看都害怕，真棒啊，这两下比的这个。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呀，上花轿。
1: 太完美了，这歌加上我的动作，加上张艺兴原版那个编排啊，嗯，
2: 哪瞧出来的完美呀？
1: 哎哎，这仨字我不敢念，是不是违禁词吧？还有俩月呢。
2: 是算了，别说了。
1: 是什么比赛吧？
2: 对对对。
1: 是格斗还是摔跤？
2: 不是，好像是挺大的赛事
1: 啊。
2: 但我确实不熟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哎，又到了晚上的时间哈，这个时间属于大家放松的一个时间段哈，因为今天整个大家是跑完这个马拉松，我感觉这个城市也是需要休息一下的，是吧？
1: 放松一下，不光是休息啊，放松一下，因为今天呢，整个长马啊，我是早晨开幕式，包括发枪呢，我没参与，因为我一直在终点。
0: 终点
1: 我发现有一点好啊，
0: 是可以晚点去
1: 采访，不用去那么早。你看这边7点钟发枪，
0: 对，
1: 我是将近八点，
0: 三个小时才到就来得及。
1: 对啊，我是将近八点到的，因为我不敢去太晚。终点呢和去年在一个位置啊，不敢去太晚。然后到了之后呢，因为有这个采访任务，比如说拍这个选手赛后的一些这个
0: 感想，
1: 不是感想
0: 啊。
1: 选手你基本上你想采访的人采访不到，因为我们一般来说采访的人都要派采访前三名，对吧？
0: 前三名，
1: 对，但是前三名呢，这个比赛跑完之后基本上都是被人挂了两个牌来带走了
0: 啊，
1: 准备颁奖啊。
0: 这么快？
1: 对
0: 啊，
1: 就是基本上到前面
0: 速决，
1: 到前面摆个手就完事了。头男选手的前两位还说了两句话，就是到那问了一下，哎呀，这个怎么感觉好啊？这个这样的话，然后就带走了。第三位干脆没说话。
0: 啊，我今天易阳老师，我还整个摆了一下这个我们的马拉松哈，然后我也有一些好多问题想问一下易阳老师。当然，我这个问题也是超级多。我查了一下，因为咱们长春市的这个马拉松是从2017年开始的嘛，
1: 对，
0: 那现在已经是第七届了哈，那这一届我们没有外国选手，
1: 对
0: 啊，我们没有外国选手，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一名第二名都是属于我们中国选手，是因为给的钱给的多，所以
1: 不跟这个没有关系，
0: 跟
1: 这个
0: 没
1: 有
0: 关
1: 系。今年长马升格了。
0: 升格了，
1: 以往呢是欢乐中国跑的一部分，但今年长马已经升级为世界田联的标牌赛事，所以说我们今年应该是没有邀请国际选手，而是让我们国内的选手来参加，这样呢逐渐把我们的长马越做越好之后，外国选手他自费来参加。
0: 原先我们是邀请
1: 对，
0: 要给他们钱，就是你跑有没有牌，我们有没有名次，我们都会给你。
1: 也不完全是，但是具体的这个商业操作咱们不知道啊。但如果说你就像这个之前几届一样，外国选手拿到这个名次一二三名之后，人家自然有奖金的，对不对？咱们今年也有奖金，但是我不知道奖金多少啊。但是今年这个成绩，2分20啊，不是两小时二十分，
0: 对，
1: 两小时二十分，这个呢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但是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国外选手啊，然后没有这个黑人选手去做领跑，所以说我们的国内的这些运动员，我感觉发挥的还行吧。两小时二十分，对于国内的业余选手来讲，够用了
0: 啊，
1: 太够用了。
0: 因为我们升级了之后，然后我看了一下，像世界田联白金赛啊，在中国呢是有四个区域，虽然说这个眉山嘛，它是后加入到这个里面，但是有三个城市，像上海啊，厦门、扬州，它都是属于高规格的哈，高级别的这种就是 A1 金牌，然后它也是世界田联的白金标，对吧？然后在第二梯次的时候，就会出现像这个世界田联金标，它就不是白金标，它就变成金标了，
1: 就是 SVIP 和 VIP 的区别。
0: 然后它有像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杭州啊、兰州、太原、无锡、东营、重庆这些个城市哈，然后就像长春就是在现在的第三梯次，对吧？像这个长春、武汉、大连、西安、成都、吉林市，这些呢就是属于啊我们的世界田联精英标，也就是说普通标牌，就是 A1 金牌。包含长春梯队，也是今年刚升到这一个梯队里面。
1: 对，所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它的水平。

0: 屏的升级，
1: 嗯，
0: 以后呢越做越好之后，自然会有，就像我刚才说的，自然会有国外的选手他自费来参加，然后他可以，对不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天天经理说的，不邀请外国人挺好，肥水不流外人
1: 田，
0: 没问题，
1: 是这样，
0: 没毛病，
1: 是感觉这样。
0: 今天这个这个。
1: 但是怎么总感觉就是他们在的话，我们的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呢？
0: 因为
1: 着急，
0: 不是着急，
1: 不
0: 是，
1: 是
0: 这个这个在马拉松这个项目当中的领跑很重要，
1: 领跑
0: 领跑很重要。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大家今天应该也有配速员，你要跟着配速员跑的话，你的速度相应的，你的成绩相应会提高啊。当然呢，领跑员。这个领跑那个兔子肯定要具备一定的实力，你跟着他走肯定是成绩会提高，你要不跟着他走，你自己跑的话，那有时候你的节奏控制不了，控制不是那么特别好的话，你自然就会慢一些。但是今天呢，今年因为没有国外选手，所以我认为2小时20分应该是不错的了，
1: 嗯，
0: 不错的了。而且今天的男子组的这个冠军选手，他是第一次参加长马就拿到冠军
1: 啊，第一次参加长马，
0: 对，因为
1: 但他以前也跑。
0: 不
1: 过就是
0: 没对
1: 没
0: 没
1: 报名，
0: 对
1: 没
0: 参加过长马，但今天呢，因为这个到了终点之后，他冲线了之后呢，一直到冲到我们的这个镜头前面啊，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摄像摄影记者都在一排，他到这说一下，我第一次跑长马，第一次。
1: 啊，
0: 那你看人家第一次跑长马就拿了冠军，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赛事，咱们先可以先不用着急去邀请国外的选手，或者说你要这个这个国外选手，你要什么时候能来？我反倒认为国内的高手，如果说能云集到长春参加明年的长马的话，那我相信长马的升格的速度会更快。
1: 原来是这样，那慢慢是不是我们就能升到第二梯队了，变成世界田联金标了？
0: 哎，我这个
1: 慢慢
0: 这个言来了啊，他说不知道我在中间错误了，没错过，我不知道你那个是 F 组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这个朋友是一个老朋友啊，
1: 嗯，
0: 他经常是跑半马的，但我不知道 F 组什么意思，因为到最后这个全马都是 A 组。啊 ，F 组是半马呀，
1: 哎，我看他
0: 那
1: 个
0: B 呢
1: ？A B C D E F， 就是他分那个色块的。我还今天我还特别想问问这个事儿，
0: 啊，
1: 就是说你报名的时候，然后给你分区吧。
0: 你看看啊，
1: 就是，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啊，
0: 请教严。这个
1: 就是是不是就是请教一下大家，就是在报名的时候，就是按照你的成绩来，
0: 不是不
1: 是
0: 按照成绩来，
1: 按照报名的顺序来，你是在 A B C D 哪一块？
0: 你看 E 和 F 都是半马，那 A B C D 是什么 ？A B C D
1: 是
0: 什么？
1: 都是长马，都是全马。
0: 啊，前面四个都是全马 ，A B C D 都是全马，因为它这个号码呢，有号码是五位的。那为什么那么多呢？
1: 因为我今天在这个这个。
0: 啊，
1: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发枪地啊，
0: 啊，
1: 我看了一下，就是
0: 早上你去那儿了？
1: 不，我家楼下
0: 啊，对，
1: 我因为我太近了，我下楼一分钟，
0: 轰轰轰的，是不是？
1: 今年啊，跟每年还不一样啊，每年都有直升机，今年没有，
0: 今年没有
1: 啊，对
0: 呀，
1: 啊，
0: 我在终点我还等呢，我说这个最终那个快冲线选手过来，你看天上轰就过来了，今年没有，
1: 啊，
0: 今年全是无人机，
1: 对啊，今年没有，
0: 哎，
1: 啊，
0: 这个也是我估计啊，也是这个。节约办赛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反正
0: 起跑区不同了，
1: 起跑区不同，
0: 那分了 A B C D 四
1: 个
0: 起跑区。
1: 现场嘛，
0: 啊，
1: 我看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前面挂着这个警察的这个人墙。就大家这个
0: 手，啊，对，分割开，
1: 然后对分割开，就是早上的话，他是打四枪，
0: 啊，
1: 打四枪，然后第一枪是7点，
0: 啊，
1: 7点打。第一枪
0: 啊，
1: 然后呢是有一些人就是跑嘛
0: 啊，
1: 我很好奇的一点呢，这些人要几点钟可能起来去
0: 6点钟之前要到位，
1: 6点钟之前，那你如果想站到第一位或者前面几位的话，
0: 那不是不是那么排的，不是那么排的，不是那么排的，
1: 也不是
0: 不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现在这个交通管制已经过去了，今天这个长春的交通管制包括公交车的调整，是从早上的4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
1: 嗯，
0: 今天早上4点半，所有的这个接近能够到达赛场附近的，比如说体育场啊，体北路啊，亚太大街这一带的，所有的公交车都是4点半开始运营的，包括轨道交通都是4点半开始运营的。
1: 正常呢？
0: 正常是5点半到6点。
1: 啊，对他们运营就是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搭乘这些公共交通过来，
0: 对，而且这个参赛选手啊，市区内的参赛选手，你这是参加比赛和撤离赛场。乘坐公交都是免费的
1: 啊，就是拿那个号码牌呗。
0: 对，他有号码牌。
1: 嗯，
0: 我今天还好笑，因为去年我拿着媒体证，我也回来蹭了一个地铁免费的，但今年没好使
1: 啊。今年不可以了，
0: 不可以，应该是不可以啊。但是整体感觉呢，今天

0: 现场啊，今天的天气，早上那个天儿，那个气温啊，非常适合跑马拉松。
1: 真是早上的时候确实不错，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年我们一到跑马拉松的这个季节啊，这个空气总是那么舒适啊，不是？
0: 嗯，对，
1: 有一点小小的下雨。
0: 我记得好像就只有一年，前年吧，是大前年，有一那个长马是晴天。
1: 晴天
0: 啊，但是那天呢也是早上晴天早上下了点雨啊，气温也不高，
1: 反正就是总是早上会下一点雨，然后就之后就那个天气空气特别的好，也不是特别的热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升到了第三规格，
0: 也可以了，
1: 期待大家还可以再参与接下来啊我们每一年这个长春的马拉松哈。
0: 你看这是天经地理解释了啊。
1: 嗯，
0: 起跑区不同，所以有枪声成绩和拱门芯片成绩，就它是对应的，每个这个参赛选手身上啊，就是发的装备里边都有一个芯片，你根据去感应那个芯片，然后你什么时候起跑，什么时候冲刺，你跑的那个距离是不变的，啊，跑的那个距离不变的，就是你看他说了啊，大神们都跑出去好几公里了，后面选手还没过起点呢，就是说还没发枪呢，
1: 啊，
0: 有快的，肯定有快的。今天我看到有大概是十几位的时候吧，有一个选手最后做冲刺还超过一个人呢，
1: 是吧？
0: 啊，那。相当的，
1: 哎呦我的，
0: 相当的。而且今天我发现啊，今天拿到前三位的女选手个子都不高
1: 啊，
0: 很瘦，
1: 嗯，也很稳是吧？
0: 对，黑瘦黑瘦的，就是跑下来之后没有感觉，他们就是跑了四十多公里那感觉，四万多米没有感觉，就感觉相对轻松一点，
1: 轻松一点，
0: 相对轻松一点，
1: 嗯，
0: 哎，
1: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的这个马拉松和大家这个每天坚持，像他们跑这种长马的，每天坚持练完了之后跑下来，可能也没有啥太多的这种压力吧。
0: 也不一样，你看刚才是那个严啊，那是我好朋友，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他呢一直练的是半马，他刚才说了，那
1: 他这次跑的全马，
0: 他跑的半马，因为他是 F 组 ，E 和 F 都是半马，然后他说 ，A、B、C、D 全是大神，
1: 啊。
0: 敢跑全马的全是大神，
1: 嗯嗯嗯，
0: 但是提醒大家啊，量力而行。
1: 嗯，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杨啊，继续啊，这个刚才提到说要恢复，是不是
1: 啊
0: 恢复一下体能，对不 对,
1: 对、啊、
0: 恢复一下这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交通顺序。其实在这儿的话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吧，就是这个我掌握的一些小常识啊，就是其实跑马拉松啊，首先你要保证你充足的休息，比如说你
1: 前一天
0: 不光是前一天，其实练长跑的就都要长期保持规律的
1: 作息
0: 时间，
1: 对，
0: 因为这个事儿吧，提起来之后肯定会有人痛心啊，就是前一阵张玉峰老师这个心梗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像他那样，我不是说在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啊，像张老师那样，就是每天晚上要做直播，他的睡眠时间不够，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心脏负担。必然就大，比如说就说我吧，我今天早上六点钟起的，因为我是到这个终点，所以我不着急。
1: 心里总是装点事儿哈，但
0: 是
1: 也
0: 不
1: 是
0: 也不是装事儿，不装事儿，就是我六点钟起来够了。我到这个，因为我坐六号线再倒二号线，我到汽车公园足够了，时间足够。我到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呢。然后呢，因为我昨天下午睡觉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我今天凌晨两点才睡着。这样的话，我睡了四个小时，这一上午跟下来之后，我大概是12点左右到家的。之后就是中午吃了点饭之后就感觉困，一是困这是正常的，二一个就感觉心脏不舒服。
1: 哦，
0: 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参与马拉松或者说你平时要早起办点什么事的话，一定长期的做好规律的作息时间。
1: 嗯，
0: 这是一。
1: 嗯，
0: 第二，跑马拉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
1: 一点一点来哈，
0: 对，它不是
1: 一下子就行了，
0: 我一下就能跑10公里。
1: 嗯，
0: 不可能，
1: 对，
0: 绝对不可能。你可以先，咱说的小范围一点，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学生那个中考啊，1000米体育中考1000米啊，好像是3:25吧，是3:15啊，3:25应该是100分啊。
1: 嗯，
0: 一般的孩子都集中在3:40、50，或者是4:25以内啊，4:25以内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是1000米。

0: 你可以顶住一个劲儿，但是一千米你要是这么去冲的话，前两三百米可以说你有耐力啊，你的这个身体机能可能还可以，但是你要保持那个速度一直在冲的话，比如说就是咱说四百米吧，你前两百米是纯粹的体能，后两百米我告诉你绝对是这个肌肉当中的乳酸分泌之后，你这种那个就是很难扛的。所以说建议你看看这个地瓜族爷爷说了，建议先跑两公里试试，慢跑一定不要快，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你可以说今年你能从现在开始啊，比如说今天五月十七号啊，从现在开始你要去准备明年的半马，不能准备明年的全马，你跑不了，跑不了两公里，持续一到两个月你感觉轻松了，加到三公里，再加到五公里，再加到八公里，你想想啊，一直到二十一公里，你这一年能练出来就不错了。同时还得配上你的休息，然后你的饮食都要注意。你看天地里说了，他练了三千公里跑量才开始挑战半马。
1: 嗯，
0: 三千公里啊，
1: 那就是每一次跑得是多少公里？
0: 你不是说多少？我刚才不说了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是两公里，
1: 嗯，
0: 三公里、五公里、八公里、十公里。为什么是后来跳的多了？两三公里、两公里到三公里，虽然说只增加了一千米，但是这个一千米是一个过渡。从三公里再增加到五公里的时候，你后边那个增加那两公里，你可以控制一下。但是你想要一年从一个马拉松小白，你跑半马，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啊，一年跑不下来是吧？
0: 对，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嗯，
0: 所以说马拉松想参与的话，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一是充足的休息，
1: 嗯
0: 啊，二是合理的训练，第三点合理的饮食。
1: 嗯嗯嗯嗯。
0: 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参赛的女选手都是黑瘦黑瘦的？长跑没有胖人，短跑没有瘦人。短跑因为它要靠耐力，所以说你看短跑选手的大腿上肢都非常发达，你看长跑选手没有一个胖的。
1: 我还想问一下杨老师，就是说今年的这个长马好像跟以前每年都不太一样哈。
0: 嗯，
1: 现在的长马是这样，就是有关门的时间，
0: 嗯，
1: 也限制关门时间，就是说你可能在六个小时之内跑不完。
0: 对，其实今天其实有人发了一个最后一位选手啊，后边跟了一，能有六七台车吧。其实这样的选手，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任何恶意，就是你一定要量力而行，你跑下来半马就够了。
1: 嗯，
0: 你没有必要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去非得去挑战全马，对你自己来说绝对是一个折磨。
1: 折磨，这是折磨吗？
0: 折磨，
1: 折磨懵了。
0: 那绝对折磨懵了。你看，言说了啊，半马每个月跑量堆到一百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一百公里可不是天天的啊。你看我问言，
1: 他说多少？半年之内啊？
0: 不是，
1: 啊，
0: 每个月，每个月的，每个月的跑量
1: 啊，
0: 对，每个月的跑量一百公里。你想想，一天
1: 那
0: 你说一天三公里呗，一天三公里，这是天天的
1: 啊，那也挺多的呀。
0: 对，最好是最好的，嗯，啊，最好的跑步场景是长春这个马拉松，一直来说，这是尤其是今天天好啊，还不那么不晒不热，而且我们是森林城啊，负氧离子肯定多啊。你前几天也说了，每一步都是折磨，对吧？你没那个能力，你非得去跑，就说白了，我现在给你安排一顿3000块钱的海鲜自助，吃，你能吃通吗？
1: 嗯，确实是一种折磨。
0: 咱不是吃播，对不对？所以说，那就是一种折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让你跑，孙凯，现在让你跑，能跑多少？
1: 我现在就五公里，我就这个量。
0: 你
1: 去年
0: 你还能跑
1: 五公里。我去年参加了一次咱们那个净月潭的那个
0: 啊，
1: 然后参加了一个这个雕塑公园，都是五公里，五，
0: 啊，
1: 公里对我来说还可以，五公里到十公里之内。
0: 你知道对我来说现在的量是多少吗？
1: 多少？两公里。
0: 两公里。为什么？今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因为上午去采访嘛，然后台里咱们吉阳新闻做了个片子，
1: 对，
0: 我发到朋友圈里的，很多人啊以为你去了，我说我心去了，腿是真迈不动，后来说你相信你可以的，我说我不相信我这破膝盖，我的右腿膝盖现在就是爬山就走路走多了都受不了。如果说当天步行超过13-14000步吧，
1: 嗯。

0: 看那个
1: 41公里啊，
0: 那个对啊，今天我看那个就是最后不是最后，反正是那个参赛选手到最后都走了，然后趴着栏杆上，后边那么多车跟着的，还有两个那个骑警的那个交警的大摩托跟着的，我的天哪！
1: 那就是速度最慢的一个了呗？
0: 不知道。不知道，但我感觉后边那么多车跟着他应该是收尾的。但具体时间不知道啊。
1: 对，大家主要是想要这个劲儿掉下来，然后得到这个心目中的奖牌，是吧？如果我要跑的话，我肯定是为了这个奖牌。我要不冲这奖牌，我就不跑。
0: 其实，哎，你说到这儿的话，今年的这个奖牌和去年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分量也很重啊，分量也很重。你笑啥？
1: 我的意思是不能领一块儿啊。
0: 我有一块儿啊。
1: 是吧？你要一块儿，虽然说没跑，
0: 没带，没带。今天到家放假了，不是这啊，这个不是别的，就是我到那儿转不死磨硬炮啊。
1: 要了一块儿，
0: 要了一块儿，就是其实这个我没跑是没跑啊，没跑是没跑，但是我也想给自己一个。
1: 一块
0: 算纪念吧，
1: 纪念吧，
0: 人家都是完赛，我是硬要的，人家是硬要的，我是硬要的啊！
1: 我在想，就是像今年或者每一年都是，如果要跑不下来的话，不就是没有这个完赛包吗？也没有这个奖牌。
0: 不是，完赛奖牌所有人都有。
1: 他们说你没跑下来是没有的。
0: 那没跑下来是没有。
1: 对。
0: 没跑下来是没有，但是只要你冲过终点了，都有。
1: 对。就是你没冲过终点，就是限制那个时间，比方说这个长马6个小时，你不在这个6个小时之内，
0: 那
1: 就
0: 没有
1: 得不到，是吧？
0: 对，那就没有。其实啊，跟大家这么说，就是你像刚才说的，每个月啊跑量达到100公里，然后你持续这么一年的话，你就试试半马，慢点颠儿，你不要求速度，要求一个耐力。
1: 我就好奇，明年能不能有这个5公里的？
0: 不能。
1: 5公里有的话，我就参加。
0: 不会的，不会的，
1: 不会的。完了，时代过去了。
0: 因为什么？现在这个长马已经不是普通，
1: 已经升级了，就不可能再掉下来了。
0: 对，
1: 吉维士都升级，离我们这么近的城市。
0: 但是你想一想，那你看，咱不跑长马，跑其他，就像你说的，江苏公园的、京粤的也都可以啊。
1: 那不想要一个长马的奖牌吗？
0: 你是不是一直没有呢？
1: 没有，
0: 我有俩。
1: 你有俩？
0: 去年我也要了一块，
1: 要了一块、啊。
0: 对，去年我也要了一块，但是这个纯粹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纪念啊，就回家就放在我儿子抽屉里了。
1: 我还想知道一下，就是像这个跑完之后，像咱们去年还说有什么冰敷啊、按摩呀、啥的。现在还是有，
0: 今年一样有。今年因为我是从外边往里走嘛，就是往里走的话，就是如果说倒过来说的话，那么选手出来之后啊，先是领取衣服，
1: 啊，
0: 领衣服啊，他们因为他起跑的时候，所有的衣服已经都集中了，收在一起了，参赛包都装在参赛包里，然后由这个车，箱货运到终点，
1: 哦，
0: 哎，不到8点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参赛队员的服装已经到了终点了。
1: 啊，到终点还要领不是衣服？
0: 他自己的衣服啊，他参赛之前穿的衣服他得脱下来，参赛的时候不能穿那身啊。
1: 那不能拿混了吗？
0: 你混不了啊，包上都有号啊。
1: 哎，那找起来挺费劲的。
0: 不费劲呢。
1: 啊？
0: 这一个车里装的就是这个号段的，比如说100到200的。
1: 哦。
0: 你知道我？
1: 还有这一说？
0: 大家这样啊，就是可以去搜搜西安新闻，我今早真拍了这个。
1: 是吧？
0: 啊，
1: 我说那这个，那我在我印象里，那这个相当混乱了。这你衣服，他衣服，这几万人的衣服，
0: 那不乱不了，根本乱不了，因为那个参赛包。
1: 我才知道，就是我们在跑之前，我们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然后先运走。
0: 对，把你的装备啊，就是你到场之前的那个所有的服装，因为早上出来有点凉嘛，所有的服装装在你的参赛包里，然后。拉好，那是抽紧的，抽紧的，然后交到相应的你那号码所对应的那个区域，然后装在对应的那台车里头。这台车所有的车按照号码，所以因为所有选手已经上赛道了，那么车已经装完了，对吧？装完了之后，这个车直接也是按顺序一台一台从起点一直到终点，然后在那儿把车卸下来。今天上午拍那画面的时候就非常震撼，一排箱货，虽然说都不一样，一排箱货，所有人的车。尾巴车厢上尾巴那会儿全冲着马路边儿，然后从这边再到帐篷里一看，所有的车都在卸这服装，一个一个小包。
1: 然后大家就是在有志愿者什么，然后就是找号码帮大家，
0: 对
1: 啊，就是现场。

0: 就是有条不紊。
1: 对、
0: 哦、
1: 这个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吉祥新闻的这个 APP 上面去找一找今天的啊、
0: 嗯、
1: 这个这条片子是我做的、
0: 哦、
1: 啊，是我在现场。
0: 这太有意思了，你看我就想到这个点，我就说这个事儿嘛。
1: 服装，服装之后是冰敷、
0: 嗯、然后是冰敷，
1: 冰敷，
0: 冰敷就是跑下来的人都可以领一块冰块吗？
1: 不是冰块，是冰池，冰水池
0: 都可以跳进去。
1: 不是跳进去，只是为了缓解你的腿部的疲劳。
0: 那咋缓解呀、啊、
1: 就是小腿泡在冰水里边，
0: 脚不放里，省得有
1: 脚
0: 气。脚
1: 必须放里，
0: 那大家都放里不有脚气吗？
1: 我相信好像是，如果说你真长时间跑步的话，脚气基本不太可能得
0: 啊，
1: 因为脚气就是捂的时间长了，对不对？
0: 嗯，
1: 那
0: 是跑步还捂的时间不长吗？
1: 汗出透了，回家就洗了。一般来说不会在冰水里边啊，一个是冰敷，还有冰池子啊。然后呢，那边是有一个
0: 按摩区，那看来谁先到第一个谁合适？毕竟这个池子大家没有污染。
1: 行，我让你这，
0: 我这样我跑不了长马，跑半马将就吧。
1: 行吧。
0: 要是有7公里，7公里也行。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完了，
1: 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在终点啊那边，我还看了几个，就是单独有男厕所、女厕所，然后这个男更衣室
0: 还是那个塑料的吗？
1: 对，就
0: 是
1: 不是有一大排的这个简易公厕，一大排单间。
0: 一会儿我还得在、哦、我那天在新民大街看到那个厕所。
1: 你的这个，你的看到最多是俩，这四个，今天将近20个，
0: 20个，
1: 一溜。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阳。刚才一直在念到长马啊。
0: 那再接着说呀，冰敷完了，按摩之后，
1: 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
0: 啊，就这几样。
1: 然后呢，今天我还了解到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去年之前我没有特意关注的，今年的这个有一项是一直都有啊，但我一直没有关注，就是现场的急救。
0: 每年不都有吗？
1: 是有，但是在前几年的采访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有的选手需要急救。
0: 今年有吗？
1: 今年也不需要急救，就是有一位选手过了终点线之后直接坐在地上了，所以说医务人员马上就冲上去，然后把他扶起来之后啊，看着没事儿，一直排下来的，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监护，大概是有个几分钟时间，没事儿了，正常就走了。这是一二一个，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其实我们消防也一直在现场，因为我有一朋友现在是我们长春消防救援支队啊特勤大队的一个新兵，然后今天给我发的他的证件。看了一下，哎呀，我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在终点。他说我们一直在中段左右徘徊，就是他们是机动的，他们是机动的啊。我这朋友也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0: 也是运动员，
1: 对，
0: 哦、
1: 也是一级运动员退役的。
0: 嗯，
1: 然后他整个，我不了解消防的兄弟们，你们在整个长马过程当中保障的是什么？但是有你们在，我们肯定是很安心。很安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每年基本上都一样嘛，在这个终点的时候，不管你是半马还是全马，男女选手的冲刺的区域不太一样，男选手肯定要快，所以说他的冲刺的这个场景要大一些。就比如说啊，就咱们面前就这一块，或者是以咱们这个后边的背板，这个男选手冲是这么大一块，女选手第一来的时候就一半，因为那边要留给。

0: 陆续到达的男选手，还得给女选手必须要有撞线的那条线。那你说男女选手同时到，这条线是男选手撞的还是女选手撞的？所以说单独设置了一个女选手的一个区域，撞线的区域，这个是每年都这样的。嗯，来接着提问。还想呢
1: ，我主要是想这个撞线的这个过程。
0: 啊，
1: 我说难道男生跟女生他其实就是都是这个三排道吧？就是这个两排道吧？
0: 对，
1: 但是只不过就是一半一半是这样吗？
0: 不是，男选手是整个，因为男选手速度快，男选手
1: 啊，他是在整个的地方跑，他也没有什么规定，是不是？他就可以自己，我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跑下来，可能要冲刺终点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不是状态，就是他这个给他撞线的这个区域。因为男选手速度快，所以说这个这块都可以给他。但是给他之后，其他同学也陆续男选手有到来了。但是女选手冲刺的时候，也有其他男选手到场嘛。这时候你不能再来去拉那条线，然后你说男女选手再同时撞，那这个算谁的？所以说单独给女选手开出一个撞线的通道。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对，包括女选手，你应该是所有的技师都在以他那边通道为准。
1: 哎，去年的那个黄那个女孩子跑的第一的那个叫黄友梅，
0: 今年好像没看到的。
1: 对呀，今年好像没有来呀。
0: 来，妍妍说了啊，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捧你同行的场是不是？警察和志愿者也非常不容易，确实，确实在场内的所有每个人都不容易啊。这儿有个问题，现在在各大城市都在办马拉松，
1: 对，
0: 但是在短时间内那么多人聚集，占用的社会资源也不少。
1: 嗯，
0: 利大于弊，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长马为什么每年都选择在周末，而且是不耽误事儿的时间啊？不耽误事儿时间，为什么我说是不耽误事儿？那你看看每天为什么发枪这么早，就是不耽误从下午1点多或者2点左右，整个沿途就是赛道的沿途，所有交通秩序都恢复正常。因为马拉松在跑的过程当中，赛道是不允许横穿的，不允许横穿的。那么这个在比赛行进期间，它肯定是封闭的，所以说放在上午更早一点，这样的话跑得也快，啊，跑得结束也快，恢复所有的秩序也快。
1: 嗯，其实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整个的线路啊，包括这个路线呢、还有马路啊、封路啊啥的。我在想，如果我要跑的时候，我可能我混一下，是吧？我从半拉兜过来。
0: 那你不行
1: 啊？有那个轨迹吗？
0: 赛道你进不去。
1: 不是有轨迹吗？
0: 有轨迹，
1: 有轨迹。
0: 你发给你的装备里边有芯片的。
1: 有芯片、
0: 有芯片，全程识别。你刚才大雷问了一句啊，这个如果说是慢跑爱好者的话，何必要参赛呢？到君悦潭自己去跑步分。对，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
1: 所以今年，
0: 但是
1: 就
0: 我告诉你，你说那
1: 个，
0: 你说那样就是松凯，就是我行不行？行不行？我都得那啥。
1: 对啊，
0: 哎，
1: 嗯，
0: 你这属于打哈凑气那种的。所以说，所以说啊，大雷说这个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建议一些，都参与吧，都参与。
1: 哎，但是你看每年，
0: 别人说的每5公里都有计时器，你想长金道不可能，每5公里一个计时器，你想42.195公里多少个？5840吧。
1: 不是，他有计时器，他有他计时器，我可能这咕噜我就走过来了。
0: 10个10多个吧，
1: 那我
0: 至少10个计时器，对吧？
1: 这咕噜，
0: 对，他天生爱凑热闹。完了就我说刚才直播拍不拍？他说不拍。
1: 我的意思是那一咕噜，我可能就他们都在那兜弯，我就啪嚓一下我就过去了。
0: 那不可能，怎么可能过去呢？
1: 那前面可能也有比我跑得快的，然后我就咔嚓一下我就转过去了。
0: 你怎么转过去的？因为
1: 我看
0: 他
1: 都是那样，
0: 他不是循环赛道，他是单一赛道。
1: 我是单一赛道，但我
0: 你怎么抄啊？
1: 我怎么感觉也有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你就是沿着街跑，你从哪儿抄啊？旁边没有口，所有地方全拦着。就说白了，我今天我挂着计时证往里进，我还找不着口在哪儿呢。
1: 哦，
0: 后来我才发现啊，在终点那块小棚子边上留了一块。这个栏杆没有被拦上，我拉开了，因为我带着证拉开我才进去的。里边相当严，不是所有人都能进的。说到这块的话，今天还有一个看点啊，在终点的地方有一个看点，今天出现了3个吉祥物。
1: 3个吉祥物，每年我们都没有吉祥物。
0: 不是，这个吉祥物不是长马的吉祥物。

0: 啊，
1: 是这两天书博会的，
0: 书博会的，
1: 对对，东北图书博览会的吉祥物吉祥月。
0: 我以为是我们2027年这个大学生冬季奥运会
1: 积冰和积雪
0: 啊，不是，
1: 是
0: 也是
1: 也是，就是冰雪运动吉祥物积冰和积雪，这整个这三个人物一到场之后，这现场呀，这好玩，那好玩，完了他们仨就搁这换衣服，换完衣服就懵了，往哪儿去啊？所有人说拍照啊，都想抢那新闻点吧，拍啥呀？我这时候我这好管闲事的心态就出来了，我说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摆几个地方，你们自己想想什么样动作，然后他们有个带队老师来什么那个长春马拉松我们来了耶，然后这老师就啪一坐顺拐的，我说出左脚，出左脚出右手对吧，这是正常的姿势吧，对不对？然后这老师一坐出左脚出左手，我来了。然后那个现场那个这个拍照啊，和这个所有的志愿者进行一互动啊，和所有的观众做一互动，整个大概能有个十多分钟吧，将近20分钟。然后这边咱台那个新闻中心的问我呢，杨哥那个做个采访啊，我说做不了了，为啥呀？我说他被隔离了，我被撵出来了，就是吉祥物可以站在里边，但是这个时候所有的摄影摄像记者包括文字记者已经都退到摄影线以外，就不能耽误现场的画面。没有时间去做，如果说真有时间做的话，哪怕你给我2分钟我也能做，但是所有的互动做完之后没了，没有时间了。好嘞好嘞，拜拜拜拜。这个严啊，这绝对是个长跑爱好者，其实他已经瘦了很多了。
0: 嗯
1: 啊，你4点起来的，佩服佩服，我起不来，太累了太累了，那你听我白话一会儿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啊。号码发的首字母不一样，志愿者裁判能对号码父母的首字母不一样，志愿者裁判能发现你多跑了，你想作弊的不可能的事儿。再有一个，所有这种马拉松都是单独的赛道，就是说它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循环的，没有循环的，你不要想了，不要想，不要考虑。
0: 哦，
1: 它不像你像那个奥运会的马拉松，它都是在体育场起跑，跑出体育场，然后再在那儿跑，它都是单程的，它不会第二次经过这个地方。
0: 哦，
1: 它不会第二次经过这个地方，然后从外边这个距离差不多了，再跑回去体育场，有可能进来之后再跑一圈，然后重现。这是奥运会的马拉松啊，正常的像我们城市里办的马拉松都是单程赛道。
0: 哦
1: 哦，所以说你想那个不可能。
0: 哎，
1: 绝对不可能，
0: 对，不可能哈。
1: 对，
0: 其实马拉松，我感受了一下，就是今年已经不像每年似的，就是大家有穿那种奇装异服。
1: 这个呢也是文明，不能完全这么说吧。但是着装自由确实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你在这种这个马拉松里边，你去穿那种奇装异服的话，总觉得有点哗众取宠，不好，
0: 是那样，
1: 哗众取宠。但今年
0: 现在没有啊。
1: 但我今天发现一位这个特殊选手啊，这位把用胶带把嘴粘上了，全程不吃不喝，就是跑，闭眼睛跑。你说有视频？
0: 全程下来了。
1: 我不知道他们跑的长马半马，反正有人发现，把他发到网上去了。
0: 我还特别想，因为他们也有发那个
1: 你看天
0: 气
1: 里说的啊，半马的选手跑全马的话，会显示半马没完赛，得不偿失。
0: 他说啥？
1: 半马的选手跑全马的话，会显示半马没完赛，得不偿失。就是说，你到那个地方必须要有一个减速，必须完全停下来，才能证明。就是说，你的芯片会感受到啊，这人已经跑完了。
0: 哦，
1: 你要是跑半马的，直接去跑全马的，到终点也没人认你。
0: 嗯嗯嗯，
1: 你报的是什么，你就跑什么。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知道，就是他们中间的那些补给站哈，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补给啥玩意儿。就是吃哪个东西最好啊？我也没看见他们吃的就是中间补给站都吃的是什么。
1: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吃的，如果说吃的话，更多是能量棒一类的。
0: 能量棒。
1: 对，更多是能量棒的这一类的，然后就是饮水。
0: 饮水。
1: 啊，啊是。我天哪，你真急，一天天总改名。省略号，这是老朋友了啊。对，帽子叔叔得维护啊，所以说你想。抄近道那是不可能的，你绝对不可能的。
0: 所以我就得想一想，啥时候能有一个10公里啊，或者是5公里、7公里
1: 的
0: 这种。
1: 你要想5公里的话。

0: 你就净月潭得了。
1: 净月潭。
0: 对。
1: 那只能净月潭了。
0: 你就只能净月潭了，长马以后没有，应该是我认为啊，应该是没有五公里了。
1: 嗯嗯嗯。
0: 嗯，你想想，今天将近三万人跑。
1: 嗯，去年是多少啊？
0: 去年四万多吧。对，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只能说你净月。
1: 嗯。
0: 半马多少公里？全马多少公里？你知道不？刘若莲。
1: 我都知道，半马不是21吗？
0: 全马多少？
1: 41点多，不是吗？42点多。
0: 42点多少？
1: 那我没记住，
0: 一
1: 几啊？
0: 42.195。
1: 哎呀妈，还整一个小数点？
0: 不知道
1: 为啥非要整这个小数点？你就不能45？
0: 不能，
1: 你就整一个43公里？
0: 不能。
1: 为什么？
0: 马拉松的来历知道不？
1: 不知道呀。
0: 你查查。当年跑的这个距离就是42.195公里，他是为了纪念一个人
1: 啊，是这么回事。
0: 马拉松的来历是因为他纪念这个人，他回去送消息，他在短时间内跑完了42.195公里，为了纪念这个人，然后有的这个运动，你查查
1: 啊，
0: 42.195，那你想想，那半马多少？
1: 那就是21.195啊，那这不是半马吗？
0: 195你还得除二的吧？
1: 哎呀妈，半马是21.0975。
0: 嗯，
1: 没错。零九七五。
0: 嗯。这不怎么不是呢？0975乘二是多少？
1: 没算呢。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你是不是差点把你的法律节目吐露出来？
0: 我这个时间段有点恍惚
1: 了。你上班说了帮你说法吗？
0: 我都有点恍惚了，哥。
1: 没办法，就你看能力强就是这样，你一个人单两档节目，对不对？
0: 没，杨老师更强啊。原来这个我还说，我说这个为什么就是每一次都是这个长度，为什么不就四舍五入一下呢？
1: 你算算零九七五乘二多少？
0: 是
1: 是不是195？
0: 对，
1: 42.195吗？然后21.0975吗？
0: 嗯，就是7.5，195除以2等于97.5，
1: 对吧？
0: 嗯嗯，
1: 那不到100米吗？对不对？哎呀，真得学，知识肯定学不完，就是、
0: 学不完，真的哥，这知识也太杂了，各行各业的。
1: 那没办法，你这个就别，你
0: 隔行如隔山呢。
1: 我告诉你，这叫啥呢？就像我那个抖音那个起这个名是杂家一样，我这也学杂了，
0: 哎、
1: 知道吗？我啥都知道点，你要是说精了。可能说不清，但是你问我啊，可能是我知道一点儿，所以我起了这么个名叫杂家。嗯，
0: 他这个故事起源呢是在公元前490年啊，马拉松战役是希腊胜，有一个叫传令兵叫菲迪皮茨从马拉松平原然后跑回了雅典。
1: 对，
0: 报捷。
1: 对，雅典古城报捷。
0: 大约是40公里。
1: 嗯，
0: 就到这个城喊说我们赢了，之后就
1: 倒下了，
0: 死掉了。
1: 对，所以说为了纪念他，为了纪念，不能说那场战争嘛，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人，所以说有了这么马拉松这个。
0: 你说他当时跑了40公里就累死了啊？
1: 那你想想，
0: 他们还去打仗吗？
1: 一是打仗，二有一个，你想想，那是公元前400多年吧？
0: 公元前490年，
1: 你想想，现在这是2500多年过去了，人的体质也在不断增强。那时候你让他按现在这么跑，不累死他累死谁？对不？
0: 现在这个2个小时就跑完了，咔咔咔一顿跑。
1: 你现在最快成绩是1小时59分30秒吗？
0: 那这不前两天刷新的吗？是吧？
1: 嗯、对。
0: 哎呀，
1: 知识学杂了吧？
0: 没有没有，我就是在我这个大脑皮层有那么一点点小印象。
1: 哎
0: 啊，大脑皮层。
1: 哎，其实这个，你看今天长马唠的差不多了，下周
0: 咋的了？
1: 下周日晚上你和姚老师上节目啊？
0: 咋的呢？
1: 我那边那个守望都市。

0: 是那边有直播。
1: 不同意。
0: 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台里工作。
1: 联系。
0: 你台里工作，你没法联系。那边的直播是8点钟开始，我不可能说这边完事我再上那边去，因为我是当天晚上第一个。我们总共4个记者，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年的经历啊，讲一讲这些年的经历。到时候大家看吧，一个是《守望都市》的这个抖音号也好，或者视频号也好，应该是都有直播吧。然后我自己的这抖音号，我到时候我肯定也开啊，讲一讲我这些年跟体育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明天就是下周啊，周六吧，23号是周六吧？
1: 嗯，
0: 哎，
1: 不知道，
0: 对，23号周六的话，应该是东北超的第一场。原计划呢，我们是要做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转播，然后做一些解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我这个非职业解说啊，非职业解说，所以说你听我说球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规范，而且我也不想那么规范，因为那么规范之后，你有很多大家我比不了。所以我也有自己的风格，你说我搞笑也好，说我胡说八道也好，都可以啊，纯粹就是跟大家做交流。但是呢，下周我做不了，因为守望都市的直播站住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
1: 哥，那你们是啥？每周日都有啊？
0: 不知道，可能是周六，也可能是周日。你得看董伟超赛程安排你干嘛？
1: 不喜欢。
0: 你们
1: 这安排的不好。
0: 不是我安排的不好，那你找东北超赛程赛事委员会
1: 的。那他们就总是周六周日去提，其他的时间不提。
0: 对呀、啊啊。
1: 就是晚上。
0: 但是下午、
1: 哎、就是晚上。
0: 那不一定啊，是有可能下午4点呢。下午4点踢到6点，那我就不就来上节目了。
1: 那不能1点钟踢呀、啊。
0: 不可能。
1: 3点。
0: 不可能。
1: 3点踢都不行。
0: 不行。比哪个人好就行了。然后。别捣乱，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场5月23号我们主场比赛门票应该已经买完了，
1: 卖光了呗，
0: 卖光了，已经没了啊。
1: 就是大家买的人、
0: 这个
1: 关注的人也多吧。
0: 对，对啊，你说那个真的不提他，那啊，然后第二观赛点除了北湖体育场之外，第二观赛点各位知道在哪儿吗？官方的。第二观赛点
1: 在哪儿？
0: 四季南河。
1: 啥？第二观赛点在那儿？那块有球场吗？
0: 明天会有一个授牌仪式。
1: 授牌仪式？
0: 对。
1: 那咋就是专门整出了一个区域、
0: 不是，是一家店。我不能在这说明的广告部会找我。
1: 嗯，那你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在他那个，他有场地。
0: 对。
1: 啊、
0: 可以。看球可以吃东西，我不能提这家店的名字。
1: 然后那个它能容纳很多人，
0: 它店内面积是400平，
1: 哎，那挺大的呀。
0: 对、啊、
1: 但也不能容纳很多人。
0: 你能不能容纳很多人，但是一些狂热的粉丝们应该是没问题吧，对不对？
1: 嗯嗯，
0: 你我不管你到那消费多少，因为我不能在这直接硬打广告，对吧、
1: 嗯、
0: 我不能提店名，但是一定是在四季南河、
1: 嗯、
0: 啊，位置呢，就是说你要到四季南河的时候，一直往前走，能看到延吉路那个书店嘛，对不对？书店那条道进去右拐，你就能看到。明天上午会有一个
1: 宣传呗。
0: 对，明天上午会有一个宣传，然后明天上午这个整个活动是我主持。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下午呢，因为我来单位之前，为什么跟你说晚几分钟嘛？就是跟
1: 对方对接
0: 明天上午的流程。然后呢，明天上午一个启动仪式，他们家除了室内的400平之外，下午跟我说了，如果说比赛当天天气好的话，还会在场外做一个投影，啊，
1: 让大家随便都能看得到。
0: 对，
1: 嗯，那也挺好
0: 啊。对，就像世界杯一样，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去他家店里消费，对吧？
1: 嗯，
0: 这个名字我不能提。我不能提，就提完之后，广播是肯定找我呀。
1: 嗯
0: 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位置，就是你到四季南河之后，一直往前走，过了粉红沙滩，一直在往前走，能看着延吉路那个书店之后，看着它时候，就在它的右手边，就是你正往前走的话，路右边延吉路，就是在它的右手边那条进去，右拐，你就能看了很大的一个，不能说。
1: 真的要把大家给急死。
0: 不是，那没办法，你有广告部找我怎么办？那是一个，哎，我不提商家名，但是我。
1: 那

0: 我们就略过这一段，反正就
1: 是
0: 如果大家看这个易烊老师的这个直播，就可以看得到这家店，所以就别着急。
1: 对，不提商家名，但是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烟熏烤肉店，
0: 嗯，
1: 这没问题，对不对？
0: 嗯嗯，
1: 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明天开始，然后呢，这个他们家应该是在整个东北超期间，是因为每周都有赛事，
0: 嗯，
1: 不管是主场客场，他们家都是官方认证的第二观赛点，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想想，一个北湖一个南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一个北边一个南边，可能这边小，没肯定没有那个北湖那个奥体中心那么大，但是、
0: 嗯、
1: 球迷你真想到这儿来的话，你说你吃着烤肉然后来点啤酒，
0: 嗯，
1: 这边几个人一聚聊聊天，天好的话晚上，尤其是过两天这个天越来越长，天越来越热，外边的支个大屏幕支个投影，他们家外边也有桌，挺好吧，四季丹河的地方空气也好，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呢在他家，你说你车车够的话，下边还有水上项目，这是我了解到，就我就不能提名，
0: 嗯，
1: 吃喝玩乐都有了，
0: 嗯，
1: 吃喝玩乐都有了，对不对？烟熏烤肉完，下边还有水上项目，有皮划艇啊，那个桨板啊，这些都有，那、啊、这些都有，反正我觉得是不错。
0: 嗯
1: 嗯，
0: 就期待吧，期待老师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们先看看。
1: 明天，
0: 对，
1: 明天啊，明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吧，
0: 开始
1: 十点多左右开始我做直播，咱、嗯、开这个开仪式，不，整个的一个启动仪式应该十点五十左右吧。
0: 嗯，
1: 啊，
0: 那易烊老师到时候这个抖音也能开吧？咱家易烊的这个，
1: 我开，我明天上午就我就用我套，
0: 那大家就能看得到了。
1: 对，
0: 嗯，
1: 对对，明天上午啊，
0: 具体这个店里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去这边观赛的话，也能看到一个就整个的状态就很好。
1: 对，那个他家的这个大屏幕非常好，
0: 嗯
1: 啊、室内大屏幕，但是这个室外呢，一定是一块投影的幕布，因为是一个室外这个大屏幕的，放上去一旦下雨的话不好挪动，所以说我建议他是室外。我说你天好的话，晚上有比赛的话，直接你就外边挂个大屏看直播呗，就一块幕布。还有一个，我给他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周这场东北超的比赛和亚太的比赛你就录下来，然后白天天天晚上就循环放吧。所以说那个地方啊，应该就是以后长春球迷的足球迷的集散地。
0: 嗯，
1: 然后嘿，我再给自己打广告。
0: 嗯
1: 嗯，我没吃过他家肉呢，但是真没准哪天我去的话，嗯，我开个直播咱偶遇一下啊。
0: 嗯，
1: 行不？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哎呦，下周日你再见，
0: 下周日我再见，
1: 下周日你再见，
0: 对，
1: 下周日不见不散啊、哦。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南风三级，18度到12度。白城阴转小雨，东风三级，21度到11度。松原阴转晴，南风三级，21度到12度。四平中雨转阴，南风三级，17度到12度。辽源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0度到12度。吉林市小雨转阴，西南风三级，18度到13度。通化小雨，南风三级，23度到12度。白山阴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3度到11度。延吉阴，西风三级，26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西风三级，21度到12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阴，南风三级，18度到2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大学的六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熊德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看天气啊，明天全省都有小雨的天气，但是从现在我看这个长春的天气情况看，它今天晚间开始下，一直要下到明天，下到后天，两天都得有雨。反正明天是小雨转阴啊，长春，但是估计得下两天吧，风力不大。南风三级，不能像今天这样了，那风用这个东方的话说就得嗷嗷的，是不是？真是嗷嗷的风，相当的大了。但昨天不已经报过了吗？预报了吗？昨天省气象厅啊、防灾办公室啊不都报了吗？今天有大风，风力不大，明天风力小，三级风。但是明天的温度呢也不是很高，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延吉市啊，延吉市是-26°C，其他地区呢是-17°C到-26°C。这是白天啊，晚间呢也可以啊，晚间最低气温呢是-11°C，最高气温呢-15°C。这温度就挺好的了，谢谢丽颖啊，看到了，刚才你说了一通没有信号了，不能吧？这么近的距离能没有信号吗？对，超越姐告诉你了吗？那你就上快手上听嘛，一样。晚上好，还有这是薄荷叶，欢迎您啊！来，我先给你来个重磅福利啊！圆领的正肩宽松 T 恤和这个 U 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款啊，一件呢只要79元，两件一起买的话，第二件呢只需要多加10块钱，那也就是说是89直接能拿下两件，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了。两件选好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而且这一款短袖颜色特别的多，都是特别百搭的那种颜色啊，一共有6款，每一款的颜色呢都特别的质感，尺码呢从 M 码到 CCL 都有，80斤、145斤呢都能穿。像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呢并不是很多啊，颜色也好，型号也全，多囤两件呢比较合适，因为它不是很贵，两件搁一起89块钱呗，一件也就合45不到吧，49，哎，不到49，你看，要不是数学学的不好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看一下合适的自己囤两件，这可以的。好几天没有听到随遇而安，那么严重？我再往后，现在换电，先那个是 T 恤衫完了换电啊，换电续航503公里，那就是埃安哈。埃安呢搭载的是全球动力电池第一品牌宁德时代电池啊，这个技术绝对领先，电池低温技术也比较过硬，也是埃安呢专门为换电市场打造的炫唱型电池订阅版，续航呢503公里，日常通勤呢跑网约车都够用。关键是呢车电分离，也就你买车的时候电池呢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买电池，购买门槛呢一下降低了好几万，后续电池的维护啊、保险呢、衰减呢都由厂家负责，您只管开就行了，省心又省钱啊。对，电话先出来了吧。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换电快，2分2分钟换完，换电嘛。第二呢车电分离，你买车的时候就便宜了一大半啊，便宜了很多，降低了你购车的成本。第三呢适合我们北方。第四呢就是由大成车业来保障售后。想具体了解车型配置价格或者预约试驾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大成热线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或者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换电获取团购详情。另外大成车业地址在长春市敬业开发区新城大街1888号，导航直接搜索大成车业就可以。啊，朋友姐，四平风大是不是？刚才我看到东方也说四平风大，哪儿都是啊，长春风更大呀，别说了。啊，随遇而安，他以前总是听广播听不了了，然后就用手机听。待到雨过天晴时，捷豹画彩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王小林作词啊，这是啊，这歌词做得非常有生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后是季承作曲，好听吗？84年呗，84年，42年了。

看一下微信平台吧，白静武啊，每天晚上到点提前两分钟报道，还有梅子姐阿朱又送一朵花呗，今天风不小不小，你看我们那个外面你都能听着呼呼的风声，还有东东爱跟超越姐看到你了，对，今天是嗷嗷的大风，这是东方说的嗷嗷的大风，还有宁静的风，这也不宁静啊，像你自己说的，你说宁静它哪儿宁静啊，今天可不宁静，看看明天吧，踏雪无痕呢，很好听这首歌，是不是成林呢，好久没有听到了，对，好久没有听到了，咱们好久没有放成林的歌了啊，还有万事顺意啊，拍的给力，看到了，悠然啊，他现在四平正在下雨呢，下雨大吗？找朋友，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是那个意思吗？哎呦，那我得看看，原来那张碟有，不知道在哪儿，我给你看一下。满天星。

嗯，还有这个是向阳木，对，这个褪去衫挺好的，然后便宜还。晚上好，惜时如金，还有吉祥如意，非常完美，点亮小红心，看过了，谢谢大家。还有慧儿哥，何辉儿，石玉恩恩，石仙姐。小雨不一定下，明天温度好啊，不冷不热的，适合溜达溜达。你溜达还得下，今晚就得下，你看着吧。明媛莲呢说长马太壮观了啊，对呗。年轻时候能跑，那时候没有，现在想跑跑不动了。终于啊，四平现在下的是中雨，那四平下中雨了，如果说下雨的话视线不是那么特别好，差不多咱就收车回家啊。杨斌厉害，年轻嘛，年轻就是好嘛。我和你生活，家人们都看了是不是？

天明天说我要是跑也是幺四八，光顾呼吸了。我要跑，我得幺幺四八。行不行？这也得平时也得锻炼。

哎呀，这雨竹找不到那是真没办法了。哎呀，咱们兄弟连的家人们都知道，那你就您不知道，那我也没招了，我也没有办法了。

0: 既然人家都能找到，就你没有找到吗？还有小蜜蜂来晚了，是不是？事儿来了就好呗。
1: 什么都没改变，答应听过我的歌。
0: 完了，一会儿一会儿回家，你听到你哥的那个唱的歌了。年轻时候，那年轻那个年代，他应该说是真正掀开我们内地通俗歌曲面纱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刚听到的那就是啊，就是成林了，对吧？然后70年代末呢，就偷着听邓丽君的，偷着听。然后成林，然后朱晓琳啊，就都出现了。车里

0: 然间呢正在下雨，正在回家的路上，正在下雨，应该给你换一首歌，周末好，水晶花，你换一首吧。
1: 小河轻过我的脸，山南的花开花又落，
0: 你换一首啊。
1: 一遍又一遍，
0: 中间没有下雨是不是？和雨有关的这首歌就送给咱们所有坐在车里听节目的，所有路面正在跑车的的哥的姐，这可以定。

有人回家，你让妹夫给你擦一擦，是吧？雨淋湿了你的头发，他给你擦一擦。梅河下了，开始啊！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好的，对，这个时候需要雨水，那就让雨快点下。

0: 制服啊，说问一下今年有没有向跑的活动？什么活动呢？啊，就说河南小伙跑第一呀、啊。
1: 你说你是我这不挡雨的伞，下辈子我还要。
0: 那就是还有大货车呢啊、哦！我们大货车听训练的很多呢。

给忽略了，忽略了，大意了啊，这是啊。丽君儿，东方呢悠然说四平在下雨吗？我开窗我看看，下着呢。马上人家大货车，大货车挑离了，你没听出来？马上安排，咱们那么多大货车司机我都知道。

啊，等我办不到，这两天给我的小菜园浇水呢，看了是不是？超越姐啊，说祝兄弟所有的驾驶员平安出行，满载而归，顺风顺水，万事如意。

生的雨，下雨呢吗？那确实有点缺水了，下两天行，下完之后马上温度回升，我跟你说那苗长得特别快，发得特别快。雨下一般它中雨下两天就足够了，也不能下太多，下太多也不行，你下太多的话那不落了吗？那就完蛋了，那不行啊。我一想你就得放这首歌，悠然给个大拇哥呀。无声的雨来了，这歌词写的

些歌呢多太多了，春雨对吧，像雾像雨又像风，风雨兼程蒙蒙细忆当年，还有雨中追忆，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刚刚谁说的嘞，还有泪的小雨，泪的小雨，还有红尘雨，还有雨一直下，都是和雨有关的。还有这个是陈瑞的老地方的雨呢，还有三月里的小雨，而我却只听到无声的雨。对，三月里的小雨。啊，你说的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还有长江晚上好啊。马上安排，马上安排，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咱们心情不知道没看到他。小五来了，那歌晚上好啊，对，阿朱说，哎呀，你什么歌都有啊，对呀、啊，对，悠然的还问雨人呢，雨人是个歌唱的，哎呀，太多了。还有红尘雨呢，还有雨伞是明娘呢，三月里的小雨雨中散步呢，今夜雨蒙蒙呢，还有太阳雨呢，对吧，张行的太阳雨，还有微风细雨，还有你在我心里下了一场雨。然后还有你是陪我走过风雨的人，还有丝丝小雨，还有雨不停心不定，太多了，还有伤心在雨季呢。

你要一想雨就知道太多太多了。但你看范杰斌的那一首一只小雨伞，叫一只小雨伞，后来有人说了叫一把小雨伞，那个时候出的那个磁带有的就写错了，一把小雨伞其实那就是个引导，完有很多人都管那首歌叫一把小雨伞，其实不是，那首歌原名叫一只小雨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一只小雨伞啊。

0: 宇哥很多，我刚才说的这些多些得有20首了，有没有？应该有20首了吧？天上下有的想你，是你刚听到这首
1: 是。

0: 缅甸都治理跑哪儿去了？治理都
1: 我们俩
0: 跑了好几年了，
1: 一起拿着一支小雨伞
0: 啊。小五他说八点到九点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一定会听你听的，是吗？
1: 越来越大，
0: 对，岁月静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是对的。

0: 的碎浆我看一下啊，觉得不是很高，嗯。但你说这个对，不管说多大岁数，你成天搁那绷着打游戏，那也绝对不行。
1: 啊，可以的，雨一直下。

位姐，音质嘎嘎的好，音质嘎嘎的好。看看啊，他今天租了一个老破小，看一下啊，他老破小啊，包取暖一年5800，那这挺好的，这可以啊。行，咱不要求那么多，有太多其实也没什么用，价格低就行。其实房子就是自己搁那睡一宿呗，对吧？

这个就是你只要楼上楼下呀，邻居啊，没有说叮当的啊，像扔靴子似的，哈哈，那就可以，能保证好的睡眠，周围的环境比较好，比较安静就可以了，老破小呗。

有人说就是应景啊。哎，他都电闪雷鸣了，这是啊。哎呀，看，你是说歌曲电闪雷鸣啊？我还以为外面现在就电闪雷鸣了。

哇，对，这是应景吗？它外面下雨了，其实这个雨下的真挺好的，因为咱们这边都种完地了，然后下两天温度赶快拉升，然后就对这个农作物非常好。今年虽然说不管它厄尔尼诺也好是什么也好吧，但作为我们美丽的大吉林来说的话，今年同样还是丰收年，放心吧。行，挺好的，岁月静好，会过日子。来了啊。

0: 好久没听了是吧，
1: 他却拿着鲜花
0: 啊，不一定，这个他这种情况还真不一定。越老了，往往保温各方面越好。没事，冬天应该没有问题，到你再看。如果真的要稍微冷一点的话，不行的用点电暖气，别使空调，空调浪费电，热能浪费多，哪个小电暖气就够用了。

是跟雨有关的，对，应景吗？那个位置挺喜欢的，我看看啊，上班，哎呀，对，走十多分钟。有一句话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啊，我总听到老人讲啊，说“丑妻近地家中宝”，就上班离单位很近啊，下地里干活扛锄头就下地，楼下有啊、都有，挺好挺好的。

猎的啊，自己整点吃的像样啊。神仙节点呢雨一直下，36、7年了，对呗。

重磅福利还有呢，圆领的正肩宽松 T 恤，还有U领的正肩宽松 T 恤两款，一件呢只要79元，两件你一起买呢，第二件就需要加10块钱，89就能直接拿下两件，这个很便宜啊啊，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了，而且颜色呢还很全，都百搭，都是比较时尚的颜色啊，每一款颜色都特别的显质感，尺码从 M 到 CCL 的都有，80斤145斤都能穿，所以这个是比较实惠的一个价格啊，各种颜色多，喜欢的你可以趁机多囤两件，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平心不定也是邓丽君的雨夜花是刘秋雨唱的伤心的雨季
1: 让快乐瞬间变成忧郁快乐瞬间变成
0: 飘萍啊真飘啊是不是我也喜欢看飘萍那花花绿绿的啊、五颜六色的多好啊明天的小雨指定下了今晚就得下不是明天超越姐说这个都是雨的歌明天指定下哎呀咱们光考虑下雨如何你就没考虑到咱吉林是农业大省那地种完了得让它下雨你没看刚才谁说的在搁家浇园子呢吗都

0: 唱一句说了，哎，这歌很熟悉，哎，
1: 就是呢，
0: 谁唱的？
1: 对，咱大东北啊，风调雨顺，年年农业都会大丰收。对，个别地方遇到点台风、龙卷风很正常。

姐夫说的，真是就是那风大，你开车门跳出去就刮跑了，真给刮跑了，那是真的。阿红拍的 T 恤衫。

戴耳机挺好听吗？为啥我跟你说，我说你戴耳机听呢？你听这些歌曲效果都特别的好。7月11号，几乎不下了是吧？行，不下了咱也回家，10点了，回家早点休息。有缘，今天算的时间还有8分钟，就得说明天见啊！啊，随缘啊，那这旋律，哎，太养耳了。

0: 解决的话，时间过得真快啊！再有几分钟，我给姐姐放歌曲，大家就高兴了，是吧？时间过得真快，姐姐说时间过得真快，还有六分钟。
1: 窗外心雨淅淅沥沥，
0: 悠然，沁人的花。

0: 跟你说呀，这个岁月静好，那种老六零大六零的暖气片，那个是最好的，
1: 是你
0: 那个没事你就放心用吧，那个好啊。
1: 镜子鼓上别离，
0: 那个成本高，所以现在都不生产那个暖气片，那个保温好啊。

0: 下雨，我在想你，不知道。
1: 咋都拍啥？你那掐上时间了呢？丽颖给送了玫瑰花，我看到了。没听够到点儿了，呵呵，还有几分钟，还有4分38秒，行吧？我给你算的准吧？给你养耳吗？你不是要太养耳吗？你那种暖气片好。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对，到家了，好嘞。兄弟连明天见，兄弟连天天见。这个养不养耳？你听。

哎，能听睡着了。归宿悠然，这什么名？遇见那片海。

没到，还有这是五十几呀，五十八呀，我看看啊，二十点，按照我们这个表是二十点五十八分五十一秒，你们今天星期日没有关系，星期日嘛，星期日时间可以给你稍微放长那么一点点啊。对，有些歌曲你看你怎么去听，你说我想听点激，听点激情的啊，那他也有，呵，这要红心给的，谢谢。舍不得说再见，那也得是666。

0: 快收拾收拾吧，悠然呐，该吃饭了，是吧？超越姐唱不听，明天我给你放啊，明天安排。好了，我给你倒计时啊，5、4、3、2、1。好了，21:59:58啊，兄弟，明天见。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3: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1: 行走的收音机。
2: 我仔细看看你的留言啊，婚姻早期是情感，中期也是价值交换，会彼此权衡家庭中的付出和提供价值。有点悲凉，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咱从头说啊，你觉得早期的情感不是一种价值交换吗？那就叫做情绪价值交换，
3: 却这样跑了进来，
2: 对啊，
3: 我的心慢慢起来。
2: 哎，这歌好久以前的歌啊。

哎呦，那跑题了，怎么唱这歌？哎，这第一个，你别以为前期的情感不是一种价值交换，那不也是吗？啊，情感、情绪、价值交换。然后你说中期是价值交换，会啊彼此衡量家庭中的付出和提供价值，肯定会啊，一定会，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特别是比较就是现在那种俗世当中的人，就是他没办法很超脱的去看待人世间的事情的人，他会陷在其中。再加上比如说他会衡量你爱不爱他呀，你在不在乎他呀，啊等等，就很杂七杂八的事情。所以各位男士朋友听到我的这段啊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有听众留言也好，干嘛也好，电视剧里也好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你不要陷在其中。我给你打个比喻，就是那个猫啊，它喜欢吃鱼，那是天性。你让猫不吃鱼不是不行，但很难，难到上青天，对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你先知道这是人性。有没有猫不吃鱼的呢？有，很少啊。那个不吃鱼的猫多半就像是能看透这一切的人一样，它跟普通的猫不一样。那么看透了的这个人就像是不吃鱼的猫看鱼在吃鱼，不，看猫在吃鱼我没说成看鱼在吃猫就不错了啊。那个看透一切的人呢，就像那个不吃鱼的猫看那个吃鱼的猫，他会很痛苦，他会很觉得很不可理喻，他就会跟那个吃鱼的猫说，你不要吃鱼，你不要被鱼控制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对吧，大概不就是这个逻辑吗？对吧，就像有些人看清楚了人和人之间是情绪价值，不就是价值的交换，你觉得对方是需要你的价值交换，就像那个猫看到鱼它本能要去吃一样，人也一样，没有多高尚多伟大多聪明，很少他会去考虑这些俗的事情。你要首先明白他考虑这些事情的本能是本能的反应，你能看透他这个本能的反应不够那么高尚，不够那么纯粹，是因为你不是那个吃鱼的猫，你可以控制自己不吃鱼，甚至你觉得吃鱼的猫是比较固执顽固或者蠢。这个逻辑应该明白了。那么你对待一个专心致志顽固的去吃鱼的猫的你的伙伴，你的相依为命的伙伴，你该怎么对待呢？不是让他不吃鱼，是认可他吃鱼的这个事情，很平淡的去看待。其实他吃不吃鱼对你来说不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是你就是他吃不吃鱼对你的家庭和你损失并不大，你的纠结多半是因为你觉得他怎么能这么蠢，你觉得他怎么能够这么的世俗，你怎么他怎么可以这样，是吧，没有感情啊干嘛的，你会觉得这样，但其实他就是个很俗的人。多半都是很多的痛苦的人都是因为他看透了但是对方看不透，而且他在这么一个周围的环境啊等等，对不对啊，那么多周围的猫都吃鱼，你说让他不吃鱼开玩笑呢你这个我这个打的比喻还不错呢，你要是用狗来打比喻就更有意思对啊，你是一个不吃的狗，你看到你的伙伴你的亲爱的在吃你我告诉你吃一口没什么，你最好的办法就你知道就行了
啊，你跟他一块吃没什么，一辈子吃不了几次。我告诉你啊，你可以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也是一种乐趣，说不定你吃着吃着发现，哎，也别有一番风味嘛。对不对？而且你们的夫妻感情也好，朋友感情也好，家庭感情也好，还不会被破坏，能明白吗？你知道就行了，嗯，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买点那个给他吃，对吧？又怎么样的死不了，就是他不会有太大的损害。在关键的地方，你保护你的家庭、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什么就可以了。在这种事情上，不要过多的去起争执。嗯，啊，这是一个起争执，你变得格格不入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嗯，啊，我怎么我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听懂打一个听懂。啊，给我发过来，我的手机号是。

其实很多明白人啊，就是很聪明的人，他的痛苦就在于他总是想找到同类，他总是希望被认可，他总是看不惯很多他看得透的东西啊，他以为是他觉得他的亲朋好友可能受到了委屈啊，或者说吃亏了，但其实是他没有得到认可，他的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比如他看到了一个脏东西，他就说我看到脏东西了，他的朋友说哪有啊，没有啊，他就很着急啊。这里很多千丝万缕的东西，你慢慢去体会，你能体会到其实你的本意纠结在哪里。这是这样的人和周围的亲人朋友相处不好的最大的根源，弄得两败俱伤啊！不能是不仅两败，就很多的这种关系弄得乱七八糟，然后让那些坏人，那些坏人把好白菜还都给拱了啊！很难，但你至少先知道，因为知易行难啊，是知道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连做的可能性就一点都没有。知道之后，你慢慢去做，你会发现，哎呀，一点点的就养成习惯了。好习惯也能养成，只是难一点，但是不代表不能。坏习惯能养成，好习惯也能养成。其实能听懂的人应该都会在这些事情当中困扰很多。就是说白了，你要心甘情愿的跟你的伙伴一起去吃，而且还说真好吃，我还想要。你真的能做到，你会发现你获得的更多，而且你反倒好像也体验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然后你能赚回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啊，而且呢，你在某一个阶段你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为了你要得到的某一个事情，比如做事业也好，干嘛也好，你需要在某一个层面的时候，你需要这样的人去跟你就是协助去做事情。如果你这个关系处理不好，那得不到这个协助啊，你很难从这个这个层面到另外一个层面。所以呢，而且呢没意义，你回头一看都是仇人，没什么意义啊，没有高低贵贱的层面。我一直认为就是各自不同，但是人要往前走嘛。我觉得没有高低，只有前和后，就是我不是往上在爬，而我是在往前走。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哦，听我节目的各位，人总觉得是在往上爬，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人是在往前走。

对吧？你回头呢，你看看那些朋友，都是朋友，是吧？一起吃那个东西的日子，也是一种快乐哦。

0: 也许离别也是另一种相逢。哎，人活着活着啊，就开始学着怎么能开导自己，说白了就是怎么骗，能够把自己骗的相信了。这个其实是个本事，因为你骗别人还好，骗自己很难啊。
1: 情的眼泪，比无情的心，越爱越恨越悲。
0: 这首歌叫做《绝情换一杯》。
1: 爱到心不碎。
0: 你好，好久不见啊、哦！最近你在忙什么？下啊。

当你放下所有的烦恼愁心的事情，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喝一杯，那将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对吧？这个歌的感觉很有意思啊，绝情晃一杯。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你说人活着靠不靠运气？
2: Sit down here beside me, honey。
1: 你知道好多有一定就是经济实力或者啊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人，他们多半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只占20%啊，甚至更少，10%、8%到9%吧，而90%以上是靠运气。而你会发现很多。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能力各方面没有成功的，就没有很大收获的人，甚至就是到了很大的岁数他还没有收获的人，他多半都会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成功，90%是因为运气不好啊，而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成功的人，哎，他这个也没有矛盾哦。哎，我想表达什么呢？哎，这个啊，就是成功的人，他会觉得自己能力不行，靠运气；而没有成功的人，会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缺了一点点运气。啊，不矛盾哦。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啊。很有趣的啊，比如说你做成一件事情，人都说努力奋斗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这观点会不会偏激啊，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很偏激，我挺讨厌我自己的，我觉得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就想问题老是那么偏激啊。所以每一次我在说事情的时候，我都在想，哎，我这个有没有偏激啊？就是我总是觉得所有的因素里面，比如说努力、能力、运气等等啊，其实我就觉得努力是最没用的一个。你看，我不是说让大家不努力，我只是觉得努力是一个点火索，就比如说这个炮仗要爆炸，像你得点着它，哎，它可能就是

会这么去想，我并不是真的想表达这个意思，而是我想说，要敬畏，就敬畏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就是比你能力强的人多的太多了，就是一定要时刻明白自己的能力不能说微不足道，一定要时刻敬畏这件事情，就千万别觉得自己好像有两把刷子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可能要表达的是这么个意思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嗨，这事儿是我随时上点。我不是否定努力啊，有人说努力最起码能让自己相对过得更好点，对，你努力，你会努力是个必然的因素，它是必要条件，是吧？就像生孩子一样，必须要有男人和女人，这是个必须的条件，是吧？但是有了这个条件，不一定能生出孩子来，他有爱呀，是不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是努力肯定是得有，没有就更不行了。但我觉得这个努力里面的因素，它占的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而也不是大家想的什么运气啊、运势啊、定数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努力只是一方面，你敬畏你自己能力一般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能力很厉害。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你敬畏的，那我要表达是这么个意思。有人说，哎呀，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想法那个想法，什么运气啊？就像那天看有人说，什么做什么做，今年怎么地怎么地，说啊一定一飞冲天怎么样？然后底下有个人留言说，这个话我听四年了，您变化一下吗？是啊。我不太相信那个所谓的运势，我只是觉得敬畏就是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厉害，千万别认为自己是很厉害，时刻保持一个就觉得正视吧，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能力强的人爬了去了，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安分守己，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哎，你不会努力努力，你就飘了，觉得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我不能成功呢？对吧？你努力，因为你能力是很一般的，对吧？你不要觉得我努力了，我能力也不错，为什么不成功？啊，心里就不平衡。如果你要知道，时刻知道。每个人都很厉害，你只是那个渺小的不能再渺小的那个角色了，你的心态就会很好。哎，就这么个意思。嗨，说清了。嗨，绕死我了。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是不是啊？对不对？哎，这事儿，哎，哎，是不是啊？哎，是不是啊？哎，跟你讲，真是这样啊！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就说什么都开心。那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天天给你讲百科知识，你也烦他。哎呀，这个喜欢呢，挺玄妙的，你说不出来为什么。有人会说是因为同类啊，也有人说因为他身上有你没有的东西啊，或者有人说他身上有你。他身上有你没有的东西，他身上有你有。
1: 汹涌墨红尘，残留水纹。
0: 是不是？哎，这首歌叫《海上花》。哎，海上的花，矛盾的，海上怎么会有花？你想说的是浪花吗？啊。浪花一朵朵，哎呀，那个时候那个阿牛的歌对吧？哎呀，那个歌啊，真是，哎，都快哈，时间。
1: 默默的短暂光亮，是我的。
0: 我看能不能绕回来啊？哎呀，那个歌啊，哎呀，那个歌也老了啊。有人说哎呀老了怎么样怎么样啊，绕不回来了，我认了。那天我有说过啊，说某一个相声演员，就是他在讽刺他们这个团里的事情，然后用的词都是谐音梗，然后词都不太干净，就是东北话讲比较埋汰，我觉得有一些讽刺，就是哎呦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你会发现

怎么说呢？哎，还是不说了。绕个圈你会发现好多事情。再看这首歌叫《小花》，哎，跟刚才那个《海上花》啊，都是在讲花，一个是海上的花，一个是说小花，嗯。

最近我有一个新的爱好，就是喜欢养花。还有就是养各种各样的花。我养花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花一定要叶子多。我就喜欢叶子，开不开花无所谓，就是得叶子多，什么大叶子那种。我把这个直播间啊，我的屋子里面弄得全都是花，然后喷上水啊，就感觉就像在一个这个啊一个森林里一样的感觉。哎，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呢，它会发出新汁儿，然后再把它压到另外一个盆里。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整个屋子就像进森林一样的感觉啊，哦，这个感觉太有意思了。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就是我的这个屋子里面就放了这个音乐啊，然后我弄了点小音箱啊，各个地方都有，哎，然后立体声的，然后全都是啊，这个绿植。对，绿植，这种感觉，哎，很有感觉。所以你看啊，一个这个没有多少钱，我记得我花了200多块钱吧，就是这些所有的绿植加一起，哎，它不断的在发，然后我把那个矿泉水瓶就剪一下，装上水啊，用水培就挂在墙上，挂在哪儿。它就不断的在长，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这空气非常的好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在5月18号星期一的早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5月18号星期一，今天的天气情况呢，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哈。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就给大家预报了一下，今天啊，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呢，省内的大部分城市呢都是有小雨或者中雨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阴，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吉林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呢，今天是在延边地区-25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在-19度到20度。最低气温呢，今天是出现在白山地区-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在-12度到16度。

长春呢，今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零上12度到零上19度。吉林市小雨转阴，零上13度到零上19度。延吉阴，零上15度到零上26度。四平中雨转阴，零上12度到零上19度。通化小雨转阴，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白城阴转小雨，零上11度到零上21度。辽源中雨转小雨，零上12度到零上20度。松原晴转阴，零上12度到零上21度。白山阴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23度。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小雨的天气，零上12度到零上21度。

0: 微信公众平台刘坚强说，早安宁姐，今天凉快了，
1: 感觉他
0: 合你的心意了哈，
1: 告诉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
0: 海洋说，大白称现在是阴天上班的路上。哎，那你上班也挺早啊。
1: 你知道

0: 长春市呢现在正在下着小雨，
1: 想他一定要说服你骚动你的心。
0: 提醒大家呢，周一早上的早高峰再加上送孩子高峰全部都集中在今天早上了，
1: 好像在等你。
0: 然后呢天气情况还不太好，减速慢行。

昨天呢，2026一期红旗马拉松比赛呢，已经圆满的结束了啊。昨天呢是有3.5万人来参赛，然后呢半程马拉松项目当中呢，选手范世庆和唐小芳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在全程马拉松项目当中呢，选手狄军和通拉嘎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此外呢，2027年的长春马拉松啊，定档在明年的5月16号。

天是星期一，5月18号哈、啊，马上呢就到520和521，这两个很多人比较中意的啊登记的日子了。长春朝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婚姻登记处呢，早上办公的时间啊，在这两天，就是5月20号和5月21号，然后呢，由原来的8:30提前至8点。长春国贸喜事城婚姻登记大厅早上办公的时间呢，由原来的9:30提前到了8点。注意啊，只有这一周的5月20号和5月21号这两天啊，特殊的日子。然后呢，登记的时间呢是提前了一些。

同时呢，今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19号呢是旅游日，所以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在这两天呢也推出了成人门票5折的优惠。开闭馆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但是停票时间是下午的4点半啊。这两天想去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成人所有人的门票啊是可以5折优惠的。

东北超在这个月呢就要开赛了啊。我们第一场呢，长春的第一场对阵的队伍呢是通辽，然后呢大家也很关心啊，说现在都准备的怎么样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队主队主场是在呢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啊，然后呢改造工程呢现在已经全面完工，而且已经交付了。明天5月19号中午12:18，在大麦网呢会有球票的第二轮的一个抢票的一个流程，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啊，明天可以留意一下，门票呢进行第二次的一个发放开票啊。

0: 6:44，
1: 时间总是不灵，
0: 来关注一个美妆的捡漏，
1: 反反复复
0: 价格啊，是捡漏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它呢是07的一个产品，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用过的没用过的都应该知道，就是不便宜。然后这一款的气垫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哎，那你看其实还有1年多的一个时间呢啊，时间我觉得也还好。然后呢，清仓07的清仓捡漏的这样的一个气垫，买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装，那等于就是到手是两个了啊。然后呢，下单呢还可以再送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等于是299可以拿到海蓝之谜的3样。

单品，气垫的一个正装，再送一个替换的，就里边那个芯儿，还有一个呢30毫升的洁面的体验装。色号有1号的粉瓷白是适合冷白皮的，然后呢3号暖瓷色是适合于自然肤色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觉得也还好啊，主要是这个价格还是挺像的。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给力啊，这个是今天和明天的活动，我看了一下哈，5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只有这两天有这个活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来回复一下给力，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款海蓝之谜的气垫正装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挺好的团购的单品啊，是 UGG 的单鞋。提到那个 UGG， 大家是不是想的都是冬天的鞋呀？然后我们的这个文案哈，特意标了一个 UGG 括号单鞋。夏天啊，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小白小单鞋呢？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饭后遛弯儿，都可以试试这一款澳洲的啊 UGG 的勃肯鞋。勃肯鞋这几年好像挺受欢迎的哈，因为它穿着比较舒适，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不板脚，挺舒适、挺自在、挺松弛的。然后呢，勃肯鞋呢，会发现如果搭好了的话哈，那个其实不仅仅是搭裤子，搭小裙子也还挺好看的。前提是呢，那个颜色一定要搭好。然后呢，澳洲的 UGG 这款鞋呢，大家也都知道，高端的商场啊、线下专柜啊，都是有很多的。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去比较关注他们家冬天的鞋，夏天的这一款哈、我觉得你可以先在我们的线上看一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也是回复给力就能弹出这款鞋。冬天你穿的，如果穿了这款鞋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脚感，是不是？鞋的脚感非常的重要，然后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款 UGG 的单鞋啊，是勃肯鞋，然后呢是那种怎么说呢？老前锋，对，英伦简约的老前锋，采用的是超软的牛反绒的材质啊，然后呢上脚也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带一点点隐形的内增高。我买鞋就挺喜欢买这种就隐形内增高的，因为本来就是身高不是特别的高嘛，然后觉得穿那种就一看上去很高的鞋呢，就我妈的话说有点像踩高跷似的，然后隐形的哎垫那么2-3公分3-5公分，就其实就挺够用了。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给力啊，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那一款气垫，还有就是 UGG 的这一款单鞋啊，这一款老前锋的勃肯鞋，有半包款和全包款。然后现在这个价格是309元。UGG 他们家专柜的价格你们应该知道的啊、差不多都是1000元左右的。然后呢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的，所以呢现在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是309。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给力，然后呢了解一下具体的这款鞋。

很多朋友都回复了给力啊，你回复之后你看到没有，回复之后呢它会底下最后最底下它是有一个链接的，然后呢你只需要点击那个链接就能够看到啊，进入商城，然后你看我现在就看到了这一款澳洲 UGG 的这个勃肯鞋，然后还有豆豆鞋呢啊，还有豆豆鞋，男生的鞋也是有的。

0: 啊，6:51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健康的话题。
1: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吃安眠药吃了好几年，剂量呢越来越大，睡眠质量呢却越来越差，很多长期失眠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啊，药没停，觉还是睡不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安眠药是在强行的安抚睡眠，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更关心的是你为什么睡不着。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的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一讲啊，中医呢如何从根上找原因，就是你为什么睡不着？
2: 长期吃安眠药还是睡不好，中医从根上找原因。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安眠药吃了好几年，睡眠却越来越浅，白天还是头昏脑胀，他们很无奈地问，我这失眠是不是治不好了？其实不是治不好，而是之前的办法没有找到根儿。安眠药的作用机制，通俗讲就是抑制大脑兴奋性，而中医的思路完全不同。我们会追问，您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阳入于阴这个过程被卡住了？常见的原因至少有三种。第一种，肝火扰心，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性子急，导致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往上冲，扰乱心神。这类人除了失眠，还伴有口干、口苦、眼睛发红、头胀痛，脾气一点就着。这种火不灭，光靠安眠药摁着，火还在烧，睡眠自然越来越差。第二种，痰热内扰，平时爱吃油炸、甜食、宵夜，或爱喝酒，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痰湿内生，淤久化热，痰热像一锅糊粥一样扰乱心胸。这类人多属体格偏胖，感觉胸口闷，咽喉有痰，头重，口黏，舌苔黄腻，痰热不清，心神永远不得安宁。第三种，心肾不交，多见于中老年人或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肾阴亏虚，水不足以上济心火，导致心火毒亢于上。这类人失眠同时伴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手脚心发热、口干咽燥、舌头偏红少苔，这是虚火上炎，安眠药更解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您看，肝火要清，痰热要化，心肾要交通，治不对路，再多吃安眠药也是扬汤止沸。最后，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长期服用安眠药，千万不要突然停药，否则可能出现戒断反应或失眠反跳。正确的做法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一边用中药调理脏腑失衡，一边非常缓慢的逐步的减少西药剂量，中西结合，标本兼治，才是安全有效的出路。
0: 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安眠药呢治标不治本，中医呢从肝火、痰热、心肾不交等根源入手，帮助身体恢复自主的睡眠能力。同时呢，提醒大家调整用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和，还有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6:56，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汽油的标号呢，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呢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的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这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呢，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功耗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长期以来呢，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事燃油，部分车队呢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的调和油品，不仅呢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0: 记者昨天呢，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呢，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呢犯罪嫌疑人是276名。经查询呢，相关的诈骗团伙是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的关系啊，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呢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啊这些项目，然后呢致使受害人被骗。
1: 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
0: 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强调，网恋一定要谨慎。

0: 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早间的7点钟，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转小雨，16到18度；吉林小雨，16到18度；延吉小雨转阴，12到26度；四平中雨，14到17度；通化阴转小雨，12到23度；白城阴，12到21度；辽远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松原小雨转阴，11到21度；白山阴，10到23度。星期一早上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新竹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西向东，从龙桥胡同到青年路的方向，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临河街，现在看到临河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有等候，远达大街的北向南通行压力也不小，解放大路的辅路的东向西，从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那目前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和东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啊。那西部快速路呢是南向北，在青年路的附近，那东部快速路呢是北向南，在仙台立交桥的附近。目前看到呢这个位置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导致这个方向呢等候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耐心等待。另外呢，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从硅谷大街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小琪。
2: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大学生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人社厅、吉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
3: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所高校的400余名青年学子来到现场，倾听多名青年代表分享在吉林奋斗的故事。相关部门解读吉林省就业创业政策，号召广大青年才俊来到吉林就业创业。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吴迪：
4: 今天的吉林也在真诚地为青年搭建平台，创造机会，希望更多吉林籍学子带着远方学到的本领和开阔的视野回到吉林，扎根吉林。
3: 活动还汇集了吉林省优质招聘单位67家，提供就业岗位462个，并设置了长春大东会宣传展区，为同学精心准备向北大礼包，以满满诚意欢迎广大青年学子奔赴吉林，建设吉林。中国人民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杨清文：
5: 作为千千万万从吉林走出又回到吉林的青年学子呢，我希望能够未来在踏入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我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来为我们吉林省的一个绿色健康发展添砖加瓦。
0: 昨天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在长春体育中心鸣枪开赛，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
3: 本届赛事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吸引了3.5万名跑者齐聚北国春城。作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本届长马由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报名人数超13万，尽显东北标杆赛事号召力。赛道全面优化换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4大城区，串联人民广场、新民大街等核心地标，沿途配备261名裁判、19个补给站、25个医疗站，全程保障赛事专业有序。
6: 景色非常美，城市的风光都在赛道上完美的体现了。
7: 本速前行，带着大家争取一起冲线。
8: 长春大东会，我们来了！
3: 在本届长马的终点处，长春大东会吉祥物吉冰吉雪携手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吉祥物吉小月组成的吉祥三宝与观赛。

0: 和群众热情互动，并迎接每一位跑友冲过终点线。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相继诞生，赛事也成为展示长春形象、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为城市注入无限活力。
1: 我除了跑步吧，还要过一下长春的那个美景嘛，走走看看
2: 这些旅游胜地啊，这些那个老一代那个什么建筑啊，是吧？我都想给这个待几天，逛逛逛逛。
3: 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一期、二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二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吉林石化公司西区项目经理部现场项目负责人孙永涛：
5: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4: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二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一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施工总监祝小杰：
6: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改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包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4: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祥军：
7: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恒温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8: 吉林省拥有1438.7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
9: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院落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10: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9: 人居环境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人居环境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11: 我们建立了 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

0: 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1: 去年十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四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 2.3 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6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 1.2 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2: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3: 央媒看吉林。
4: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关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四版头题推出，吉林白山松水间处处有书香，报道吉林省已建成150余个城市书房、1800多个社区阅读空间、9300多个农家书屋。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客户端等央媒也继续推出多条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相关报道。
5: 5月16号，人民网推出《会说现代化》，吉林以畜牧强省建设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报道2026年吉林建址肉牛百万头，梅花鹿百万只，产值800亿，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4: 5月17号，经济日报推出《风俭由人来观鸟》，其中报道爱鸟人士专程坐飞机从广东赶到吉林，只为捕捉时机拍到白鹤等翱翔的群鸟。

0: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1: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眼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8: 畅行早高峰，
7: 为您搜索最新。

0: 讯。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各项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云集，书香惠民，全民阅读氛围持续高涨。
1: 5月16号，多项书博会文学主题活动举办，21世纪文学丛书启动仪式以作品编纂为抓手，深入挖掘本土文学资源，更续地域文化文脉，搭建起新时代文学展示与交流的专业化平台，为本土文学力量成长赋能。文学春天盛典汇聚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及文艺工作者，聚焦新时代文学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度交流探讨。时代文艺出版社社长吴刚：
2: 会提升我们吉林省的这种文学品牌、文学价值，也在助推我们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上具有巨大的这种推动作用。
1: 今天，名家进校园全国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在长春5所高校同步开展。活动特邀格非、苏童等多位国内知名文学作家与学者走进校园，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长春历史》在本届书博会上首发。该书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统筹指导，联合多家单位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近2年编纂完成，填补了长春通史类通俗读本的空白。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暨特级图书发布活动举行。活动现场，砖瓦间的岁月回响，100座吉林历史建筑发布。作品系统梳理了吉林省内100处代表性历史建筑的风貌与故事。2026吉林文脉创作者计划同步发布。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吉林正通过遍布各地的博物馆与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白山松水间的历史文脉梳理得更加清晰，让边疆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连结变得可触、可感、可读懂。
4: 今年4月29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公布，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这处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覆盖松花江、图门江、鸭绿江等流域。凭借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充分证明长白山地区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
5: 这是我们通过这个3D 打印技术啊，1:1打印的这一件石器石头，它实际上它是30多斤，目前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一件、最规整的一件石器石刻。我们说它能剥下来这么长的石叶，再加工其他的工具啊，这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旧石器时代晚期啊这个石器剥片技术的一个巅峰了。
4: 考古挖掘了根，博物馆生长出枝与叶。从遗址中发掘出的石器、骨角器等文物，如今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遍布省内114座博物馆的展柜与数字化展厅。吉安市博物馆专注高句丽历史研究与展示，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让遗址文物首次在国家层面集中呈现。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获评全国十大精品展陈。5年来，全省博物馆用2000多场精彩展览串起吉林大地的文明长卷。2025年8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系统完整地铺展了吉林300年的历史脉络。自开幕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6: 走进展馆，我看到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珍贵的历史史料，构成了一本立体鲜活、触手可及的红色教科书。
4: 眼下，吉林各地的博物馆正通过常设展览、研学活动、公益讲解、数字展示等方式，让历史走出库房，走向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豪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吉林省残联及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
1: 日前，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的2026年吉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长春大学举办，现场汇聚近100家用人单位，推出适配残疾人岗位1300余个，500余名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活动同步开设东北三省一区网络专场和直播带岗活动，200余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部长苗强。
7: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促进这些外地的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能够留级回籍就业创业。
1: 在吉林省残障青年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上，全国自强模范及长春大学残障大学生励志宣讲团成员同台宣讲。省残联还联合省法律援助中心走进高校，开展法治守护平等权益同心共筑融合发展普法进校园专题讲座、助残日公益汇演等活动。在通化市、松原市、四平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地残联通过开展专题文艺演出、助残公益活动及走访残障人士家庭等，把温暖与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通化市金场镇上龙头村村民丁守元
8: 给我进行了价值的维修，感受到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尊重。
1: 梅河口市新华街道松江社区居民崔伟，
9: 让我们残疾人在生活上有保障，精神上有慰藉，心灵上有温暖。
1: 镇赖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工作人员于明新，
10: 助残不只是某一个日子，而应该融入到每天的日常。希望在今后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每一个残疾朋友都能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
3: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迈出十颗人参就有八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
4: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八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抚松县万良镇经济办主任张恩普，
11: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4: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 1.2 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吉林省林鼎中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乾，
12: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
4: 吉林省东珍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福强，
13: 我们看中的是园区紧邻全国最大人参交易市场的区别优势，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升产品质量，把企业做大做强。
4: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朱洪良，
14: 我们要把义乌经验学深学透，持续推动人参产业向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让园区集聚效应充分释放，让抚松人参真正走出深山，走进千家万户，撑起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日子。
4: 学习义乌不是复制义乌，对标先进不是照搬先进，抚松正在用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尊重首创的价值观，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让百草之王的根更深，叶更茂。
0: 随着吉林云校教育智慧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字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4: 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

0: 吉林云校于今年三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学生李思彤：
1: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0: 珲春市春化镇学校教师王恩林：
2: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0: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四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穆仁波：
3: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4: 作为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李四光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为信念，毕生深耕地质科研与教育事业，创立地质力学理论，打破中国贫铀论，指导发现大庆、胜利等大型油田，为国家能源安全、两弹一星事业筑牢根基。吉林大学与李四光先生渊源深厚，始终坚持弘扬李四光爱国、创新、求学、奉献的科学家精神，精心培育科技育人。
0: 1951年8月，全国地质工作者尚不足300人，地质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四光先生联合国内地质学家，在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高级地质人才的专门性地质学校。李四光出任首任校长。时光荏苒，当年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经过几次变迁，如今成为吉林大学地学部。多年来，吉林大学始终将李四光精神融入办学血脉，深耕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心怀家国、深耕科研的优秀人才，在地质勘探、能源开发、地球物理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学术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让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办学育人中焕发新的生机。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韩复兴：
5: 李四光先生其治学精神为地学人所传承，学校创办李四光试验班，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培育能攻坚卡脖子技术、担当科技自立自强使命的新时代地学人才。
0: 吉林大学地学部成立至今，培养毕业生11万余人，走出29位院士、32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4位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李四光精神薪火相传，润泽学人。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更续先辈风骨，涌现出黄大年等一批名师，坚守科研报国，深耕地质育人事业。2010年，黄大年担任了吉林大学首届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他秉承先辈光荣传统，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科研能力。吉林大学2023级李四光试验班学生孔王灿：
6: 在李四光班，我系统掌握专业技术，领悟李四光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家国情怀，我立志践行治学求真、技术创新、扎根野外的初心，投身国家找矿与防灾事业，以专业担当科技报国。
0: 从李四光先生鞠躬尽瘁的科技报国，到吉大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坚守，再到李四光班学子的青春奋进，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激励新时代青年学子以先贤为灯塔，勇攀科技高峰，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7: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凝前新材，
8: 真茶传递真情意。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7: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眼看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哈，出门一吹风一出汗，再加上口罩啊来回摩擦，很多女性朋友们这个妆面是不是马上就卡粉了、斑驳了、氧化暗沉了，整个人看着气色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试一试这一款我们要即将跟大家说到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了。很多女生啊总说这个脸上没有之前的状态好了，就连上妆也变得很卡粉了。那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的海蓝之谜的气垫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呢还能够养肤，就算你卸完妆，你的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而且长期使用下来呢，你会感觉你的皮肤状态反而变好了，再也不是越化妆越差，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你轻轻的推开，它就会跟你的皮肤融在里面哈。那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呢，今天我们520的宠粉福利来了，临期的清仓减漏，买一个正装，我们送您一个替换装，到手只需要299元。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加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说呢，299，你能够带走3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一个是瓷粉色，适合冷白皮；一个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啊！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3: 没错，回复给力之外呢，还会获得其他的相应的链接哈，就比如说这个澳洲的 UGG 单鞋，夏天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呢？日常的这种通勤呐、逛街约会，还是饭后的遛弯，谁不想穿的舒服自在又有品味呢？现在的这款澳洲的 TOD UGG 的勃肯鞋，穿它出门舒适宽松，轻便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那它也是一个澳洲本土的家喻户晓的品牌，很多的明星和时尚博主都在穿。而且他家不光是雪地靴特别的出名，勃肯鞋也是王牌的一个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的质感，穿上慵懒低调又显高级，采用的是超软的牛反绒材质，上脚非常的舒适而且不磨脚。在 UGG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勃肯鞋日常的售价是在1200到1300左右的售价，就算是平台大促呢也不会低于1000元，想买一双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咱们今天呢直接对接的是澳洲的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元啊，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的勃肯鞋，这价格呢确实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选，有这种沙色的温柔知性上班族的首选，还有栗色的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等等吧，都是非常好看的颜色。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赶紧去商城进行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省下来5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3: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北京时间的2026年5月15号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 03D 五虎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星是长光卫星自研的高分辨率光学遥感卫星，该系列卫星作为长光卫星成熟的批产型号之一，目前已累计发射65颗，在轨运行状态稳定。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6次发射。
2: 5月17号，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省航天信息产业园举行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的出征仪式。

0: 是，文物01星是长光卫星与国家文物局面向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督检查需求联合打造的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彩云光学01星是长光卫星与云南地矿集团联合打造的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
1: 安铁03星是由长光卫星与泉州中科星桥空天技术有限公司面向福建茶产业的遥感需求联合打造的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利川红卫星是由长光卫星与利川市人民政府湖北利瑞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此次出生的八颗卫星将于近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0: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行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改变，那么新规到底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去了解。
2: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3: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2: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了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
4: 感觉现在的训练场地改造得更加人性化，让我们的练车更有代入感，可以让我们养成更加规范的驾驶习惯，降低上路风险。
2: 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
1: 最近的水果市场，一批网红新品闪亮登场，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款款惊艳亮相，自带跨界混血感的名字仿佛一口就能够尝遍双重果香，让消费者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了想象。也有网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经历，因为想吃芒果，就在线上超市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装，本以为是双果搭配美味成双，收到的却是一盒凤梨，原来自己买到的只是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么这些用水果命名的水果到底是跨物种杂交的品种，还是商家打造的营销花样？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章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6: 就这个芒果凤梨章，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7: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8: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购退款。
7: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

0: 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1: 芒果凤梨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没有蜜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凤梨芒果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新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2: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2: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3: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春天的味道茶知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单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就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三品一械广告审查管理制度，加强广告行为监管。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6月15号。
11: 征求意见稿明确，严格广告内容管理，明确三品一械广告中不得含有说明书以外的理论引用、观点表述等内容，防止欺骗误导消费者。征求意见稿提出，便利三品一械企业经营活动，根据企业经营实际需要，在严格按照审查通过内容发布广告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允许企业在符合相应条件前提下，对视频、图片、长宽比、文字字体、背景颜色、产品价格等内容进行适度调整，增加无需申请广告审查的情形，明确企业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规定要求，在其经营场所或者自有互联网媒介的产品销售页面，客观展示产品名称、外观、价格、规格等应当展示、标示、告知信息的，无需申请广告审查。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13: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 500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 1%， 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 80%， 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12: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1: 神21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国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 6.2 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中。
12: 5月6号，神21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6时34分，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三名航天员通过舱内直播画面监视飞船分离撤离全过程。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在轨观看了发射与交会对接实况直播。当日晚间，乘组开启飞船舱门，开展新一批太空快递签收工作。此次天舟10号搭载了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资，将支持共计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在轨研究，其中包括太空胚胎发育等多项备受瞩目的实验。乘组使用笔记本电脑及测试软件完成探索利用研究、上下视野研究等项目的行为测试， 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根据微重力燃烧科学实验安排，完成实验插件采样盖、燃烧器更换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按计划完成舱内物资整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等工作。

0: 在健康管理与保障方面，乘组定期开展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动态心电血压监测、眼压及眼底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后续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物资清点、转移及在轨设备巡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在轨既定任务。
1: 记者17号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者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的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使馆表示，请广大来泰中国公民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通过正规渠道求职，妥善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来泰中国公民在泰期间人身安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警，可由在泰亲友或委托他人代为报警，并及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馆寻求帮助。
1: 中国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缤纷生活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此前多家银行也陆续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那么银行是不是在收缩信用卡服务？对我们持卡人会有什么影响吗？
0: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中国银行，中行表示，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了。部分同样宣布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的银行也表示，他们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让用户更方便地通过一个入口进入，目标是让用户更方便，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部分银行还停发了一些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那么银行是不是在调整信用卡业务呢？
3: 从信用卡业务来看呢，它已经正在从原来的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而不只是一张卡片。
0: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减少单独的手机应用程序有利于银行降低运营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将信用卡服务从独立的手机应用程序整合进银行的综合应用程序里，有利于客户方便地在各类服务之间切换，更好地打通多种服务之间的联系。未来，各家银行将会更注重为现有客户提供更精细的服务，而不再是追逐发卡量。
2: 520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们都在选择要给自己身边的爱人、女朋友买什么样的礼物呢？推荐给大家，可以试试我们这款的海蓝之谜气垫了，不仅好用，关键现在买的话呢，价格还非常的便宜啊。这很多女性朋友们啊，这每天呢早间的时候化妆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一上午或者一到下午的时候呢，脸上的这个妆就掉了，就卡粉了啊，非常的不好看。那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因为呢这款气垫呢，你长期用下来呢，你会感觉到你的皮肤状态反而变得更好了，而不是说呢越化妆越差。你只要一点点拍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就融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了，包括我们的鼻翼呀、眼下这些特别容易卡粉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的了。关键今天520宠粉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原价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1000多块钱，那现在呢给到大家的呢是你买一个正装，我们再送你一个替换装，到手两个只需要299。这还不算完，还加送给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相当于你花299块钱，你就能够带

0: 有三件海蓝之谜的热门单品，是不是送给你的女朋友，或者说呢留着送给闺蜜呀、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呢？关键是有两个色号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是粉瓷色适合冷白皮，一个是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啊。虽然说呢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就是明年的八月份，但是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如果说天天化妆的朋友们绝对能够用得完。您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直接下单。
1: 没错，回复给力还会弹出相应的链接哈，就是咱们这个 UGG 的博肯鞋啊，如果对于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博肯鞋呢也是 UGG 的官网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品牌的鞋子嘛，然后他家之前呢就是这雪地靴非常的出名，但是这款博肯鞋呢在他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鞋子，也是到手300来块钱啊，309块钱一双，简直是非常之合适。而且现在呢是它有两个型号，一个是半包款，一个是全包款，各有各的优势吧。这个半包款呢是露脚啊，然后会更清爽洋气，像穿拖鞋一样好穿，然后一脚蹬免系鞋带，然后室内外都能够穿。全包款呢是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里面怕冷啊或者怕脚部着凉的朋友选这款也是刚刚好。如果您对于这款 UGG 的博肯鞋也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即可了解详情，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赶紧去商城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给大家省5块钱。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您前新采。
1: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